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11，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国道5号目前北上头城出口外侧还是有施工哈，所以有封闭起来，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尤其要从头城交流道下去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哈。好，那另外的话，目前在交西路7段，这个是在靠近那个瓮油街这个路段，双向内侧有在进行路树修剪哦，所以是有占用到内线车道，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好，在上班时间可能这个路段车子也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啊，一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其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公路段的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台九线的部分的话，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晚上11点过后一样有配合那个马太安西桥的一个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作业的需要，所以会有进行一些交通管制哈。这个是在晚上的时间，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最近这段时间都会有哈。大概到9月5号哦这段时间，那后面还会不会有再另外安排呢？好，得再看后续厂商那边的一个这个进度啊哈。好，所以晚上会有利用到苏花改苏花公路的朋友们，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喽。好，至于东澳到南澳路段的话，之前有路树修剪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道路工程，目前看起来在南澳公路段辖区的话是还好哈，这个是已经有些都已经完工了。那我们看一下在金月公路段的部分，因为金月公路段的话管的部分是有关于机电设备的部分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道路工程会影响。好，在靠近新澳隧道机房的这个块状护栏作业还是持续在进行，会到这个月底哈。所以不管你是白天也好或者是晚上也好，现场呢它在施工的范围内都会有限缩到道路范围，所以请经过这个新澳隧道的这个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哈，在指

0: 标117.6K 的地方。另外，今天25号，明天是26号，26号跟27号，明后天两天呢，在台九线的154.6到165.4，这个是从和仁的监工站到崇德路段要进行防灾演练哦。这个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有2个小时的时间会双向封闭。所以明天跟后天，如果你要利用早上这个时间接近中午这个时间，要往来这个花莲啊到崇德，应该是花莲到和仁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会受影响啊。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明后两天要进行防灾演练，所以到时候会双向封闭，有2天的时间。好，8点15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先来看，是一样哦，要注意这个有关于大雨跟台风的讯息哦。气象署今天凌晨4点多的时候是有发布15个县市的豪雨跟大雨特报，那其中在宜兰的话是大雨特报，所以千万不要看到今天早上天气状况还不错哦，就认为说天气应该都会好转哦。今天还是有机会会发生大雨。好，那这个沙特尔台风的话呢，目前它距离台湾的话还有1000多公里哈，以时速20公里的速度持续朝向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就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那目前预估它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大概会是以中度台风的等级呢来接近。那至于它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呢，还得看它后续的移动的方向哈跟速度。不过它的台风中心登陆陆地的机会是比较低一点，但是虽然台风中心没有登陆陆地哦，可是它的暴风圈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陆地哦。预计大概明天就可能会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然后有可能会就也是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所以接近台湾的时间会在礼拜4到礼拜5这段时间。到时候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呢，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哈。然后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则是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好，这是目前的一个天气预测。8点17分，另外我们再来关心的是有关事故的讯息。国道5号南向30.3公里呢，在23号深夜发生了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整体连环车祸总共造成5个人受伤送医。国境九大队呼吁用路人上路一定要养足精神，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请听以下报道。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点25分左右，在国道5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城南车辆，造成3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1: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南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南驾驶租用小客车再碰撞城南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3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5人受伤。”
0: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刚听到这个新闻，几年次什么男子哈撞击，然后再撞击，感觉好像在讲绕口令一样。好啦，这种连环追撞事故有时候真的是很危险，然后那像如果在国道上面，其实不只是在国道上，在一般道路上面也是，一旦发生事故哦， 除了下车，不要说忙着去查看自己车子的状况，应该第一时间赶快

看现场的附近的道路状况，然后赶紧呢把那个就是故障的标志赶快先把它拿出来，就是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再来就是要赶紧报警了哈，请警察赶紧来处理啊，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至于车损啊这些问题啊，这个可以事后再来看看呢哈。好，那除了国五的这起连环事故之外，另外呢台九线苏花公路苏澳隧道的北上路段今天应该是昨天下午也发生了一起多车的推撞事故啊。好，这是一名27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在行经该处的时候，疑似没有注意到前方动态，就不慎就从后方追撞前车，结果呢就引发了连环碰撞，现场总共有4辆车受到波及，其中3辆自小客车严重受损，导致北向车道一度严重回堵跟交通受阻。好，这个都已经靠近苏澳端了，苏澳隧道，结果没有想到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哈。好，这个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2点多，当时车流也还算蛮多的哈，在台九线104.2 K， 就是苏澳隧道的这个路段。苏澳隧道非常短的哈，大概搞不好才20公尺左右而已，还是50公尺哈。好，这个肇事跟受损车辆呢占用车道，结果后方车流就非常受到影响，北上交通一度陷入瘫痪，还好事故发生之后车上的驾驶跟乘客都迅速下车前往安全处所避难，所以还好这件事情虽然有多车追撞，但是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哦。好，警方获报后呢也赶紧到现场呢对涉案的驾驶进行酒精浓度测试，所有人的酒测值都是零啊，所以也排除酒驾，赶紧呢也安排大型的拖吊车将事故车辆陆续脱离现场。好，警方也特别提醒用路人，开车上路一定要保持专注，而且一定要维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遇到有车损、无人受伤的轻微交通事故，请依循放标志、拨电话、划定位、移路边等警察的事故处理5个步骤应变哦，这样就可以降低2次事故发生的风险。再讲一遍哦，放标志就是放那种警告或故障标志，拨电话，然后。可以先定位就定位，然后把这个车子移到路边去，再等警察到场哦。好，这个是那种轻微事故的时候可以这样的一个处理。

好，8:22，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罗东高工的应届毕业生郭敬元呢，入选了中华职棒统一狮队，成为职业选手哈。哎，高中应届毕业生呢，哈，就成为这个那个职棒选手哈。好，这个郭敬元凭着优异的实力呢，入选统一师成为职业选手。另外宜兰县的竹林国小应届毕业生江允浩呢，则是入选2026第12届亚洲少棒锦标赛的国家代表队，并且勇夺亚军哦。好，代理县长林茂盛也特别表扬这两名选手哦。那这两名选手也回赠签名球给代理县长林茂盛。好，那其中这个郭敬元在受访的时候呢，他也非常感谢财团法人林登文教公益基金会赞助罗工的球员，提供优良的住宿环境、球场跟膳食，让球员能够发光发热哈。他说现阶段的目标是在二军打好基础，然后把身体素质练得更强壮，希望能够突破140公里的球速，期许明年能够在一军呢出赛。好，至于这个竹林国小的应届毕业生江允浩则表示，他说因为想在宜兰发光发热，所以毕业后就选择就读内城国中小。那他代表台湾队在亚洲少棒锦标赛登板投球对战韩国跟日本，那对于当时的表现他认为说还可以啊。谈到未来目标，他说希望有机会能够挑战美国大联盟。

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什么台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哪里呢？114线啊，114线跟黎明路749巷这个路口往转围方向有在进行施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啊，114线跟那个黎明路路口这边要靠近，这个是什么路啊？应该是环市东路吧？哦，好，这个是台电的工程啊，台电工程的话，哦，县民大道。哦，不是环市东路，是县民大道。好，114线呢，靠近县民大道这边哈，这个路口台电在进行施工，所以应该可能号志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局，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宣称，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造成两国之间高额贸易逆差。他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以及钢铁关税将调升至 50%， 不过若是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去年国人平均寿命为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 77.93 岁，都高于全球的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 83.98 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 82.13 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3: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2: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日前发生空地的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投入灾后复原，昨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勘查，确认受损建物安全状况，加速后续修复及求偿作业。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军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5: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那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4: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因连日豪雨加强巡逻，以避免民众受困，先后发现迷途的失智妇人以及

0: 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他们返家。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

0: 联系家属到场将他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1: 哦，你很正啊，你很碰。
0: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5: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6: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7: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6: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7: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6: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1: 大家好，
0: 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超商交货变的诈骗。警员本人，这个超商交货变的比例高吗？
1: 你说交货变是我去寄东西，
0: 寄货、寄东西或是拿东西之类、买东西之类的。
1: 其实蛮高的，因为我现在还是习惯性货到付款
0: 哦，货到付款，
1: 然后超商去
0: 哦。可是不是什么有时候刷卡那个回馈会比较高之类的吗？
1: 可是因为我之前被盗刷过
0: 哦，被盗刷过所以害怕，
1: 对，所以我就其实很少，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在网络上刷卡。
0: OK，
1: 但是这是我个人自己的问题啦。嗯、我觉得大家方便使用就好，就是小心，嗯、
0: 就是自己可以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
1: 对，比如说你可能要选择管道啊，定期的更改密码、嗯，不要记忆任何账号、信用卡资料，这个是看个人。那主要是。
0: Okay.
1: 会在超商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白天上班，家里没有人帮你收、喔，
0: 没错，
1: 对啊，你也不可能有时候包裹，我觉得看单价，有时候你太高单价或是太大的物品，哦，其实对宅配业者也是蛮困扰，他是要直接放门口吗？哦，还是跟你直接约时间再来拿、再取、
0: okay、
1: 再是再寄送？可是。

0: 如果他都只有平日白天你都要上班的时候，就很难配合。然后放着如果失窃了呢？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我后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量选择就是可以超取超商取货就超商取。
1: Okay.
0: 可是现在很多不能超商取货，
1: 因为你就是物件过大的话也不行。
0: 对，要看那个尺寸的限制嘛，还有一些。付款的方式有一些，他可能也不要货到付款，他可能就是希望你用现金，那个信用卡
1: 的方式之类的。
0: 但是我只是觉得是看个人的购物行为，就是无关我们讲的，就是自己小心就好。
1: OK。
0: 那交货变的部分，我就相信看大家不管寄货或者是收货，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的管道，因为我觉得台湾最方便就是超商。
1: 你出国之后最有感的就是超商太方便，是不是？
0: 真的，因为我觉得超商店员真的太厉害了。
1: 那我跟你讲，超商取货啊，那个超商店员都会希望大家可以再多买一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们超商取货，对，因为超商取货对于店员来说，或是超商来说，本身的利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它就是有点类似公益服务的概念，你知道吗？
0: 哎，这个我不知道。
1: 就是如果你可以买，因为它的利润太低了，所以有时候超商的那个仓库如果被超取。就是填满的话，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而且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服务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大家来取货的时候可以顺便买一些东西回家。
0: 欸，现在好像还有一些超商还有寄放行李的。
1: 对啊，
0: 对啊。那我出国觉得差最多就是，我觉得超商真的太方便。我觉得我们的超商几乎店员什么都要会，
1: 万能。
0: 但是有些国家的超商，可能你微波你要自己微波，
1: 哦，
0: 然后跟可能也没有什么帮你收费这种代收的服务啊，然后
1: 就是银货两讫的概念而已。
0: 对，或者是寄送包裹，然后影印机不会用，也是超商会来帮你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我们在台湾，那现在超商还不止卖咖啡，有些还卖热压吐司，
1: 还要冰淇淋。
0: 对，冰淇淋。
1: 超商店员都要很会转冰淇淋。我们去那个火锅店自助吧，要转冰淇淋都转的乱七八糟
0: 的。真
1: 的，
0: 所以我觉得超商真的太方便，但是就是方便。日常，所以又而且又24小时，所以就成为诈骗的新管道。
1: OK，
0: 那超商的诈骗管道不是超商来骗你，它是一个可能你方便寄送现金啊、提款卡，或者是说像存折
1: 是。
0: 但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很久之前就提醒过大家了，不管是你的信用卡还是你的存折，个人财产不要寄送给任何陌生人。当然我相信很多。被骗的被害人他是可能误信了一些诈骗的话术啊，有可能是假检警诈骗啊，因为要涉及刑案要监管账户
1: ，OK，
0: 或者是说假客服啊，比如说网拍的客服，还有像我觉得还有很多是假交友诈骗，
1: 对，
0: 可能会请你去超商收礼物啊
1: ，OK。
0: 高
1: 要付关税啊，
0: 对，要付关税。
1: 现在关税好像也是一个议题哈，
0: 对、
1: 就是，
0: 或者是说其他诈骗，可能在过程中请你被害人要。寄出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跟现金。那其实我没有什么在寄超商寄货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可能店员也没办法很明确跟你确认说你到底寄什么。
1: 对，他会礼貌性的询问，
0: 询问说是否易碎啊，要不要冷藏，或者是说什么物品，但是都是在于本人。愿不愿意说实话，
1: 就是寄件者本身。
0: 对，愿不愿意讲实话。
1: Okay.
0: 然后你如果去像收诈骗包裹，可能超商店员也会问你说，是不是你本人？
1: 对，确认一下，
0: 确认一下。但是
1: 看一下证件。
0: 对，但实际上是不是诈骗包裹，其实也没办法辨识、啊。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要自己有观念。其实不管是怎样的遇到怎样的电话，要求你寄送。你的提款卡存折，就不太对啊。
1: OK， 就是大家要有自我保护的一个想法跟机制啦。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易付卡，像易付卡这种东西你也，
1: 像易付卡还有这种东西哦，
0: 还有啊，
1: 还是可以用，对不对？可是现在大家都电子化了吧，你不会去买一个易付卡嘛，对不对？
0: 我就是觉得就是个人的生活习惯问题，
1: 真的、哦、还是有，
0: 还是有，所以像易付卡这个东西也不要随意寄给别人。
1: OK，
0: 对，
1: 因为它就是绑定你的个人的身份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请大家，任何跟自己。我觉得跟自己的身份、跟个人资讯或是账户钱有关的，都不要寄了，
1: 都是多一个小心注意啦。
0: 也不管你是要超商寄还是。

0: 是说运用宅配业者去寄，就是千万不要听信任何电话那一端的陌生人以任何理由要求你寄送的话术、嗯、
1: 是 OK。
0: 像交友也是啊，我觉得很多被害人他来他是因为听信了交友的话术，可能去收礼物付关税、哦、可是其实他没有看过他朋友本人。
1: 对啊，这到底是我觉得就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0: 就是你要交友可以，但是就是你还没见面之前真的不要去任何付出任何的尽量啦，不要付出任何的金钱或成本，因为交友第一，不管是你是以什么名义交往，或者是普通朋友的网友交往，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人是一开始是互相的，
1: 对啊，
0: 对，不一定要马上有金钱往来，
1: 对啊，那如果 你可以先彼此建立一些感情基础，
0: 对，如果要有金钱往来或是投资往来，也不急于一时，对，因为其实像我们也有聊过，我们朋友这种认识很久的朋友、其实也是避免金钱往来、
1: 啊、
0: 我觉得谈钱都伤感情，
1: 就是每个人在意金钱的那个价值观不大一样嘛。
0: 对，
1: 对，
0: 所以再加上现在诈骗的手法这么多、然后案例也不少，其实大家不管从新闻或是网络上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案例，
1: 是，
0: 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对、
1: okay。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超商叫货变的类型呢，要求你寄送一些金融卡存折，甚至要求你提供提款卡密码，甚至寄送现金也是有可能的。
0: 对，再加上因为超商的方便性，它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像如果你寄送出去，对方的诈骗车手，他只要在另外一端，就是另外到店的部分去直接领走，其实你就很难再拿回来，
1: 也追不到，对不对？
0: 对，因为他太及时了。对，
1: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超商交货变的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伟轩警员，
0: 谢谢大家。
2: 好，8:52，目前在礁溪路七段南北双向的内侧有在进行路树修剪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

好，这首歌曲叫做《太阳雨》，来自范卡的歌声哦。这个名称取得也蛮有趣，叫范卡。吃饭的饭，卡片的卡。好，8:56喽。好，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17线哦会有道路工程，时间是在26到27，就明后两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7点。那这个17线在哪里呢？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7线是在我们市区哦，宜兰市的神农路，大概就是从那个新月百货，然后到宜兰大学这一段啊，就是明后两天的晚上会进行道路施工。原则上会做那个路面刨除，还有铺设这个沥青啊，就是铺设那个柏油啊。但是可能还是要看天气状况啊，因为如果万一天气状况不怎么理想的话，可能就还是会暂停施工。好，那如果说晚上啊，你会走神农路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它从新月百货这边哈，然后一直到宜兰大学这一段，所以包含跟神农路相交汇的这个路段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下哦。好，这个是有关于17线，就是神农路的一个道路施工。说实在，他如果这个没有图写神农路，我还真搞不清楚17线在哪里呢，哈。好，那之前我们有提到一个14线哦，这个是现在就已经在施工路段哦，这个是在那个靠近黎明路701巷这边，14线靠近县民大道这边了哈，有在进行台电的工程，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哦。非常感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信息呢传进来给我们哦。其实不管是大路小路哈，或者是什么样的路，只要是你很常走，然后你发现它有在施工，然后会影响到交通的话，也都非常欢迎我们听众朋友、用路朋友可以把这些路况信息告诉我们。你知道吗？真的有一些路我们都搞不太清楚，或者是说可能自己常在走，但是不晓得它叫什么路名哦。那也因为听众朋友呢把这些路况抛进来的时候，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边就是什么叫什么路哈，原来这里有什么路，然后它可以连到什么地方，这样子呢让我对于那种县内的一些平常没有去注意到或没有机会去走的那些小路呢能够有一些认识，然后会更清楚一点呢，所以等于是从这边也上了一课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不厌其烦的发现路况，通报给警管。好，透过 LINE 的方式真的非常的快哦。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那当然不只是提供路况啦，如果说您要是对于哪一些事情有疑问的话，比如说我刚刚播的歌啊，或刚刚讲的讯息内容啊，你没有听清楚的话，当然一样也可以直接透过 LINE 进来哦，然后告诉我，然后我就会解答你啊。或者是有些时候我讲一些什么东西想不出来，或者是讲错的地方，我们听众朋友一样可以po进来，把正确的讯息po进来也可以啊，就是大家互相帮忙啊，然后互助，自助互助。8:59，将近快9点了。待会我们现在关心全台的路况汇诊，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待会现场有来宾，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一场乐智运动会的活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十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沟科、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其中在北上2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阳明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南下96.7公里过宝山休息站，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目前封闭管制。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还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12.1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前有故障车停放。台61线南下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汇入台84线东向匝道积水半个轮胎高。台84线东向的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1线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有地震哎！
4: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3: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4: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3: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4: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0: 动，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好，时间早上的9:10，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头城入口那一侧有在进行移动施工哈，这稍微注意一下下。那另外我看一下，也是头城的部分哈，是在出口的地方内侧。外侧有在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内侧外侧都有，一个是出口，一个是入口。我们再讲一遍哦，北上出口外侧施工封闭，然后入口的话是内侧在进行施工，所以不管你是从头城要下去或者从头城要上来的朋友们都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啊。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的话，其他路段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好，先前我们有预告过了，今天我们现场呢有来了三位来宾，我先来一位一位好好的介绍一下。好，我们第一位来宾呢是我们社团法人宜兰县失智症照顾服务协会的执行长简志龙。执行长早安。
1: 佳慧早安，金广的好朋友们大家早。
0: 好，那第二位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信辉医药集团的特助傅林。特助早安。
2: 佳慧早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早安。
0: 我第三位是我们的新朋友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他们讲到他们企业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就是这个元件助听器的董事长吴少辉。吴董事长，董事长早安。
3: 佳慧早安，各位线上的朋友早安。
0: OK， 好，我们今天三巨头聚会来，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任务要跟大家来分享？执行长
1: 这次呢要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们每年在九月份的国际失智症月那我们协会呢都会特别来举办一系列的一些活动。那这一次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界的支持那像我们信辉医药集团啊、元件助听器啦、立信建筑集团，还有我们在做公益的联券呢也都是在这一次我们活动的整个的赞助的名单当中。
0: 是
1: 那在这一次主要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今年的主题很特别
0: 对，
1: 同万武林，乐至武林。
0: 我们有一个 slogan
1: 对对对，
0: 同万武林，乐至武令哦，
1: 武令
0: 武令哦，武令台语谐音对不对？
1: 对对对，用台语的谐音。
0: OK， 好，那我们今年的运动会已经算是第五届了。之前前四届也都是我们那个失智症照顾服务协会举办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每年看到你一次，就这个时候了。
1: 对对对，每年要来一次，跟大家来分享。
0: OK OK， 那执行长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一个乐至运动会，我们的时间呢，还有地点在哪里？好吧，
1: 那我们今年呢，在整个这主办这个活动了，很感谢就是我们国立宜兰大学的陈校长对失智症这一块他也很重视，
0: 是，
1: 所以他也特别的跟我们做联合主办，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地点是在国立宜兰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
0: okay，
1: 时间会在9月18号，就是下个月的18号，是礼拜五，这样。
0: OK， 礼拜五的早上，对不对？
1: 早上，对，我们是早上。
0: OK， 我看了简单看了一下就今年的这个就是乐至运动会很特别，对不对？我们有邀请很多的一些，等于算是也是跟长辈照顾的一些相关单位，
1: 是，
0: 然后就除了我们先前讲的一些企业界的一些赞助之外，很多都是可能本身是在做这个长者的一个照顾的部分，对不对？
1: 对，
0: 好像有哪些？
1: 我们今年呢，我们总共设了10个宣导摊位。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些赞助单位，像我们的那个信辉、元件，那再来呢，我们今年有警察局也会来宣导诈骗。
0: 是
1: 那我们再来会有我们的5个公照中心，医院的5个公照中心，
0: 是，
1: 他们会针对失智症各种不同的面貌，以及说他们该要注意的怎么预防的来做宣导。
0: 是
1: 那再来我们也有生活用品的部分，希望说让长辈也能够知道说当我们在这个年老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可以怎么来选择，
0: 是
1: 正确的选择。这样，
0: 这个我等一下要讲我今天发现的事情。OK，
1: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当到了一个年龄，我们慢慢的在身体在退化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些的辅具。
0: 是，
1: 那这些辅具

0: 怎么来选择，怎么来运用。我们所以也特别邀请了西北的辅具中心来跟我们做一起的宣导。
1: 是，而且像那种有一些很我发现哈，有时候在网络上那个社群网站上面看到很多人都是家里长辈有什么状况了，然后才知道说要去找些什么。
0: 是。
1: 有些他还找不到，只好在网络上面寻求协助，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说我们之前本来就已经知道了，或许你可以无缝接轨到说，让有些可能住院的长辈啊，他们还没出院前就可以获得这些辅具的一些帮忙啊，找到一些管道，对不对？哈 ，OK， 好，那个执行长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今年的这个运动会啊很特别，它有一个 slogan 叫做“同玩武林，乐至武令”，对不对？
0: 是，
1: 它有什么意思吗？这个武龄是什么意思？不会是讲五十岁吧？
0: 不是，我们是用五零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小时候的长辈最熟悉的那些铜碗。
1: 哦，五零年代，对，
0: 我们用那样的一些铜碗来拉近他们的距离，也是他们最熟悉的。
1: 是。
0: 那我们取这个武龄呢，最主要是零距离。零隔阂，零歧视，零孤单，零退缩，就是我们这些长辈当老了，我们在他身边，要让他们有安全感，让他感觉到他们是不会孤单的。
1: 是，
0: 那乐至武令呢，我们是取台语的谐音，就是说主要代表说我们的身边有您有咱这人，地很苦逼地个背叛，所以我们今年的 slogan 就很特别的，
1: 是
0: 取出这一个同患武林，乐至武令，
1: 这样的一个 slogan， 取这人的还蛮厉害的，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乐至运动会有邀请到那个社区的照顾据点啊，对，关怀据点、长照巷弄站的这些长辈们一起来同乐，对不对？
0: 对。那我们运动会办了五届哈，我们邀请的对象。每年都我们都会去思考，
1: 是，
0: 像我们第一届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失智症的长辈，跟家属一起来，
1: 是。
0: 那慢慢的，我们开始会有社区，做失智宣导，
1: 是。
0: 再来，我们会跟那个失智据点的长辈一起来，来处理来做，就是这样说，我们在宣导的面向不是只针对否一个单一对象，而是能够让他。更多的民众能够广泛的来了解、来认识失智症，这样
1: 是 OK。所以今年有很多人会一起来参与，对不对？
0: 今年我们总共邀请了20个社区，已经报名，已经截止了。
1: OK，
0: 大家都很踊跃的报名，这样。那后面还有人说，可不可以再报？我说没办法，我们的经费有限，场地有限。
1: 据说好像有300人左右，
0: 对。
1: Okay,
0: 我们今年有300。
1: 这个只是长辈们而已，对不对？不包含我们先前讲的其他的。
0: 长辈的部分大概会有240位。
1: OK，
0: 那300位是会包含我们的志工。
1: OK，
0: 对。
1: 哇，那难怪要跟宜兰大学来借场地。
0: 对。
1: OK， 好，那这个另外我们今天还有特别邀请到我们信辉医药集团特助吴富林。吴特助，讲到特助呢，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大概认识特助比较有密切接触，应该有10年以上了吧，对不对？
2: 超过
1: 了，对不对？我一开始看到他就是这个样子，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赶快跟我们特助，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妙招可以来那个什么，就是延缓老化？好，那当然失智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议题啊。
2: 对，像现在就是已经像我们在宜兰地区其实有很多长者，那我们在谈论这个已经进入到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到一个阶段性的时候，你就会谈到说，长者的健康思虑的部分啊，你会思考到什么样的一个重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失智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不管执行长或董事长，大概他们也都会提到说，我们其实应该是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做好这个预防的动作。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行为，可能就是在你自己不注意当中，然后也没有做好这个保养啦，或是预防的措施啦，像刚刚那个分台长在外面我们聊天的时候大概提了一下，其实我的记忆力还算蛮不错的哈，对，在很多的地方大概有很多人大概看到我在台上主持的时候就是我可以不拿手稿就可以逐一把

0: 人都可以介绍、
1: 啊、介绍到完。
0: 哎，这我真的好好跟特助学习一下。我其实我没有脸盲症，但我觉得每一个看起来我都觉得啊，好熟好熟，但是就是人跟脸呐、啊、配不上啊，就是不是人跟脸呐、啊，就是名字跟那个脸就是搭
1: 不
0: 起来。对
1: 对，那其实这个
0: 你有没有什么配播啊？没有
1: 没有了。
0: 有什么训练有没有？
1: 这其实有一些技巧性去做了哦，可以训练让自己的这个技人跟这个、嗯。祭祀或是马路的这个部分、啊哦、就是方向感、啊、那这个其实你在平常的这个活动中或是生活中、啊嗯、比如说我们会注意到你的饮食、啊嗯哦、注意到你的这个运动
0: 饮、
1: 啊
0: 嗯、食运动这个都要留意
1: 睡眠、啊嗯哦嗯啊、其实你会谈到很多饮食就是吃饱、嗯、而吃好饱、嗯那其实是不够营养的部分嘛、哦哦、
0: 是
1: 对然后睡眠
0: 现在人不是都吃太营养了
1: 啊对
0: 每一个都想减肥
1: 但是你在思考上面、哦、营养上面其实要是在你个人适合的这个程度的部分、哦、
0: 要均衡啦其实有些人营养过剩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太偏重于某一方面的对不对
1: 对、嗯、那另外的话睡眠的话、嗯、你是不是有一个好品质的一个睡眠
0: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通常你会在假日的时候就会一直睡一直睡嘛哈、
0: 欸、也还好
1: 对、嗯、但是那个是年轻人 啊,、欸、啊另外第三个大概就是运动了嘛哈、嗯、运动的话你要保持有一定的一个运动量嘛、嗯、就是像国健署啦或是那个运动部在推的一些运动的部分啊、嗯、其实应该有正常的一个运动量
0: 是、哦、
1: 嗯啊我再补加一个
0: 什么
1: 其实我在公司的时候有常常很多贵宾来参访的时候嗯除了前三个以外哎、嗯、哦我说你要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哈、哦、嗯其实还有第四样
0: 什么
1: 这个第四样的话、嗯、如果你常保有的话嗯我觉得你大概可以不用吃药也不用吃其他的东西
0: 哦是什么
1: 保持心情愉快、哦、对、哦啊、这个是我常常在推的、嗯、就是我们要让一个人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嗯啊其实这四样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尤其是第四样你能够常保有一个愉快的心情的时候嗯任何在工作生活家庭、
0: 嗯、是
1: 你都可以很如意的这个过的嗯
0: 是这个大家都要学习哈，难怪每次看到特助都是笑脸常开OK 好所以饮食啊运动啊然后睡眠啊常保身心愉快哈、欸、说的容易但要做到不容易哈。我们就从今天开始而且特助刚刚有讲过你不要等你老了再来做对不 对,
1: 对
0: 其实像我们要预防失智这种其实要年轻就要开始做了 对, 不 对,
1: 对
0: 那但是到底你要几岁开始要有这样的意识
1: 没有啊，其实
0: 没有什么说几岁开始，
1: 没有特别要几岁啦。其实应该是从你小的时候哈，从家庭、从学校的教育里面就应该要去推这个四项的一个作为，让大家能够一辈子都能够享用。
0: 哎、嗯欸，我刚刚突然想到，其实多动脑也是一个蛮重要，对不对？像特助刚刚讲啦，哎、欸，你的记忆力好是因为你常常在动脑筋，然后你的脑部的活动比较活跃一点，
1: 对，
0: 就比较不容易退化。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只想对不对？很多长辈就是有些人是退休啦，他就没有工作啦，哈，就是他的整个。他的整个生活或者是他的一些需要烦恼的事情变少了需要烦恼的事情变少了脑部比较没有那么常在活跃其实反而容易退化的快对不对
2: 其实没有错嗯哦那个刚刚那个特助有讲到的嘛要运动嘛、嗯、对不对哦要营养嘛、嗯、要睡眠嘛
0: 是
2: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哦嗯就是说我们在常常在讲说如何预防失智症所有前面都讲完最后面讲一个我觉得它就是最重点、嗯、你的不要脱离你的社交活动、嗯嗯欸、因为不管你动脑今天你出去只要有社交活动你的动脑营养都会出现、嗯、
0: 是
2: 那有了你出去了、嗯、累了你回去就会有好的睡眠
0: 哦，是、欸嗯、
2: 才不会说你白天在家睡得很好、嗯、那就晚上就睡不着
0: 是
2: 就会这样
0: 不要减少社交活动很重要可是有些长辈说嗯啊我的把酒看不啊你看听不啊这是我们就要邀请

0: 我们的董事长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董事长是不是有些其实听不清楚、看不清楚，跟失智症也有一些关联，对不对？
1: 一般来说啦，大家都会希望说是耳聪目明啊，
0: 嗯，
1: 所以当你看得见、听得清楚的时候，你跟人家交流才会有办法比较顺畅。
0: 嗯，
1: 可能我们去社区大学上课啊，或是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有时候沟通是最重要的桥梁。
0: 嗯，
1: 所以呢，你能够很顺畅的跟人家表达你的情绪，有所社交的生活，
0: 是，
1: 其实对于情绪的稳定之外呢，对于大脑的健康的刺激，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嗯，对啊，你如果都关在家里就不跟人家交流，你就越来越疯。然后你的语言词汇可能就越来越少，对不 对,
1: 对，
0: 你脑袋就不动了，就比较容易失智了，所以听得清楚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刚刚那个执行长在讲说，我们这次的那个运动会其实有邀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董事长他们有一些那种助听器的这个部分啊，我刚刚要讲的就是原来我们执行长有带助听器，我都不知道哎，看不出来哎，你带的助听器跟我以前想的助听器不太一样哎。
2: 对啊，
0: 对哈。
2: 其实在有带助听器跟没带助听器对我来讲的改变，然后以前出去有时候在很吵杂的环境，当人家在讲话，我会听不清楚。
0: 是，
2: 那时候我只能
0: 吵杂环境
2: 对
0: 听不清楚，
2: 会没有办法去分辨
0: 哦，
2: 所以那时候人家在讲什么，有时候说哦，好啊，好啊，但我在好什么我不知道
0: 哦，
2: 是哦，有时候就只能听不到啊，听不清楚，我就只能傻笑，
0: 嗯，
2: 哦，在那边陪笑，但是现在在戴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我可以在吵杂环境当中，我可以很精准的去判断说，哎，他在讲什么，我怎么回应，
0: 是，
2: 对。
0: OK， 所以那我问一下执行长哈，就你听力大概是受损到什么程度，你才有意识到说需要戴助听器？
2: 其实我
0: 你自己有意识到需要戴吗？
2: 我检查很多，而且我耳鸣的很严重。
0: 哦，耳鸣啊？
2: 对，我在高那个高音的部分哈，那个它的分贝很高。
0: 哦，
2: 所以那时候才去跟那个吴董这边来讨论，
0: 是，
2: 然后他就鼓励说你还是戴，
0: 嗯，
2: 哦，那之前配的也没有很常戴啦，
0: 嗯，
2: 哦，结果被吴董骂，
0: 嗯，
2: 哦，所以你为什么你不戴，
0: 嗯，
2: 这样你不戴会反而会退化的更快，
0: 是，而且浪费钱呐，啊，对不对？
2: 对
0: 结果你看你戴了我都还看不出来，现在的助听器都设计的这么的小吗？
1: 因为现在戴音乐耳机昌明所赐啊，所以大家年轻人都会戴音乐耳机，
0: 是，
1: 那所以科技的进步，所以现在助听器已经越来越微小化了，
0: 哦，对啊，几乎是藏在耳朵里面，欸，对不对？
1: 对，因为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说，目前来讲他们现在已经分不太清楚，欸，这个是音乐耳机还是助听器，已经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0: 對對對，
1: 而且它现在有很多的很便利的功能，它也跟手机来做连接，
0: 是，
1: 所以你比如说要打 LINE 啊，打电话啊，看 YouTube，它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0: 它有类似蓝牙的功能吗？
1: 有有有
0: 啊，真的啊，这么厉害啊！哇，那你就不用另外再戴耳机了啊。对哈，哦，你已经戴了，怎么要再戴耳机了，啊？对不对？
2: 没办法。
0: 哇，现在这个功能很好哎，欸，因为我刚刚有在私底下在讲说，我爸以前有戴助听器，但后来他不戴，他几乎是浪费了，就是因为他戴的太吵，就是他是太晚，对不对？他已经太久是安静的环境了，结果一旦戴了助听器之后，他可能反而哇，突然间接收到太多声音，他动不掉，所以戴助听器的时机很重要。但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可能改天再找一天再邀请一下吴董来上我们节目，来谈谈有关于那个助听器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很需要的，好，因为我的属于我的那个什么耳机也是要开很大声，因为我觉得开不大声的话我听不清楚，我就觉得我是属于所有五官里面啊，眼睛跟耳朵我觉得可能会是退化最快的一个部分呐，啊，所以我们再好好来了解一下哈，哦。那我们最后是不是可能再请我们三位来宾呢，啊，还是我们哪一位来宾要来帮我们做一下总结呢？就是哎，执行长来好了，
2: 嗯，好，嗯，那个这边哈，来要邀请我们景广的所有的好朋友呢，好，在9月18号，好，早上能够一起来国立宜兰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所以不用事先报名啦，可以观摩一下可以，
2: 对对对，就当来宾，来当啦啦队，那再利用这个时间哈，就刚好打一个小广告，刚刚我们听到讲到听力，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大家刚嘉慧也有提到视力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在我们在8月26号， 就是礼拜三明天的晚上九点，哎，七点到九点，我们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公益课程哈，就是视力退化者的友善环境与照顾。哈，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这个讯息呢，哈，可以上我们的秦威复方学院，好来了解。
0: 是，哎，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们的运动会，执行长不是有讲到我们有邀请一些厂商啊，或者是一些服具啊的一些来现场嘛，所以说如果有需要了解这一块的话，也可以在运动会当天到现场去了解。
2: 是，没有错。
0: OK，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好，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非常谢谢我们失智症照顾服务协会的执行长简志龙简执行长，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信辉医药集团的特助吴富林，以及我们这个原建助听器的这个董事长吴少辉吴董事长，谢谢您。谢谢，
2: 好，谢谢佳慧。
3: 提供助理使用等条件，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调查局兵分35路搜索，约谈27人。检察官今天清晨谕令陈雪生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独立总处公布七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5: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4: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1万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金融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3: 一名周姓男子毒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遭警方盘查，他不但不停车受检，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眼见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员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员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 门及轮胎方向涉及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依托。

米纸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民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及86枪制止停车。随后，民警迅速控制车内两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

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2: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着钱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3: 9:38。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现在外面还有下雨吗？哎，没有下耶，路面上是干的耶哦。好，来自 YB Big 跟这怎么念呢、啊？操！我还真念不出来这怎么念，然后这首歌曲叫做《淋雨》。

0: 到北京市乡。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2: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是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服以及的第二次考试考题解析。我们要进入第五大题了，对不对？
3: 嗯。
1: 好，第五大题考的是什么？
3: 第五大题它考的就综合题的部分哦，因为考劳动保险。
1: OK。
3: 那他提到就说甲军哦，他是受雇于哦员工总人数哦30人以上的一个雇主 A 公司哦，那担任这个工程师的一个工作
1: 是，
3: 那并且由这个 A 公司哦申报哦来参加劳工保险跟这个劳工哦职业灾害保险啊，而且也依照哦劳工退休金条例哦按月提缴他的一个6%的一个退休金啊，那这个甲军哦又受雇于这个 A 公司的一个。工作年资哦，是从这个到职到这个115年的5月要合计啊，哦，就是有15年哦，
1: 是，
3: 所以请依照上开相关这个规定哦，回答下列的一个问题。
1: OK，
3: 好，那第一小题哦，他就问了哦，就说甲军哦，他是这个劳工保险条例哦第6条第一项第二款的一个被保险的，其实讲到这里哦，我们就不要管他哈，其实他就是。影响你的那个心情，因为哇写的这么细，
1: 对，然后怎么第几条第几项，那到底是哪一种被保险人啊，管他，反正他就是可以符合投保的，
3: 对合法的一个被保险人而已，对对对，
1: 简单化，
3: 没错。
1: OK， 不然会被他吓到，
3: 对，会吓到，心情就受到影响，
1: 对，而且你不要想太多，想说他写这么那个是不是有什么没刚在里面，
3: 没有，其实他就是只是想吓你，因为有些人看到这个哦，真的会慌了，
1: 对，
3: 我要是没读到的话，那可能就啊，我应该不会了。
1: 而且你知道吗，老师，我觉得这就是法律的会出的题目，对不对？
3: 对
1: ，OK， 好，老师，我们继续。
3: 好，所以他说哦，依同条例第15条的规定，这才是他要考的啦。
1: OK，
3: 哦，其普通事故的这个保费哦，由甲军哦负担多少？
1: 普通事故保费，甲军负担多少？
3: 嗯，
1: 甲军要负担，哎、欸，我
3: 甲军就是员工嘛，
1: 60%吗？还是公司是60%？公司60%，然后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啊，我猜了哈，公司60%，劳工20%，然后政府20%。老师对吗？不对，
3: 我只能讲说被你 A 蒙到一部分
1: 哦，真的、哦、
3: 对，因为他题目里面他是考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员工嘛负担多少，
1: 是
3: 那公司负担多少，
1: 哦哦，他后面有还有一题、
3: 对，后面还有一个 哦公司要负担多少，
1: 是、
3: 哦、那其实
1: 哎、欸，难不成劳工只要负担10%吗？
3: 那就两个都猜错了
1: 哦，真的、哦、那时候我刚劳工那个20%，
3: 对，20%，
1: 那所以公司的部分我刚刚猜错，那

0: 是70%，哦，60%是那个健保，
1: 哦，他为什么不同意？
0: 保费对啊，统一比较方便哈，负担比较固定。
1: 没有政府说哦，没那么多钱呢、
0: 啊。哎、欸，政府补助都一样啊，啊，都是10%，不管劳保跟健保，欸、政府补助都是10%。
1: 所以就是看那个公司的比例而已嘛，对不对？
0: 对对，公司的比例是健保是60%、嗯、哦，那劳保的部分是70%。
1: 哎、欸，那所以健保部分劳工自己要负担30%。
0: 哎、欸，对对对。
1: 哦，所以不是都是10%。
0: 10%是政府。
1: 哦、okay, okay
0: 政府补助都是10%。
1: 啊，那哎、欸，那大家这样记会比较记得牢。政府都是10%。
0: 对 对, 對，没错。
1: 但是健保跟劳保呢不一样哈、哦。嗯 ，OK， 好的。嗯，
0: 好。那第二小题就是依照劳工保险条例哦第17条的一个规定哦、嗯，那 A 公司哦。对于这个应缴纳的这个115年5月的这个保险费哦，那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哦，在这个期限内哦哦缴纳的时候，可以宽限几天？就政府有一个缓冲期啦，
1: 哦，
0: 你有一个时间嘛，哦，你在这个时间本来应该要缴，但我给你一个缓冲期，让你就是说有一点点都可能忘了啦，还是干嘛？我就给你一个缓冲期。但是这个缓冲期哦，你没有缴的话，我就要罚你。
1: 哦，老师，那个保费是保险费是每个月都要缴吗？
0: 哎、欸，对，
1: 我为什么先这么问？
0: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不会超过嘛。
1: 对对对对，我的范围就可以缩小5天。是吗？
0: 就是缓冲期它比较长一点
1: 啊、哦。那我们平常那个什么税没有缴超过2天，它就要罚了嘞，就要缴滞纳金了嘞。
0: 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是社会保险 哦，所以保险可能比较宽裕一点哦。
1: 那所以是
0: 15天，
1: 我正要猜15天，想说就是它的一半
0: 哦、okay ，用这样猜哦。其实它在这个是我们在劳保哦、
1: 嗯、
0: 哦，它的一个缓冲期哦也是这样哦、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这个职灾保险、哦、一样哦，它有一个缓冲期
1: 哦。职灾保险、那职灾保险的缓冲期
0: 也是一样，
1: 也是十五天、
0: 欸，也是一样。
1: 所以职灾保险是每个月都要缴的。
0: 哎、欸，对对对、
1: 哦、，OK， 好的。嗯、
0: 那再来，
1: 嗯，
0: 哦，他就说哦，宽限嘛，就15天哦、嗯。
1: 是。
0: 那如果 A 公司哦在宽限期内哦、嗯、没有来向这个劳保局哦去缴纳的话哦，嗯、那从这个宽限期满的历日起哦，到完成缴纳的一个前日子哦、
1: 嗯，
0: 每超过一天就会加收一个就是滞纳金的一个部分哦，会加收多少？
1: 2%吗？
0: 太高了，我们的保费目前大概是12%而已。
1: 哦，所以我这样2%太高了、哦。
0: 哎、欸，对对对，
1: 那1%
0: 也太高了、
1: 啊。
0: 我们就业保险的费率也才1%，
1: 这样1%还太高、哦。我们平常税金是2%嘞，滞纳金是2%哎。
0: 可是我们保费本来就不高啦，
1: 就不高才要罚高一点啊，这样才不让他不会迟缴啊。那不到1%那就很难，0.05%。
0: 哎、欸，差还有一点差距，对，
1: 还是太高、啊，
0: 对，还是太高，
1: 0.02%。
0: 哎，0.01%
1: 哦，0.01%这么少？
0: 哎，对，他其实罚的不多啦。
1: 那他如果万一他要缴的保险费，假设才100块，哎，不可能100块，不可能那么低啦。假设10,000块
0: 好了，
1: 好1,000块，
0: 对，
1: 那0.01%也不过才啊，对呀、啊，那这样还。那这样还罚什么罚？
0: 可是他罚金真的不高哦。
1: 那种大公司，我觉得会去延迟缴纳的机会应该也没那么高，对不对？
0: 嗯、
1: 通常是小公司，所以他其实真的罚不高。
0: 因为可能都是有一些资金周转问题。
1: 好，
0: 所以你
1: 看、哦、或者是有些真的是小公司 啊，会计一个人要处理很多事情，嗯、他会忘记。
0: 啊、如果我都缴不出来了、哦嗯，你罚太高的那个滞纳金哦，
1: 也没用，
0: 也没用。
1: OK，
0: 所以他罚的真的不高了哦。
1: 嗯、哼哼
0: 那最多哦、嗯，因为我罚你嘛，
1: 嗯、
0: 哦，0.1%的这个滞纳
1: 金
0: 嘛哦，哦，那最多我就给你收到多少的一个上限，嗯、所以它有一个上限
1: 哦。
0: 哎，啊，因为收多了也没意义，
1: 所以要拆低一点哦。
0: 哎、欸，对，几%嘛，
1: 啊、哦，那就1%好了，不会又太高了吧？
0: 也可以高一点，对，
1: 哦、那就2%。
0: 真的不用那么含蓄了哈，他可以20%。
1: 哦， OK， 好啦，其实说实在，到二哦哦，到20%就高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刚正在讲说不高，没有没有没有，20%就高了。
0: 对，20%哦。
1: OK， 好，
0: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劳保条例的规定、哦、所以第三小题 哦，他就讲哦，那依照这个，
1: 哎，老师，我们第三哇，总共有五个小题呢，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0: 嗯，
1: 好，
0: 好。
1: 好，9:50，将近快51分喽。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我赶快开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音库当掉了。
2: 当掉了？
1: 对啊，没反应呢，现在白白一片。
2: 你
1: 对 ，Hello， 我是佳慧。
2: 我在想说，你刚刚在、在窃窃私，
1: 我没有在窃窃私语，我直接开麦克风了。因为我跟你讲，它就是当掉了嘛，当掉了没声音了，我就一定赶快进了声音。
2: 你是知道你的麦已经开了？
1: 你看，你看，现在在跑了，现在在跑了，跑的好慢呢、啊。
2: 对对，这是今天第一次发生。
1: 所以我刚不是跟你讲我要开麦了吗？你可能没有听到，我就说我开麦了。
2: 好
1: 我们只是没有讲的那么的那个
2: 我忙着在打一只

0: 对，
1: 非分
0: 我们刚大家，我们两个人在各忙各的。慧玉在打一只，你说是蚊子吗？该不是蚊子吧？
2: 我最后确定它不是蚊子。
0: 对
2: 对，
0: 然后呢，我忙着在按那个音库电脑，我想奇怪，怎么没反应啊？
1: 那我们讲的时间，它应该就恢复了，恢复正常了。
0: 对
1: 呀，哎，这个台风挺吓人的。
0: 你说那个？
1: 对呀，
0: 沙德尔，
1: 沙尔德，
0: 沙尔沙德尔还是沙尔德？
1: 沙尔德。
0: 是你确定？
2: 对，沙尔德
0: 是沙尔德，
2: 对，
1: 沙尔德往下压，就让我觉得好烦躁
0: 哦。
1: 沙
0: 德尔啊，
1: 是吗？
0: 对，
1: 我怎么觉得你说错了？
0: 我都看到新闻，
1: 你已经看到了。
2: 我这么确定的事情，竟然是
0: 沙德尔、我就记得那个
1: 沙德尔
0: 是在后面。
2: 沙德尔没错 ，OK， 是沙德尔。我跟你讲，所以有时候不能太自信。
1: 它是中度，可是它靠近我们的时候就变强度的。
0: 哎、欸，不是吗？不是，没有了，没有啦，
1: 没有。
0: 它现在是强烈，它靠近我们的时候会是中度带风。
1: 哪有？
0: 难不
1: 成？中度。他现在就是中度，
0: 他现在
1: 目前是
0: 减弱为中度台风、哦，
1: 对，他现在就是中度。
0: 我跟你讲，那靠近我们的时候还是中度台风，
2: 不能下掉下来吗？
0: 我跟你讲，我觉得他如果是从上面下来，依然还好啦，依然这是我觉得还好，
1: 是还好
0: 的，
1: 就是、背风面是北北基吗？
0: 对对对，你还记得之前的巴威啊，跟后面的那个白海豚吗？白海豚大家可能还比较有感，因为白海豚那时候曾经有一段
1: 风蛮大，
0: 一小段时间风大雨大，
1: 是
0: 那那个什么巴威的时候完全没有感
1: ，
0: 对，大家一直在等，一直在等风起，對對對，一直在等下雨。
1: 可是我跟你讲，它这次压的比较近哎、
0: 欸，哦 ，OK，、可能比较靠近，
1: 比较近，所以就是风跟雨，我觉得也很难说了。
0: 是啊，
1: 哎，你是说它背风面呢？它离我们，
0: 背风、啊，
1: 它在我们宜兰的背风面、喔，
0: 对啊，我
1: 看起来是这样，
0: 还好，
1: 但是它会，它还是会调整啊。哎，我们就希望
0: 我跟你讲，就很难说嘛，因为它现在路径好像也没有说到一定很准确，已经确定是走哪个方向。
1: 我现在觉得、真的很难预测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台风？
0: 对呀、
1: 前面两个台风说是哇恐怖都哇恐怖，各位各位啊，嘛是安尼，
0: 而且。你看，像之前的那个预测，甚至还说有可能会往北走了，结果现在哪知道，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
1: 时间靠近才知道了。
0: 对啊，就是你近期不要安排一些什么户外活动啊。
1: 我跟你讲，近期有的活动呢，大家可能都在没有近期有的活动，可能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0: 哦， okay,
1: 都往后延了、或者是说先、对，先避开这样。
0: 对、因为像现在农历七月嘛，我们不是那个普渡是什么时间都可以吗？
1: 七啊，对啊，七月都可以。
0: 我是觉得。如果在风很大的时候，大家还是减少做那个普渡，就是你换个天，换一天去做。
1: 对
0: 对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风大的时候，你要做要排那些东西很危险呐。
1: 哦，除了这个之外，你烧东西可能牙牙不会爆。
0: 对，除非你就是响应环保，你不自己烧。
1: 你不修，
0: 而且因为有些人还是习惯自己烧哈，你不要在风很大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哦。
1: 对，我反正会金汤会飞起来嘞。
0: 有啊。不是啊，我是怕那灰呼啊，那什么叫什么灰呼
1: 啦，
0: 不然那叫什么？
1: 哦，
0: 灰呼啦，灰呼啦，
1: 你说国语啦，
2: 我不太确定你
0: 说对不对。那些就是正在燃烧那些灰烬，它会
2: 绕圈圈，
0: 对，绕圈圈就算了，
2: 是龙卷风，
0: 对，它会四散，那万一不小心点燃了其他什么东西，
1: 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
0: 你看像昨天那个什么，清北是那个什么指南宫啊，
1: 我
0: 不是烧起来吗？只是现在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可是我真的觉得危险啊，大家用火的方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1: 不会硬干呐、大家知道台风要来，还说我今天一定要拜拜吗？那天又不是那个中元节，
0: 不一定，不一定、
1: 不是中元节、
0: 中元节是拜喜、
1: 啊，对啊，所以也未高啊。
0: 外公，
1: 中元节是几礼拜喜？
0: 拜喜啊，
1: 看几礼拜吗？
0: 几礼拜？几礼拜？几礼拜？
1: 哎，我还没看到月圆呢，我想到月圆就是中元呢。
0: 这今天天气你是要哪看月？
1: 对，但我前两天看到是伊也无赢啊，所以我想讲可能够近遥望呢。
0: 哦，无啦，
1: 你讲对啊，唔对啊？中元节
0: 很高。你看，今天七月十三号啊，
1: 七月十三，
0: 农历
1: 是农历吗？
0: 对啊，农历、啊。
1: 哦，咱监管时间啊，很呀贴心哦，要过农历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好好，啊，那真正特别高。
0: 所以是这礼拜哦，吼，
1: 拜喜，哎，拜喜真歹讲的，多会多会丢。
0: 对啊，所以讲你换一天，我去后礼拜吼。
1: 无论今日先拜啊，
0: 你
1: 早拜咪最好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先拜，今日无较无代志。
0: 没有啦，就是跟大家。讲说其实有些是可以弹性可以调整的、
1: 啊、
0: 没有一定要那么坚持、
1: 啊、
0: 好不好、
1: 哦、是
0: 好十点嘛
1: 安全较重要
0: 十点嘛搞好你
1: 好
0: 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再见。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79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8.3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81.2公里在海山港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13.8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一线北上在枋山路段有土石流，现场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妖，我是会妖，我就是会妖。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好，这首西洋歌曲叫做《那不是我》。时间10:07，好，我们来一样的关心一下在国五的部分呢。好，我们现在看到北上哈，北上在头城出口外侧车道封闭施工的状况。好，所以朋友们这一段路的话呢，你要走一下内侧车道哟。好，我看一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行车的速度哈。好，没有关系，没有影响。目前的国五北上跟南下呢都正常，好利用的 OK 哈，没有问题。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公路总局哈，在头城公路段辖区当中呢，要提醒您注意的事情咯。

好嘞，跟朋友们提到了滨海公路上的状况啊。好，滨海公路上呢，今天的壮围哦，这个壮围的话呢，好，它其实呢是白天好在办理画设标线，那到了晚上呢也会有在进行一样的内容哦。好，我们跟朋友们把那个标志哈画设出来，就是滨海公路哪里嘞？台二线呢，在149到149.2公里的地方。好，目前是早上，好，所以呢在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啊，这个状况的话会持续到明天哦。啊，明天也是如此的情形，在上班时间里的话呢它会画设标线，所以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可是到了晚上，好，到了晚上的话呢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一样呢，这个标线还在画哦，所以好一天画呢超过了8个小时以上哈。好，因此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在壮围啊哈，您在晚上通行的时候呢也都是啊采机动管制的情形。今天晚上有一次，那明天跟后天的晚上哈，它都会有在办理施工的情形。但壮围路段的白天的话呢，只有到明天哈，只有到明天的白天。接着我们看一下乌石港和乌石港路段的部分呢，是这个地方也在画设标线，是133.8到134.1公里的地方。欧九杠得投降，也经营的是告你在切头。

嘛，一直到就在七号，其实呢，伫咧漳州有来办理着哈。啊，即七号是拜喜，所以拜一到拜喜啊，哈。伫乌石港，伫暗时的时间，每暗的九点到第二天早时六点，有进行伫画这个标线的空客哈。所以朋友通过时阵呢，嘛是赶快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所以呢，刚我们讲的这以上的一个状况的话呢，它的内容好都是完全相同的情形。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诶，好，这个在台七线的粗坑路段的部分呢，白天的时间哈，它会呢办理到9月7号哦。好，这个粗坑路段是台七线的 105.3 到 105.6 公里的地方，有采那个号志灯管制的情形，这是粗坑只要一下的时间呢，不管是拜一也就是拜六礼拜哈，那它就是呢这个假日也包括在里面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你看到号志呢，它会怎么显示？一样是红灯跟绿灯的号志啊，所以红灯停，绿灯行，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绿灯才可以过哟。好，这是的粗坑嘛哈，那再来我们讲在连，在连路段呢，今天的状况我们看到一样是台七 108.4 到 108.6 公里的地方，在办理边坡的改善作业到9月底啊，它是呢1到5啊，这上班时间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6点钟呢，现场有交管哦，每15分钟放行一次。好，所以它呢，以这个一个小时呢，可以放4次，哈，一个小时放4次，15分钟放1次，15分钟放1次，所以我们通过在连的时候呢，就会有等待的感觉，哈，那等别等下，等这个分钟的时间，因为呢，得来办理掉这里边坡的改善作业，哈，不过他也刮胡了，他说呢，预雨顺延，假日不施工，那这样的话呢，今天呢，其实今天的天气呢，也是呈现不稳定的状况了，哦，好朋友们，您通行的时候呢，它就是呢有雨的话呢，它就会有管制哈，那没有雨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做这个交管的哈，请您经过，毕竟它是工区哈，经过工区的时候减速慢行要小心。

0: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静好听哦。
1: 好，先来听这条台语歌，王健杰所带来的我不惊。啊，时间10:13，听众朋友啊，哈，如果有任何新的道路发生情形，啊，麻烦你卡0800000023接通了后，26号分机的方法，跟建工宜兰分台讲哦，感谢你。

0: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一抱，
1: 慧玉妹妹开心抱路况。
2: 好，我们在路况的部分呢，其实看今天的状况还真不少呢哦。好，我们讲到金月公务段的辖区当中哈，这事情呢会是在晚上的时候发生的哈。我们讲苏花改的部分呢，在观音古风隧道呢做接电养护作业，今天呢它只有一日行情，好，今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北上封闭的状况。那朋友们届时呢要改道哦哈，改道走台九丁线观音。古风隧道呢，今天晚上的情形提供给您做参考。好，这是台九线的124到145公里的地方。另外呢，这边有讲到了说呢，联防的救灾演练哈，好，就在明天，好，跟明天的时间，明天后天两天，我跟大家呢先来预告一下啊，不是今天，今天冷鬼气，好，所以嘛再告奥杰内，对嘞，哎，做这个防灾演练呢，是的，苏花改的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路段，和仁到崇德路段，一半过的是点六，到一半了这个点四公里的所在，跟那两点。将的时间哈，多多是轰开来一进行，所以呢，啊，抢用金兵率的单台接的哈，是十点到十二点，嘛是第二会有一周是时段来对啊，10点到12点钟，明天跟后天两天呢，会做的防灾演练呢，影响到的是和仁到崇德路段，好，届时呢道路封闭，所以呢要改道走台九丁喽，这个状况明天会再跟您说一次账哈。好，那接着呢就是呢晚上的施工的话呢，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日行情的今天的晚上，观音古风隧道之外呢，还有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是哈，也是啊，在8月25号今天的晚上有，不过它不是只有一天的时间，它会办理到8月28的礼拜五，所以呢，就从今天呢一直到礼拜五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在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这边，和平隧道呢是60.3到61.1公里的地方。做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所以呢届时啊是单一车道管制，单一车道放行的情形，单线双向轮流放行，那有交管，所以呢朋友们您配合指挥来通过，这样子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讲到了在台七线的部分呢，大同英式路段的

这个我昨有讲啦哈，台东英苏伫在七线87公里的路段内底咧做双边坡的灾害施工哈，所以呢，伫今仔日马在这两天，好，今麦已经开始进行哦，在斜高点十分到下晡四点，在英式路段这边呢是整点放行一次哈，整点放行一次啊，十点已经唔好哩通过过呀哈，所以呢，一直处诶通行时间都变窄一点咯，窄一点的时。干加五合理鬼哈，那还有40分钟时间呢，朋友们在现场这边要多等待，好，所以40分钟紧张些哦，我靠贵了啊、哦。那我们朋友们了解这个状况之后呢，您自己就要把时间给算好了哈、哦，不要浪费时间等待。所以呢，特别到整点的时阵呢，你将来还得带动因素，将来但安尼必搞卡理想了哈、哦。好，那这个施工管制路段呢是台七线的87公里的位置哟。因为今天是礼拜二哈，所以呢，这固定的呢，每逢周二哈，我们在呢苏花改上呢，早上的10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3点钟，百米西桥高架道路，它都会有移动式的清扫在进行的情形。那这个移动式的清扫，可能一扫要10分钟、15分钟了哈。啊，朋友们，你就要让它完成了之后呢，再来通过，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清扫工人更加安全的执行他的业务场哈。现场有交管会帮您做指挥通行，所以呢就到11点钟哦，在您通行台九线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施工。我跟你讲，这个路段的路标呢是104.9公里到107K 的地方，早上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的施工。那下午的话呢是2点到3点，早上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10点到11点钟哟。

0: 好像时间10:22呢，我来依然听起宝贝啊之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依然听起宝贝。

咱来看一下版税哈，看一下版税呢，无理想哦，今日诶好物的报呢，哈好物的报，诶，不过比昨昏较好一丝哈，昨昏呢还有个止报的状况，今天呢还没有来到止报的情形。好，我们看到呢，台湾的这个范围哈，这么大的地区当中呢，现在没有在雨中的哈，没有发布这种雨中特报的呢，只有在好双北是没有啊，双北市的这个新北市的部分地区是有的了哈，好，所以呢没有的是基隆竟然没有被发布哦，好，基隆还有桃园、新竹、苗栗啊，目前不在列，其他的都包括在里面了。好，那这个没有讲到的县份的话呢，现在呢都有这个豪雨特报哈。好，那不过在宜兰地区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大雨等级，好，所以呢今天的雨势啊哈，我刚出门的时候呢就注意到说呢雨势没有那么大哈。好，那我们看到呢一样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偏多，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的状态。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标记一下呢哪些地方啊它雨下的呢会有比较多的情形，那哪些地方呢雨下的呢是少一点的哈，这个内容呢我们提供给大家呢来做参考。好，所以现在是在今天8月25日，今天礼拜二，在台南、高雄、屏东、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在北海岸、在中部地区和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以及澎湖、金门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好，这些地方啊，包括宜花东哦，宜花东呢也是在列的。好，所以请大家特别小心连日的降雨，山区呢不要前往了，岸边、海边也不要前往了。要小心的是，可能会有坍方落石、溪水暴涨的情形。好，所以呢，大家真的尽量在室内哈，好，外出也会比较有风险哈。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长浪的话呢，哎，这个浪打的还相当的大。

呢，在什么所在？在成功哈，在一套站呢，大概四点半时阵呢，看到呢成功哈，这个影呢有三公尺啦哈。好，其他所在嘛，今日有可能哈有中影发生的几率咯，包括是基隆北海华，一个南苏绿岛、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啦哈，依然不在列啊。好，我接着想来帮大家看一下呢，在那个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哦。好，宜兰也没有在里面。我们看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可能发生在新北啦、屏东、台东、澎湖跟连江县的部分。好，所以要前往这些地区的朋友们注意一下，风势比较大哈。好，宜兰各地的话呢，测站回报的情形，目前呢降雨的地方，我们要帮大家标注一下呢，像是在香莲 B 啦啊，在打 K， 在打 O。南澳一个三星，一个英阿娘，一个北拿九白啊，还有一个西德山、西茂山呐、樟树山呐、桃源谷哈、九贤啊哈、九贤啊那些的嘞，桃贤哈、格雷淡江大学南洋校园家哈，个出水溪的部分呢，目前看到呢都有雨势的发生了哈，其他的平地的话呢比较没有出现。那至于温度的话呢，大概就是高的话呢是28度多了哈，目前看到28度多的呢是在罗东，罗东28.3度，好，一个有无？一个大概28度，好，那其他地方呢都低于如此哦，所以呢今天也是凉凉啊。好，今天诶提起哈，不用就不会叫你哈戴个太阳眼镜了哈，现在反倒是要跟朋友们讲说呢，视线不佳的时候啊，请大家记得开启车大灯。哎，我准备刺激大油，干唔呀？真的呢，这两天的时间里啊，我们跟朋友们呢讲到天气方面的状况啊，每次看到礼拜三呢都笑嘻嘻长，因为看到礼拜三呢，礼拜三都会呢有这个太阳呢就挂在那边呢，这样感觉到它比夏天的太阳更亲切，这样夏天看到太阳呢就会皱眉头啊哈。不过这已经一段时间呢都没有看到好天气了，而且一直在下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太阳就会笑眯眯长哈，人的心啊真是多变啊哈，明天就有笑眯眯的太阳会出来喽。今天的降雨的话呢，在下半天会缩小，好，所以呢是预备要礼拜三出太阳了吗？下半天只有20%的降雨率啊，明天今天的上半天也有蛮高的降雨比例，所以呢大家外出的时候一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在上半天70%的降雨哦。温度呢这一整天的时间里变化并不大哦，只有2度之间的差异所以呢日夜温差真的很接近。到了晚上呢是25度，白天也顶多是27-28度这样的情形。明天的话会飘上去了，明天的高温会到32度，久违的阳光预计会出现吗？这个明天呢答案才能够揭晓咯。

0: 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啊，在刚刚还没有讲到这个宜兰地区的浪的状况哦，我都已经要硬啊，怕尽管哦，是四公尺登三公尺哈，所以是属于大硬。好了，岸边的活动当然就不方便哈，不安全，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都要避开了哈，山边也不要去了。10:30进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三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1: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资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2: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1: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备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4: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3: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为了解决急诊拥塞，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共设置13处据点，传出将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台南新增1处据点。记者李怡诚报道。
5: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6: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啊，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5: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

0: 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上还是偏多，像嘉义以南地区及

0: 直到周四白天这段时间，随机上是比较少，南部会有些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转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特别留意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这段时间，受到沙德台风影响，西半部又会转为雨降雨的情形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在东半部要留意是粉风的影响，不过整体雨势还是看它的路径而定哦。那请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预估明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5: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4: 请仔细听哟。
5: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4: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5: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4: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5: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4: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5: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4: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6: 行车平安。
7: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

好，这是反光镜乐队所唱的叫是谁还不睡。好，这个时间不能睡，这个时间要上班。好，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希望你都睡得好哈。十点过44分，尽管原来分台都会预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十点到中午的12点半，我是摇摆妹妹阿哟提供好不周琦。哇，接来干年年哈，咱国道五号呢就出现了好多的状况了。好，刚才我们从北上的方向呢来帮您整理起哈，这里依然就靠的所在，这里大客车专用道的部分呢目前是施工在办理的情形，还有在零公里哈啊，这是南港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施工在办理哈，不过因为在路肩，所以呢可以这个就是知道一下就好哈，因为不影响到您行车的利用。好，这两个是北上哈。好，北上还有一个呢，这个我没有看到它排除说呢是在头城出口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我们跟朋友们提醒这个地方走内侧车道，您在变换车道啊转弯之前呢会记得我都会说哈，记得要提早打灯号，让后方的车子知道呢你的动向啊会有些的改变咯。好，再来有一个哈，唯一的一个呢南下的状况，国五的南下现在在乌涂隧道前，在大客车专用道的部分啊，所以呢这可以短可以掐一边六里来注意一下哦，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它是位在呢国五的南下在7公里的地方，好，请您小心小心来避开。那目前看到的交通情形都是顺畅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好，都很好利用。好，但是就是呢天气方面的情形呈现不稳定的状况，尤其是山区了，好，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您的车大灯呢记得打开，如果合并还有起雾状况的话，还有雾灯哈，买给你那个点开安尼哈。好，第一台去双 A 带动英苏楼都爱保护，这是87公里的这个位置。那朋友们知道呢？知道呢？就是好，他今天、明天两天呢，一样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啊，好，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整点才放行10分钟吗？所以呢，待会的11点钟会放行，再来12点下午1点。

两点三点，以此类推的时间到下午的四点钟，管制就撤除了。好，但现在冰瑞公公啊，会有如果呢啊，喺道路封起来，但是我都是有急事，我一定爱过的时阵呢，是要哪从哈，要哪办哈？还因为它有替代的道路哈，所以替代道路的部分呢，我们就呢跟朋友们来再做复习一下了哈。不过这替代道路会经过乙五十一线哦，啊，乙五十一线呢是甲乙丙大客。车袂使过一路线哈，所以呢，你如果是属于甲乙丙类的车种的驾驶朋友，安尼你都袂使行了哦。好，我这个替代路线呢，为大家来说明一下啊。头当唔是讲带动的因素哈，第一带七线的87公里的所在呢，都有时间的咧本地哈，所以你在94.3K 的地方，您就要先来改道喽。好，在台七线的94.3改衔接台七丙线哈，在0.3K 的牛豆哈，再去衔接乙51线，然后呢再转乙专一线道，再接台七甲线，那就可以呢往四季啊，往南山啊，往离山的方向来做一个移动了哈，这就是一个改道的模式，好，在此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我要讲起到个一个哈，这是虾米呢？都是大概每三十分钟呢，啊，一个乡亲朋友的关在一边那里哈，三十分钟封闭哈，之后呢才会放行，三十分钟封闭才会再放行。这个对大家来讲呢，也是一件蛮为难的事情哈，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呢，需要等待的状态啊，所以呢，因看较多啊，阿兰都爱个你小讲起来，好，大家这边讲啊，我听真广啊。有什么差的人无讲到，真重要诶！道路情形我一定会讲哈，我大家拢会讲，所以呢，你放心嘛，你的频道呢锁定为 FM 101.3兆赫，听金广一兰分台直播安的丢啊了哈。好，台九线跟台九定线的部分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封闭三十分钟时间才会放行的地方，来咱合理怎样起来？然后台九线的话呢，是在159.4大清水明隧道加哦。啊，如果是台九定线的话呢，是在和平路段贴哈，61.2到61.5的和平路段，那这两个地方都因为是办理施工的关系，好，所以呢就会采这样的管制情形，每三十分钟才会放行，好，所以也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好，您在通行这两个路段的时候呢，都需要做等待哟，啊，都会的问题尽后哈，好，一高一些尊长都已经在放行哈，你刚好跟上了哈，那就是运气。真的不错。好，再来我要讲到了台九定线的9公里路段，它的路标是 9.4K， 有横向的箱涵排水跟路面的改善工程，是长期施工的，到10月底哈。好，通过家也是尊你爱强力周乙拜一告拜哦，熊班洗干勒弄洗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哟。

好，这个气象博士哈林德恩呢、啊，跟朋友们特别讲到了说呢，在26号的时候，针对那个红台，接到红台，今晚是中度的哈，合作沙德尔，明天早上呢可能会发布海警哈。那至于说路警的时间点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没有提到这个部分呢，好，所以呢我就没有讲到呢发路警的时间呢，不然哈这个气象博士他是讲说呢，在明天的晚间应该会发路警了哈。好，那因为刚10点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说呢，明天会发海警，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部分跟您说哈。好，那整个在天气方面的转变的话呢，只有明天一天呢，天气是属于比较稳定的情形，可以有机会看到太阳。但礼拜四开始呢，就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哈。目前呢，侵袭几率最高的是以连江县第一名哈，连江县80%。哎，可以怕掉安尼哈，啊，家人是80%，其实当在讲的话呢，家人代表新北市。

个头痕弄起六十几哈，六十几、六十一二哈，这样的那个清洗的几率，那清洗几率最高的是连江县80%哈。那我们其他的乡镇怎么样啊？宜兰呢？宜兰多点嘞，还得送来后边哈。好，宜兰的这个几率的话呢，也当然就是有哈，因为这个博士讲说呢，其他的县市呢，则是低于60%了。大家都要注意，一路关注哈。这个目前呢，一直呢向西边移动的沙德尔台风啊，它的移动方式，如果是方向啊、速度跟强度变化维持不变的话呢，明天的早上就会发布这个台风的海上警报。好，那影响到的就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个比例的话呢，我们刚提供给大家已经做参考了。

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呢，是郭嘉伟所唱的，叫《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现在时间10:52，会报一报节目。好了，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形，跟我们说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6号分机。那再来欢迎您成为我们的主播台的 LINE 好朋友。怎么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呢？好，我们加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您，邀请您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 Sissy 啊。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2: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5: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好，现在时间快到11点钟了哈。这个路况我们来排除，就是稍早有公朋友们讲到说，国五的南下在7公里的地方，在乌头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个轮胎皮，很快的就被排除了。好，快到11点钟的话呢，在台七线的87公里的大同英市，好，这里上边坡的灾害施工路段呢，可以放行整点10分钟喽。好，大家呢小心，您在通过的时候跟前方车子务必保持安全的距离哦。我们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

凭证系统，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向17.5公里，过埔新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保险杆掉落，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过了台西路段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13.9到14公里，万丹路段前大致相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18线双向72.2公里，在阿里山乡达邦村边波潭房现场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1: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好，这首歌曲是陈永龙所唱的，叫《听我轻轻唱》。时间11:09呢，今天礼拜二。好，礼拜二在11:00过后，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空中警网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好要来进行的是和平守护者的单元，我们来到了是罗东的公正派出所，专访副所长刘学尔。罗东易碎节是我们每一年所举办的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那在7月25号的下午开始，我们在呢罗东的这个在市区的部分，我们办理易碎节的彩街大游行。哇，这其实人是在呼一雄的贼，而且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罗东易碎节的活动，来家看老人，来家呢参与采街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多。但是就在这个当下，我们的刘副所长他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呢妈妈很着急了，带着抱着小朋友来请呢副所长来帮忙。这时候是发生什么状况？是不是副所长可以帮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2: 当时我看到一个妈妈，她抱着一个大约5岁的儿童，然后冲过来，然后

0: 一边哭一边说：“哎，警察先生，你可不可以骑机车载我们去医院？”哦，问他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看他在帮小孩子的左手按压，然后流很多血。
1: 哦，
0: 啊，我说现在去医院车子出不去啊，那你把小孩给我。我就抱着小孩，我想到就是在这100多公尺附近有消防分队，先抱小孩子到消防分队去做止血，再由消防分队救护车送医。哎，是以上就是这样子，
1: 这样比较快。
0: 是，
1: 呵呵，啊，当时你在要跑百米的速度哈，哎，因为我听说这个消防分队就在你们执勤的地方哈，在副所长距离大概100多公尺了哈，
0: 是是，
1: 哎，所以李永秋哈，哎，当中路上有没有人赶快让开让你们过？
0: 有，
1: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快车
0: 不知道，
1: 嗯，
0: 他只知道就是看到警察在跑，一般都会让嘛。
1: 三亚公立的 ，Hello， 就这个执行当中哈，
0: 是。
1: 阿丽，当中现在诶，黄老公，这个因哪一老会有经验点不？
0: 有，
1: 很严重啊、
0: 哦。
1: 好，那这样的状况，副所长力度就得一拜，是不是？
0: 是、
1: 嗯哼，好，所以呢，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先止血，止血旁边那个消防分队有很专业的，和我们的队员他们可以来做这样的工作哈。啊，事后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到消防分队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儿童嘛，小朋友，我说弟弟还怎么了？他就说我转头过去就被一个旁边尖尖的东西刺到，这样子。
1: 哦，并不是有人恶意的，
0: 不是
1: 刺他这样。
0: 他就是说在那边那个尖尖的东西啊，应该就是固定的东西刺
1: 到。是哈，嘿，我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东西，其实应该事后赶快去做一个把它清除的一个动作呢哈。妈咪在恭喜，就是当下的那个状况，会不会之后会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形？所以，但是我们当下的处理就是赶快把他送到那个最近的可以帮他包扎、帮他止血的地方就是了。
0: 是。
1: 哎，我们是不是也要这个在节目当中呢请我们的家长啊，就是要注意说啊，这么多暑假期间呢哈，咱宜兰馆也包括嘛，就在用电的来办那大型的活动，很多的活动可能就会有人潮聚集的状况啊哈。在这类时阵呢，可能会带小朋友去参加活动，所以是不是要提醒家长们，都是爱注意的小朋友，哎，这类安全的问题。
0: 在活动人潮众多的时候啦，要注意小孩子的动向啊，还有安全啦，避免发生小孩跌倒碰撞啦，这些紧急事故的发生啦。那如果有发生一些比较危急的事情啊，那就可以拨打110或119啊，向警消人员来求助啊，把握一些比较关键黄金的救援时间。
1: 好，这就是我们要跟所有的家长们提醒哈，如果说万一真的是有一些意外的状况的发生的话呢，我们就就近哈，如果现场有警察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请查消防人员哈，可以或者工作人员，他们会比较知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处理哈，否则我们当时可能对这个环境，搞不好外地来的朋友对当地的环境的状况也不熟，那他也不知道说谁是可以最帮助他的人哈，所以我们也请我们外地的游客或者是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哈。好，谢谢副所长。
0: 好，谢谢罗小姐，谢谢，
1: 再见。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公布。

0: 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1: 好，0800-000-1239接通之后是六号分机。我们尽管宜兰分台的分机号码就是六哈，有任何新增的道路的状况，记得再跟我们说一声哟。好，感谢大家。来，我们再看一下呢，目前的国五哈行车的速度啊，今天都还挺不错的，一直到现在11:15了，好，11:19了。好，在南下的部分呢，还有74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了。好，显现说呢，大家真的是乖乖。在这个室内当中哈，好，尽量呢不要往这个外县市来做移动了哈，好，因为天气方面呢真的都不是太理想了。好，那北上的话呢，当然也是更理想的情形，78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南下74以上了哦。好，现在呢在通行的时候呢，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在往北上呢都是北上的状况哦，在0公里的地方，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这里施工，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有施工，再来北上的头城出口的外侧是封闭施工的情形哈，这个都是针对国道五号的讯息提供给您。那在往太平山区的部分的话呢，朋友们走这个一专一线，然后在7公里的地方，这里有红绿灯号志灯的转的管控，好，就是呢这边也是有在办理工程的关系了哈，看到红灯你要停，因为对象是绿灯啊，然后对象的车子可以过来，那你要变成等到红灯变绿灯的时候，大家在绿灯的时候才可以通过哈，这就是目前的管制的状况。那在东山乡的部分呢，有两个地方啊，这是因为施工的办理啊，所以呢全部都是要建议朋友们改道阴影的地方，一个呢是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啊，所以改道。那东山乡的梅林路上的话呢是水沟的工程，所以呢也是不方便通行的地方，也是希望您改道的处所。那再来我们看苏澳哈，苏澳的马赛路上呢现在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好，所以请您降低车速，小心慢行。好，这也是在台二务线的5.6到6.5公里之间的范围里。

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呢，好，朋友们，再帮我们关注一下呢，看这个情形，路树修剪的状况是否还在哈？好，是在交界路七段，在翁游给翁宜兰的空向，这里嘎求爱的求机了哦。好，我今天早上呢来上班的路上呢，就看到阿贝啊，阿贝呢拿着那个剪子啊，就在剪他们家的那个树哈的那个枝干的部分呢，把它修剪修剪呢，以免说台风来的时候呢，黑了红红红就逃哎哈，啊那修过来个修过去啊，结果感染到的树啊呢，还树枝的部分呢，弄个呢拨来拨去，好，那影响到人通过啊哈，所以呢，现在这段时间如果说呢，您是啊在家中还停留在家中的话，那个房台准备工作呢，大家也要哈开始来办理进行，但是呢，等到风雨比较大的时候就不建议做喽，因为风雨比较大的时候呢，黑红啊进逃了。人拢徛袂掉吼，安尼就危险诶，所以要做话呢，都爱套爱较早啦，爱提早啦哈。那这个修剪路树的状况的话呢，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这稍早的时候，用路朋友们给我们提供的，在礁溪的礁溪路七段的地方往宜兰的方向哈。啊，即马如果讲已经是无看到伫咧修剪，哈，在咧路树诶进行话，你个甲阮通报一下哈。安尼我家会使呢，将伊排毒。这个部分呢，也麻烦恁通过乡亲朋友甲阮到。注意起来哦，好，那怎么样注意哈？您注意好了之后要告诉我们嘛哈，所以你要加入警广宜兰分台有一个 LINE 哈，这个 LINE ID 是0800000123.4，加入 LINE 了之后呢，我看到你，我会给你一个贴图，之后呢，我们叫做好朋友，彼此之间呢可以透过这个 LINE 来做互动了。新北台接通也在港共哈，好，我们透过这样的管道，可以呢得到最新的道路及时的道路路况，就可以马上告诉。路上的行车的好朋友您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好事哦，欢迎你，好嘛，多谢你的帮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好，继续这条歌，牛大可，大可不必。

好，大可不必。那我们收到了讯息喽，好像是11:27。那在这个山区的状况的话呢，好，我们讲到这个沙德尔哈台风呢，即将会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哦，所以呢，目前已经宣布了8月26日的中午12点，好，我们给来哦，是马仔哈，马仔听到这一点告白为止，告都、就是拜狼，告拜狼的暗美在一点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封闭哈，这个状况刚刚接获的讯息我们提供给大家参考。我再说一次，8月26日的中午12点到8月29日的晚上11点，好，在这个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部分已经宣布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会有休园的状况。

好，有件事情呢，慧玉还要跟朋友们再做预报一下呢。这个时间是发生在明天跟后天呢啊。好，明天跟后天会有进行防救灾演练啊，在台九线的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好，它维持两天的时间，礼拜三跟礼拜四啊，是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呢，在台九线的154.6到165.4公里的范围，会有道路封闭的情形，所以呢，届时呢怎么办？哈，我们朋友们就不能走这个路段了哈，记得请您呢避开呢这2个小时时间来利用了。好，11点半了，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5号的东台湾新闻。一支四人的登山队伍攀登马博拉斯横断，原定昨天从花莲玉里撤离下山，却在经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时，疑似因溪水暴涨，30岁的方姓女山友失足落水失联。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组成搜救队，上午抵达事故地点展开搜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这支四人登山队伍18号从南投东

0: 埔入山。24号下午1点左右，行经玉林桥遗址附近，因为山区持续降雨，溪水湍急，方姓女山友疑似不慎失足落水。队友目击她被溪水冲走之后，立即通报消防单位，第一时间有4人前往事故区域。不过因为降雨持续，山路湿滑，加上地形险峻，预估25号清晨抵达。先接触其他3名队员，并协助撤离，再利用空拍设备搜寻方姓女山友的下落。
1: 啊，于玉林桥附近过溪时啊，那个其中一名女性被水冲走，啊，3位抢救不及，于是报案。第一时间，花莲县消防局就指派3名警消、1名林业署前往抢救。
0: 根据了解，玉林桥遗址位在海拔1350公尺左右，是马博拉斯横断东侧重要进出点以及登山入口，历经多次风灾，造成林道严重毁损，必须下切到风平溪谷之后再重新上切，且有多处崩壁地形。搜救难度相当高，花莲县消防局呼吁登山活动应审慎评估天候以及路况，遇到溪水暴涨、落石或道路中断等情形，切勿强行通过，应优先确保自身以及队伍安全。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秦广台东分台制播防诈小剧场，以贷款先汇保证金，小心是诈骗为主题，透过情境式广播剧重现假贷款诈骗话术，共同提升民众识诈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被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4: 哦，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3: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4: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3: 还好我没有汇款呢。
2: 剧中由关山警分局多名员警共同演出，透过扮演邮局行员、民众、诈骗集团以及员警间的生动对话，逐步拆解假贷款诈骗陷阱。正常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在拨款前先交保证金、手续费、验证金及解冻金，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急需用钱的心理，在取得第一笔款项之后，再以开通费、认证费或税金等不同名目要求持续汇款，最终不仅无法取得贷款，更可能损失大笔积蓄。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凡是在贷款尚未核准或拨款前即要求先行汇款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资金需求，务必循正常金融管道办理，且勿轻信网络上标榜快速核贷、低利率或免保人等广告，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汇款，并拨打110报案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共同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财产安全。请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头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了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古香味。今天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6: 芭乐可以入这些得必得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5: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压带影响，水气人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王梦麟。无论你在何方，金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0: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这首歌呢，等录音所带来叫做《爱人唔免惊》，时间十一点过四十，结婚好个一个囝，好差不多早晚分钟的时间呢，都是中道理的时候，可能是真咯。今日今日这个天气有较好一些哈，还好呢，起码第一咱切部分的咱看到哈，嘿是停落来了，停落来哦，这是不简单的代志。好，我跟乡亲朋友讲起就讲哦，这八月二八号哈，啊，八月二八号，好，讲咱依然的话，偶尔呢有鼓浪屿的陆海空体验的活动，哈，从八月二十八号呢，一直到九月六号这一段时间，那九月二号到九月六号，还要办这个冲浪公开赛的比赛，我相信有很多呢喜欢冲浪的好手哈，也会呢集结呢在我们啊头城的外澳这边呢来参与竞赛。那九月四号到六号呢，有市集，有演唱会，也有烟火秀啊！那朋友们，如果你要体验报名的话呢，说呢，有部分的热门的项目都已经是额满的一个状况了，好，所以呢，还有剩余的名额呢，大家要赶快抢哦！体验报名，包括哪些呢？啊，有看钩啦、冲浪啦、趴板啦、飞行伞啦、电动冲浪板哈，还有路上的冲浪滑板啊，这以上。啊，你会听到我们讲说，慧玉你在讲的这，八月二八到九月六号的陆海空体验，啊，是不是拄着风台嘞？哈，我感觉讲呢，风台，风台有可能嘛？迄个时阵是不是已经过啊？哈，但现在无得考哈，所以呢，啊，已经管政府啊讲过啊，哈，伊讲风台呢将准备挖烂了哈，所以呢，在活动的看天气进行来做在调整啦。其实的运动啊，你要关注官网或者是宜兰静好玩的粉丝专页当中哈。那大家在各地出游的时候，特别注意防台跟安全，因为呢，这是属于呢海面上的活动。是属于呢海上的以及呢岸边的活动，所以呢跟台风呢当然都会有相关联性，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相信的县政府的主办的单位针对这一场的宜兰外澳的鼓浪祭也会呢早早的跟我们来提醒说呢这个活动是不是会有顺延的状况，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接获消息的话也都会跟朋友们来做说明了。那现在最早接到的讯息就是说呢太平山森林游乐区决定要封闭了哈，在明天的中午十二点呢，一直到八月二十九号的晚上十一点钟，这段时间呢都是封闭的状况，那大家都不要进来了哈。那现在已经通知您啊，已经决定要做封闭喽。目前的国道五号道路的情形呢，北上南下都出现了正常好利用的情形。好，大家呢准备就是天气呢看到了板塞不厚啊，台风天嘛，好，所以呢就都比较呢不会有一些呢南北往来的一个状况，这是正确的哈，这是对的。所以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呢，防台的工作呢也要来进行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天气方面的情形还要做更新。给大家都来了解，我们看看跟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在天气方面的情形是否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了。我再来先看到呢，在豪雨特报的部分呢，我们宜兰也在列呢，并没有被排除，宜兰是发生大雨的地方。好，那再来呢，在长浪的即时讯息的部分，十一点半呢这个内容有做更新，说呢今天基隆北海岸还有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跟马祖都会有长浪的发生，在这个台东的成功跟兰屿观测到的浪高大概 1.5 到3公尺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也多加小心。再来是路上强风特报的范围，是哪些地方呢？新北市、屏东、台东、澎湖跟连江县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个台风的消息说中度台风呢沙德尔哈，好，那目前看到的情形的话呢，他在那个我看哈，八月二十六号，明天的时间点哈，他会往下压哈。假设他不往下压，慢一天是一天。

那每一天往下压的话呢，那我们台湾呢，离开它的威胁就更好了哈。所以这个状况呢，我们随时呢会帮朋友们做关注哈。当然，您自己本身也可以上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去做一下比较详细的追踪跟了解。那目前呢，这沙德尔它依旧也是中度台风的等级哈。其实，在我们旁边呢，都有一些的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个状态哈，在威胁着我们呢哈。好，这两个月的时间呢。我觉得台湾周边呢真的不太平静哈，那个不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呢，就是它就继续会形成台风的一个状态了，大家真的是要很小心了。那透过测站的回报，我们可以看宜兰目前的情形哈。好，降雨的地方也还是相当的多哈。好，什么地方有降雨呢？像东澳、好像桃霞、大达 K、八关、赖霞、英安念、翠峰。东湖、阿哥平林、石牌、鸳鸯湖、西德山、西茂山、桃源谷、大溪渔港、九峡、阿哥淡江大学南洋校园哈、出水溪、中城，这以上地区呢都有在下雨，所以下雨的状况啊，我印象当中没记错的话，双连皮啊，就插这个双连皮，双连皮呢在稍早的时候是下雨呢，现在是把这个雨给抓掉了，好，所以呢这里已经恢复啊阴天的天气情形了。那除了刚刚下雨的范围啊，其他地方都是呈现阴天的状态。好，在28度的部分呢，像南澳目前28.5度哈，好，在罗东28.3度。那其他的地方的话，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温度哈，所以呢，大概就是27度左右的温度显示了哈。当然就是比较凉的情形。我觉得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可能呢，好，今天呢我穿的是薄外衣出门哈，好，我想说好在我是有穿上这个薄外衣啊，不像各位我拎拎的感觉哈，甚至呢我可怜啊，跟我妈在熬节呢，但都爱穿较高的哈，较高的衫，如果你有看到多白的话哈，啊当然妈在熬节啦，好，大家尽量啊哈，如果讲三宝，那么是爱上班的话呢，大家也是呢，开车较好哈，如果讲呢你有车要熬多白选择的话哈，当然尽量是开车的模式啦哈，好，今日的降雨呢有淡薄。哈港有一些的修正哈，好，说到呢上半天从70%的降雨变为60%，下半天没有改变哦。好，安尼看起来，还天气将近也渐渐哈，迄个落雨将近也收缩起来哈，所以下半天才变做20%，马上澳洲拢有就。逃出来哦，这真正非常难得哈。好，你看，哎，10点到11点的，哎，天气的变化都不同款了哈。原本是拜三的时阵呢，有出一日车无落雨，而且咪跟变做拜三有出一日，但是会落雨。礼拜四的部分呢，原本呢是落雨，即咪变做买出日哈，但是在下半工的时阵呢会落雨。啊，这礼拜都是安尼好，好好坏坏，这样两好三坏，天气的变化您知道吗？有一个台风在嘛哈，所以呢，当然就会呢很。不稳定的情形啊，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你就是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那个雨具哈，全部都要准备着。啊，您开车的时候或者骑摩托车的时候呢，记得也把你的车大灯给开一下喽。好，那今天的温度变化也不大，25到27之间的变化。明天的话呢，哦，礼拜四会有焚风哦哈。好，因为我看到35度，就直觉说，我们上次那个台风叫白海豚呐、啊、哈，它来之前的两天呢。宜兰县变成是焚风发生的情形，原本的焚风我每次讲的都是呆当有焚风，从来也没有讲到宜兰有焚风，但今年变了，今年看到那个白海豚的时候呢，宜兰竟然出现焚风。好，我看到的时候礼拜四呢温度上看35度，所以我想礼拜四这天应该焚风也会出现吧。我们到时候呢，因为那是台风前呢天气的这个变化呢就会比较多，这以上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明天的温度是25到32度之间哦。好，浪一定呢打得也相当的高了哈，这浪高的部分呢慧玉再来补充一下呢，依旧是在4.3公尺这样的高度，这已经是跟大家预告了红台北来进行 AMA 哈，是属于大浪等级的哈，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山边海边河边西边岸边哈，大家都尽量不要前往哈，这个部分呢您一定都知道了哈，携带雨具备用哦。好，还有发布这个强风特报啊哈。
好，这个是针对宜兰的部分呢，说明在今天呢，也要注意呢风。

以及行车的安全啊，但是呢，在整个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头哈，在桌面上呢，我倒是没有看到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把我们宜兰县哈把它包在内哈。但既然在个别的天气的显示的部分呢，针对呢宜兰县哈的部分呢，讲的比较细节一些，就说呢我们会有那个路上强风特报的状况哈，所以这个状况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今天呢就是骑摩托车的话呢，在转弯的时候呢，还有在高架路段呢行驶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慢慢来比较安全哦。

时间11:53，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是姚北妹妹啊，姚铁江和李和不周琦。好，那现在呢有更新的状况哦。

时间11:54哈。好，我们的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啊，又给惠宇一个新的讯息。好好，这个告诉我们说呢，刚不是惠宇跟大家讲到说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哈，有已经呢事前宣布说呢要休园的状态了哈。好，哎，结果现在呢，现在给我的这个消息说先取消哈，可能他们有别的考量吧哈。好，可能在时间点的部分呢，想要再精确一些哈，所以呢晚一点呢才会有发布的状态。那惠宇也是呢看图说故事哈，我得到的讯息我马上跟朋友们来做一个说明。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现在又给我们宣的讯息说呢，暂时先取消喽。

就算是他呢说呢是暂时先取消哈，但是我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讲哈，目前呢在整个海面上的风浪情形以及呢山区降雨的一个状况哈，我还是要跟朋友们讲说呢，山区、海边、岸边哈，或者溪床边哈，各项的这个活动大家就避免哈，就避免安排了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更加安全呢？我觉得这个台风就已经在旁边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还是要跟朋友们多做一些的提醒才是哦。

好，现在时间11:56哈，来我们的晚上时间呢，依旧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呢，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1:30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以及在东澳到南澳之间的道路上呢，有在运送钢梁的这个需求的关系，好，所以呢，先会是封闭北。

上的状况，接着呢是全线封闭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要利用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呢是在1:30哈，在1:30之后哈，您再来行驶啊，这个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是比较保险的作为障哈。那我再把那个范围呢跟朋友们标注一下，就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呢，东澳到南澳之间呢，在113.5到123.4公里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为了在运送钢桥的这个钢梁的作业需求的关系啊，所以请您注意一下呢，这个状况会到9月5号到9月5号的时间点，所以连假日都是如此的一个状态了。那朋友们，您就是在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之间的道路，那如果说是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话呢，是154.7到165.7，这两大段路的话呢，这一段时间都是如此的情形。好，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30的这段时间呢，建议大家呢就不要利用了哈。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再次的提醒。那再来，快要到整点喽，快到整点的时候呢，在台七线的部分呢，也是大同的英式路段准备让您放行的时间了，在87公里的地方呢，办理上边坡的灾害施工。好，因此呢，在今天的早上9:10已经开始，会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这个地方大同英式将会是采整点才放行10分钟的情形，会到下午4点，所以呢，您只能整点的时候再来通行10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台七线的部分呢，好，朋友们要走那个明池的话呢，61.8跟62.9这两个地方都是边坡施工在办理的状况，会到9月30号采机动管制的情形。那朋友们配合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行利用就没有问题了哈。但山区我们还是跟朋友们讲，尽量别走了哈。快到12点，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的标线旁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37.7 公里在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小客车打滑停放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云端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至

四线东向 34.5 到 34.6 公里，草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还有散落物都在处理当中。台18线西行 72.2 公里，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坍方造成土石堆积，目前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17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道路积水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车。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3: 有地震耶，
4: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3: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4: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3: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4: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5: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6: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哈哈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报路况，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好，这条歌呢是子君和陈小龙所带了带来的独了你我想都无爱这尊情下跟你的通行进行真的是不错哟，国道五号的北上南下哈。好，在整个从十点过后到现在呢，行车的状况呢都是相当理想的哦。其实是来客数不多了哈，大家是不是收心操在已经在这启动了哈？8月25号，眼看着呢，这个礼拜呢，也就是暑假的最后一周了哈。下礼拜也爱上课对吧？哦，该上课的都拢爱上课喽，拢爱准备的你。该下的暑假作业吧，你完成呗。我们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都会赶买房车哦，上班规工的时间呢，跟你赶哈，甲所有应该下。

作业哈，赶紧来写哈，啊，不然老师会检查对吧？啊，所以是不是啊，都待在家里面呢，把这个该做的事情呢，赶快给他准备起来了哈。好，所以道路上头呢，并没有出现很忙碌的情形，来客数都不多了哈。因此，目前呢，在国五的北上啊，有哇，南下还比北上开得更快呢哈。好的，北上的话是74公里哈的行车速度报到83到80，74到80哈。那南下的话有75到83之间的行车的速度哈。还真的呢，从这样的数字呢，就可以感受到呢大家的开学的心情了哈。好，那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在两个状况哈，这两个状况还持续着，所以要跟朋友们讲到，在头城出口的外侧施工封闭哈，依旧如此。在宜兰入口大客车专用道的部分呢，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好，会一样呢，在公路总局的各个公路段的辖区里哈，好道路的情形。我们也在帮朋友们做整理一下啊，在在连家哈，好啊，它是有在办理边坡的改善工程，会到9月30号。这是台七线的108.4到108.6公里的地方，虽然呢它的长度不长，只有200公尺啊，好，但是呢它有这个现场的交管呢、啊，说是15分钟管制，并放行15分钟的时间，好，所以15分钟轮流放行的状况，请朋友们经过工区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哈、啊。这边呢有预雨顺延的情形，假日有不施工的状况，那所以呢是在上班的时间里哈、啊。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钟，台七线的在连路段这里哈是有相关的交管哈，这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哈，还有呢，在宜兰市外环道的宜壮桥南北端呢，这两处都是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在进行的状况哈，因此是采机动管制的啊，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您也要多加的注意小心。下午的2点到3点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啊，台九线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好，它也会来办理路面上的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所以呢，有时候需要等个10分钟哦，或者15分钟哦。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配合现场呢，必定有交管，和三您配合交管来小心通过利用即可。那还有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管制也是算是严格哈，它是30分钟才放行一次嘞哈。就我来讲的话，我觉得30分钟呢，需要等的状况。一定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路况啊，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都要有多一些的耐性，配合现场的交管指挥通行，因为封闭的时间相当的长，30分钟才会放行。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加，还有是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的地方，好，那这个管制的状况呢，都会呢办理到好。大清水明隧道办理到8月31号，如果是和平路段的话呢，是到9月4号。

今天晚上的状况呢，我们也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在台九线的观音古峰隧道124.7到145，哇，这样你要等一下。观音古峰隧道有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就今晚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北上会是封闭管制的情形，所以呢，被翁八的乡亲民翁宜兰的乡亲哈，要改道行驶台九丁线哦，哈，这个状况呢，您注意一下，它只有一日行情，就是今天的这个管制哈，明天就没有再办理了。那再来就是呢，在和平隧道的部分，台九丁线，好，和平隧道60到61哈，在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凌晨5点的时间点呢，它会进行一段时间呢，不只是8月25、8月26、27、28哈，好，到8月28的礼拜五，好，这个每一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的部分呢，也都会好来进行这个照明系统的管养维护作业，好，届时是单一车道放行、单一车道管制的情况，所以朋友们好，也请您配合现场的指示来利用。那我们要讲防救灾演练，是明天跟后天这2天的时间，在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2个小时。

是尖里苏花给的和仁路段到崇德路段双向都是封闭哈，那个双向封闭就是北上连下都不通哦，两个小时时间呢就无法让您利用，您不要在现场这边等哈，那个真的是太浪费你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啊才特别跟朋友们来做预告了，明天后天的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钟啊，大家不要做这个道路的安排，它呢是双向封闭的哈，位置呢在台九线的154.6到165.4公里的地方，是和仁监工站啊，一直到崇德路段的管制情形。好，这以上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我们接下来听的是林佩乔所唱的《On My Way》。

0: 之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都不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请朋友们帮我们看一下呢，在礁溪啊礁溪路七段的地方往宜兰的方向，现在的路数修剪还在吗？好，假设还在的话呢，你就不用告诉我哈。如果呢它已经不在的话呢，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喽。谢谢大家，因为一早的时候呢，这边在办理呢双向的内侧车道封闭，在修剪路数的事情。我们讲说呢，台风警报呢明天即将会发布这海上的部分啊，所以呢，趁着这两天的时间呢啊。我们宜兰乡亲朋友们，您可以呢尽早来做这个防台的准备工作哈。好，那当然防台准备工作呢有重点哈，需要提醒给朋友注意的就是呢，您不要不小心摔下来了哈，还是说呢不小心呢去用尖锐的东西去刺到自己的手哈，这些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安全最重要。那针对呢沙德尔台风的逼近啊，各国最新的预测的路径虽然说有小幅的北修，好，但是呢在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影响台湾呢还是最剧烈的时候，所以县政府呢在早上的时间点呢发布新闻稿说呢已经密切的掌握了风灾的动态，所以也指示了各局处跟公所哈，要盘点防灾的物资跟量能，并且呢适时的开办这个灾害应变中心来严防强风豪雨以及长浪的冲击。好，说到了长浪，我们今天的夜浪的浪蛮高的哦，都是属于大浪等级，可能呢最高会达到四米这样哈，所以呢朋友们浪哈，这个会影响到您的安全，如果你在岸边的话哈，或者是海上的活动啊，还是呢山啊山上啊，我们知道雨已经下了好几天的时间了，容易会有坍方落石土石流发生的状况，所以都跟大家讲说这些地方不要去了哈。好，晓得哈。好，那再来就是呢面对台风的威胁，县府表示说呢以预做准备，以严阵以待的方式来做全面的部署。那提醒大家呢，在风雨来袭前的现在这个时间就叫做黄金准备期哈。好，那大家要加固那个招牌啦、棚架啊，把它固定好。那有些地方我们做那个叫做什么铁，那个叫什么东西呀、啊？就是你的那个屋顶的地方呢，可能会加装一些防雨的哈那样的设施啊。可是呢，你搭那个铁架已经搭了很久很多年了，你从来没有去看到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在叩叩叩叩哈，就是已经在晃动了。如果有不稳固状况的话呢，那个削铁如泥呢哈，很可怕的哦。所以那个铁皮屋哈，对对对，有铁皮屋的呢，那个铁板呢哈，你赶快要去审审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开始被摇起来哈，看看是不是呢。有流浪的叮当啊，如果有这个情形的话呢，那咱如果是你自己去处理的时候哈，你嘛一定要小心的。好，我们知道那个纸张它就会割手呢哈，纸张薄薄的一张那种 A4 的纸啊，我们常在营运的时候啊，不小心的回起来哈，料在那手都流皮对吧哈，所以那个真的很厉呢哈，你别讲这了哈，连抓了一挂手，别讲铁皮的东西呢，真的是它是非常锋利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赶快去观察一下。像假设你家的铁皮屋啊已经开始有点点呢在这种这个脱落的一个情形的话呢，麻烦您固定一下哦，找人来固定一下啊，或者您自己固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这个部分就是请大家尽速的加固招牌棚架，清理沟渠哈，这个很重要，沟渠不清理的话呢，最多淹起来安那地方哈，所以呢这个水的部分呢，食品的部分呢，民生物资呢也稍微准备一下。好，再来就要讲说呢，山区部落啊也要预做孤岛风险的准备啊，因应可能发生的停电停水还有道路。

受阻的情形。对于台风呢，我们宜兰人应该有很多的经验了，所以呢，大家该准备的哈，该要注意的，您一定都知道了。那对于那个沿海的低洼地区的，还有土石流、前市溪流周边的居民呢，县府也说提早做好避难的准备。好，当然我们乡镇长的部分呢，他们也会啊，发给大家那种撤退的、撤离的通知，有没有哈？所以如果接获了撤离的通知呢，务必哈就要配合警消跟公所的指示。是啊，迅速的来做撤离哦，这样对你来讲才是安全的事情哦。台风期间呢，要跟大家讲呢，严禁前往海边观浪、戏水或者从事登山露营啊，山区活动的朋友赶快要下山了。那非必要的话呢，避免外出。外出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呢，是不是有树倒下来的情形、被砸到的可能？还有呢，淹水的路段的话呢，我们看到前面已经封闭了哈，那或者是说地势一看起来哈，就是比较低的情形哈，这个是一个的地下道的这个道路的话呢。我们就不要下去哈，你下去之后，我怕你上不来哈，上不来就麻烦了，车子泡水啊，之后的处理要花很多钱呢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小心为要啊，行车的安全呢，大家也要多加的注意。像在下雨的时候啊，我们都尽量避免外出哈。那再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哈，记得车大灯给它点开来了。如果呢有遇到了这种起雾的路段的时候呢，雾灯也要同时打开来哦。县府强调也会滚动检查应变的措施，必要的时候呢会依法公告山区啊、海岸啊或河川啊等等警戒区，并且会实施管制的状况。那再来，如果发现灾情或者需要紧急救援的话，您打电话119，还是呢有一个宜兰县的灾害应变中心，他们的电话是9311294，好，这个电话都可以提供给您协助咯。这防台的工作很重要，所以呢在南洋东东坝里我们讲了蛮多的哈，您要注意的事项请大家都要记住跟配合了。好，时间快到12点半，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要感谢大家收听，也祝你都平安哦，我们明天早上10点空中再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赖总统南下堪灾，台风沙德尔逼近，明天下半天发布海禁。台北市指南宫遭祝融，凌霄宝殿一楼全毁。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经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至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2: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的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

0: 还是要看它真结构圈缩小情况是如何，强度缩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1: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近日持续降下豪雨，高雄北部多处传出淹水等灾情。东农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高雄视察，了解治水及灾后复原情形。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高雄北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已经超过原有的防洪保护标准，甚至比莫拉克台风期间更加的严重，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挑战。赖总统也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抽水机进行制洪池的抽排以及水路疏通，降低灾情。中央也会持续与地方合作，加速治水的工程。总统赖清德说，
4: 那为什么还会有积淹水呢？原因就是因为超过的保护标准啊，雨瞬间强降雨，不管是每一个小时的强降雨达到84毫米，超过70毫米的这个标准，或者是24小时的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这等于是比莫拉克台风的雨量还要来得大，这个已经超过台湾中南部的河川保护标准，或是雨水下水道的通洪的这个标准。
3: 水利署以及高雄市政府则针对土库排水治理提出改善计划，预计争取土库制洪池、抽水站以及相关的排水工程，降低北高雄未来淹水的风险。赖总统最后也特别感谢国军弟兄姐妹，在每次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投入救灾以及灾后的复原工作。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连续豪大雨造成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视察农损跟排水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比照米克拉台风的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6: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而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5: 卓荣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南部豪雨成灾，已经造成1人死亡、4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部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 Jason 报道。
7: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及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8: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啊，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啊，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的一个时机。马太溪目前所以5月15在上游啊，那些堆积哈，后续水流还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一定突发状况。
7: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卫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

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金广记者朱。

0: 先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检调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意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以淑说，
1: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0: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加权指数盘中下挫超过500点，回测月线，目前上涨48点，指数来到44809点。记者游时彦报道。
3: 美股晶片和记忆体族群下挫，加上市场对于加拿大关税及伊朗局势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只剩道琼小涨，其余全数拉回。韩国股市也在三星及海力士带头下续跌，国际股市表现不稳，使得台股开盘在科技股领跌下呈现向下震荡，一度失守月线。盘面上 AI 电子股持续回档整理，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受到 AI 外溢效益带动，金融产业局势相对看好。
4: 最近的整个金融市场其实来自于 AI， 我们虽然看到整个股市产生了一些变化，不过 AI 公司因为他们的订单满手，需要大量的厂房设备，所以他们去跟银行借钱。另外是民众，我们的股市虽然有一点点波动，但是并没有像韩国像费半跌了这么多，民众对股市还是很有信心，想要资金的人很多，你看美国也在大举债，所以金融的情势、资金紧张的情势这两年也因为 AI 产生了逆转，今年也是一样。
3: 台股技术面持续整理，由于成交量出现萎缩，因此向季线反攻的力道有待持续观察。近期在市场修正波段中，投资人态度转趋保守观望，台股短线属于较为弱势的格局，后续量能表现是重要观察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加贸易谈判破局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明年元旦起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及钢铁关税将调升到50%，如果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美国媒体指出，这不仅导致美加贸易冲突升级，也为美墨加协定前景蒙上更多阴影。如果这些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路，高关税恐将促使车厂关闭在加拿大的工厂。台经院发布7月制造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到股市影响走弱，结束连续4个月上扬转为下滑。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2.48点，来到101.09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4: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3: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保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

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朔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泥流的影响，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以上我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未来不只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3: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2: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分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5: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4: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云林县仑背乡一处民宅今天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三人受困，其中两人一度失去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记者周又谦报道。
6: 这起火警发生在仑背乡民主路，云林县消防局上午5:51接获报案后，派遣多个分队前往抢救。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灭火及搜救，火势燃烧面积初估大约50平方公尺。云林县消防局仑背分队李谋宗小队长说：“
7: 到现场有发现有烟，用破坏器材破门入室不实现进行抢救，里面有三位，那好像是不清后卡。”还有一个清楚，现场就是有一间房间燃烧。
6: 另外，消防局表示已经通报仑背乡公所及县府社会处协助处理，详细财务损失及起火原因由

0: 火调人员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周佑谦云林报道。
1: 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路段今天清晨发生事故，一辆大货车驾驶疑似因精神不济自撞护栏后停在外侧车道，遭另一辆大货车追撞，造成两名驾驶轻重伤。国道三队初步排除酒驾，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事故现场两车几乎撞成废铁，49岁郑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被救出时已经失去生命真相。国道三队25号清晨4点多获报，国道1号南向 170.6 公里靠近大雅系统交流道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台安分队分队长陈世浩表示，现场为两辆营业大货车追撞，60岁陈姓男驾驶全身多处擦挫伤意识清楚，另一名郑姓男子受困在驾驶座当场殴卡，消防人员调派吊车协力将人救出，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
3: 陈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后停于外侧车道，郑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行驶外侧车道再碰撞陈男驾驶车辆而肇事。本件事故造成郑男昏迷，陈男轻伤，各驾驶人酒测值均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肇因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
2: 国道三队呼吁用路人驾车时精神不济或分心恍神，如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横跨花莲秀姑兰溪的玉长便道昨天被暴涨的溪水冲毁，一名64岁黄姓男子疑似骑车行进后失联，由于他的手机最后定位显示在便道附近，家属怀疑男子可能遭洪水冲走，花莲县消防局持续搜寻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4: 跨越秀姑兰溪的花七十五乡道玉长大桥，因民国111年0918地震受损，至今还在封桥施工。为此，花莲县政府设置玉长便道，因应民众通行的需求。但受到连日豪雨影响，24号清晨，便道被溪水冲毁。一名在台北荣民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疑似24号清晨5点左右行经玉长便道之后失联，家属怀疑他落水通报消防单位。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由于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出现在便道周围，沿着秀姑兰溪搜寻，但至今没有发现。
5: 花莲县消防局共出动25人警义消，沿着长良便道失踪者的落水点，出动玉里、观音、三民、瑞穗，从长良便道沿路搜索到奇美出海口。目前为止传来的消息是还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啊。
4: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豪大雨期间请民众远离溪流、河道以及山区，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因豪雨路面湿滑，凤山区接连有两名老翁外出时不慎滑倒，派出所所长脱下雨衣披在老翁的身上保暖，联系家属就医检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表示，80岁蔡姓老翁及76岁洪姓老翁分别步行前往凤南路南荣路口附近卖场购物，疑似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地面湿滑，先后不慎滑倒，头部撞击地面造成挫伤。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所长孙英哲及警员刘冠廷获报迅速到场。孙英哲所长说，
7: 本所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将两人搀扶至临近卖场休息，并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检伤。两名老翁一度不愿就医，所幸联系家属到场共同劝说后送医检视，并无大碍。
8: 我是建议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他是正面着地，你看他起来
6: 等待家属期间，孙英哲所长发现80岁蔡姓老翁全身湿透，不断冷得发抖，随即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给老翁保暖，还以台语陪老翁聊天安抚紧张情绪，直到家属赶到才放心交由家人照料。老翁及家属对远景一路陪伴还有暖心的照顾深表感谢，让豪雨中的意外多了一股暖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的开灯放彩仪式昨晚在主普坛举行，点亮坛前灯火，揭开一连串传统科仪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
9: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全台重要的中元普渡活动之一，今年迈入第172年。

0: 前，从开灯夜开开门到开灯放彩，以及接续登场的引斗灯、放水灯等，完整保留了百年文化脉络。感谢歌星宗亲会的长期投入。
1: 所以呢，今天的点灯仪式非常的棒，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把我们基隆这个最重要的传统祭典文化观光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节庆把它办好，所有的团队都用尽心力，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全台湾最重要的，我们基隆最重要的第172年的中元祭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0: 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基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资产，希望透过一代接一代的传承，成为城市重要文化名片。文化观光局表示，后续活动将视台风及海象状况弹性调整，市府也将持续掌握气象资讯，做好相关应变措施。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并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300元的宠物券。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4: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3: 农业部今年9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 37.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一块很大块的轮胎皮，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 132.8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新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硕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目前呢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74线西向 34.5 公里过草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琳，原来如此。

好，这个雨持续在下着哦，所以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多注意安全了。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因为暑假要结束了，我想最后一个礼拜吧，尤其天气又不好了，说实在话，对不对？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大家出游的意愿，然后再加上暑假接近尾声，也是时候要收收心了哈。在这个时间点再安排这种旅游的行程，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恰当哈。对啊，就是真的要准备开学了。对于家长来讲，虽然自己不是学生，但是也是要帮小朋友来准备开学，然后要

注意他们的一些作息啊、身心状况的调试啊，会不会整个暑假就太疯了，先要收回来一点哦。所以我想这个礼拜真的国五要在像我这个节目的时段出现车流的几率应该不会那么高了啦，看起来是如此。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有在进行工程的部分哦，在国五北上都是北上路段，北上的零到南港系统就是沿线从宜兰端然后一直到南港系统目前外侧路肩是有进行工程的，路肩施工当然比较不太会影响到行车啦。另外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现在也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北上头城出口的外侧车道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状态，当然内侧还是可以走的

好，国五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目前是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持续当中。

任何的讯息都欢迎大家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通报给我们。如果你有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你所知道的路况PO进来哦。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好，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中台沙德尔、哦、常常会念错，因为不熟悉这个名字，对，就会一直想要把它念成沙尔德，没有，它叫沙德尔、哦、中台沙德尔呢，现在还是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来前进哦。气象署表示说，应该明天下半天还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那至于先前说哦，很可能会发布路径哦，因为这次的这个台风路径呢，从本来以为它会北转，然后现在变成下坠哦，搞得大家很紧张啊，哦，就是担心又会属于那种就算不登陆，然后暴风圈横扫这个台湾的一个状况哦，好。可是现在诶，好像路径上面又有一点变化了，毕竟都是受到整个周遭大气环境的影响哦。所以路径会不会发现在连气象署也没有把话说死、哦、就是要看它转弯的一个幅度大小，还有转弯的时间点、哦、的确它还是属于那种就是会先往上抬然后再往下降，就我们之前讲的嘛、哦、下坠式的这个路径啦、哦

好，现在呢，当然，电脑模拟各种不同路径的结果啊，整体来说呢，应该它在明天的晚间八点会通过冲绳啊。在27号，也就是后天晚上的八点呢，整个位置就会调到比较西南边哦。那现在各家预测说它的一个转弯的那个角度哈、有的是属于比较偏南的角度，那偏南的话呢，就对台湾影响比较大。那如果说它是偏北的话呢，对台湾本岛的影响，说不定会小一点，但是还是会影响到马祖地区哦。

好，看昨天的路径图跟看今天的路径图，的确，就觉得昨天好像整个那个暴风圈有一大半都会扫到台湾，哦，那现在看起来，哎，好像就距离我们没有那么近了，对，也许会暴风圈有一点擦边的感觉，但说真的啦，就是还要再观察。观察它接下来的那个下坠的一个角度跟时间点，哦，都会有所影响。所以有些人已经在谈说，哦，会不会有台风假可以放，哦，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多变数的，不见得这时候你就可以去预测说，哦，有没有台风假可以放。

说我还真是没有注意到呢，今年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竟然串在一块儿了哈。这两个放假日哦，加起来再加上周休二日，就会前后四天的一个连假哦。高铁因应旅客返乡的需求，从9月24号开始到9月29号启动为期六天的疏运计划哦。期间呢会加开176班次的列车，南下70班，北上106班哦。那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以前都可以直接讲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但是碰在一起你就觉得有点不好念、不好讲。对，就是中秋教师连假哦。好，他这个车票呢是从27号凌晨0点开始，让大家可以去提前的来预定的哦。

有些人哦，他不太喜欢买就是限定座位的一个票，因为有的时候变数很大啦，如果行程上有所跟动的话，那如果你已经有特别定好位置的，你好像就必须要搭那个班次的一个列车，这样子你会坐得比较舒服一点哦。那有些人为了弹性，所以就会选择去搭乘这个自由座哦。那高铁就建议说，大家去搭乘自由座的时候呢，可以先查询旅客资讯显示系统哦，来评估现场目前排队的一个状况。那这次他们是跟 Line Today 合作，在疏运期间呢，会跟大家来提醒自由座等候的时间哦。对，就是你如果想要搭乘自由座的话，那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去，你大概要等多久的一个时间，这是比较可以让大家掌握说，我什么时候到车站就可以了，不用好像特别提早的去等哦。

好，另外呢就是台中以北的地区会要来扩大一个自由座的运能哦，他们建议旅客呢可以在站内来开启手机蓝牙，利用TX 行动购票 App 来购票哦，然后直接呢感应那个 QR code 进站搭车，这样子整体的搭乘效率才可以提升哦。

好，如果真的希望不要下雨的话，就挂个晴天娃娃吧，来自旺福的歌曲，关心五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跨部会筹划的2026台湾循环经济周正式展开。由于资源循环双法已经完成修法，台湾循环经济走向制度化，未来将以 AI 结合产业优势，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上国际舞台。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咖啡渣回收再制后变成能够除臭防水的高科技机能布料，现在更透过 AI 智慧对色和省电监测，减少废水与能源消耗。还有厂商突破风机叶片的回收瓶颈，采用独家专利技术，将报废叶片变成羽球拍、自行车架与电动车壳。经济

0: 机部次长何进仓指出，近十年来循环经济的趋势已经从化废弃物为资源的思维进化到让资源价值创造更多产值，未来更需要靠科技的力量来加速。
1: 迎向下一个十年，我们将以 AI 赋能、循环驱动为核心，结合科技创新与既有产业的优势，极大化资源循环价值，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向国际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进，驱动循环经济成为台湾永续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0: 台湾厂商拥有先进技术和亮眼成果，循环经济产业年产值已达新台币约1688亿元。政府跨部会举办多元主题论坛与展览，展现公司协力研发成果，推进2050净零碳排，强化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妇人银行临位汇款1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偿还民间公司借贷。彰化警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赶赴现场了解，发现妇人是收到假简讯连结，成功阻止假借贷还款诈骗。记者黄志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陈明和邱彦勋来到银行，妇人询问汇款原因，对方表示因为儿子曾经有赌博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近期接获简讯通知协助清偿债务，点击简讯连结之后，透过 LINE 联系对方，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完成还款。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说，合法借贷还款资讯应该是官方指定账户或缴费条码，不会透过 LINE 传送私人账户要求汇款。
4: 那员警凭借着敏锐警觉性，立即上前了解，又成功拦阻假借贷还款的诈骗。那据了解，许姓妇人正准备汇款至指定账户，那表示他儿子曾有赌博的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那警方查证发现，还款的方式跟借贷公司流程明显不符。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借贷公司金融机构或客服人员，以简讯 LINE 等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点击连结或汇款，如果接获类似通知，务必透过官方网站、客服电话等正式管道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桃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故乡味。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6: 芭乐可以入这些day by day 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5: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水气仍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发生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淳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看到刚刚我们有提到国五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说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现在针对国五北上从苏澳开始一直到头城端的主线外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请驾驶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了。好，那么另外呢，在台二线，台二线的149到 149.2 这是壮围路段哦。另外在台七线的 105.3 到 105.6 出坑路段都有道路修复跟标线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施工在进行当中哦。那刚讲到壮围路段的部分是到8月27号结束，那它是晚间来进行的工程，从9点开始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台七线粗坑路段的这个施工呢，则是到9月7号会告一个段落它是白天的一个工程，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这里会有号志来做一个管制通行都请朋友们要配合号志还有人员指挥的导引来通过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曾伟中的作品《醋寡郎》。

就袂黑暗。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拉上来了，本来早上哦是下跌的，不过最后还是让这个投资人哈松了一口气，就是45000有守住哦。好，中场呢，台股是上涨407.14点哦，涨幅0.91%，大盘指数收在45169.46点哦，成交量还是蛮缩的，对，就并没有放量了哦，现在维持在6960.54亿元。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其他亚股哦，来看一下日经指数了。日经指数今天目前啊，因为还没收盘，是上涨0.4%。韩国综合指数呢，也是目前小涨0.19%哈。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12%，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0.27%。好，再来看欧股。昨天涨跌互见啊，像英国股市的部分是收红的，上涨0.35%。德国股市呢，则是下跌0.11%。法国股市是下跌0.37%。至于美股的话，除了道琼工业指数上涨，其他都是收黑哦。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是上涨0.26%。Nasdaq 的部分哦是下跌0.77%，再来标普500的话呢，也是下跌0.28%。那继续费城半导体哦跌的就更重了一些，下跌2%。

2.7。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啊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31.88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2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9.31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57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好像应该在父亲节的时候播这首歌，可是父亲节当天太多其他节目都选了这首歌，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听由陈怡婷所演唱的《温老北》。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张脸谱，它是澳洲环保艺术家，叫做约翰·达尔森。当很多人漫步在海边，结果呢，就看到啊，沙滩上怎么有这么多的垃圾啊？包括塑胶瓶、宝丽龙、渔网、人字拖哦。那一般我们如果从事净滩活动，就会把这些东西呢，全部把它当做垃圾清除掉，对不对？但是在约翰·达尔森的眼中，却从这些东西身上看到了另外的可能性哦。20多年来，他持续的把海洋废弃物转化成大型的雕塑、装置艺术，还有抽象作品哦。他被誉为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环保艺术家之一。好，原本达尔森呢，他就是传统的画家，现在是把他冠上了一个环保艺术家的名号，但过去他就只是一个一般的画家。在1997年呢，来到澳洲维多利亚州偏远的海岸去捡拾漂流木，准备要自己来制作家具的时候，他就发现怎么海滩上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垃圾哦，所以他一面收集漂流木，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顺道清理了整个海滩哦。短短数周的时间哦，80袋，满满80袋的海洋垃圾哦，就被他清出来了。当然，这个过程改变了他接下来的创作方向哦。跟很多环保艺术家不太一样的是，达尔森他说他不希望用那种很震撼啊或很恐吓式的方式来唤醒大家的环保意识哦。他说如果作品只是让人觉得有罪恶感哦，那恐怕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让民众改变行为的这个目的。只有先让大家感受到美，愿意停下来欣赏哦，才有可能进一步思考塑胶污染、资源浪费跟永续生活这方面的议题哦。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创作理念呢归纳三个核心，第一个就是 aesthetics，就是我们讲的美学哦，再来就是 activism 倡议，然后再来是 transformation 转化哦。他说美学呢，就是

像他讲的，先让作品有吸引力，再来倡议去传达一些环境的议题啊，转化呢则是代表垃圾环境跟人的心态都可以有所改变，都会因为这些艺术作品而改变哦。他的创作素材真的都是来自海滩，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东西啦，好，什么塑胶瓶、保利龙、渔网、绳索、浮球、人字拖，还有被海浪侵蚀过的塑胶碎片，他会把它依照颜色、材质跟形状先做分类，然后再来透过拼贴、组装或雕塑的方式去创造出比较抽象的海洋意象景观，或者是装置艺术，或者是大型的公共雕塑。

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呢，就叫做人字拖图腾。他利用最常被废弃的这些人字拖的拖鞋哦，堆叠成高耸的一个图腾哦，象征现代消费文化所留下来的大量垃圾哦，当然也反映出人类跟自然之间那种失衡的一个关系。这一件作品呢，让他获得澳洲历史悠久的艺术奖温恩奖的一个肯定哦，也让他就一举成名了。

好，那现在当然塑胶污染还是非常非常严重。好，达尔森的作品呢，主要就是在提醒大家啊，真正要改变的不是垃圾的去向，而是人类看待资源的方式啊。当一件被遗弃的塑胶废弃物能够在艺术家的手中变成令人惊叹的作品的时候啊，那它所改变的就不是材料本身，因为材料就还是在那个地方嘛，它还是存在的哦。反而是大家对于环境啊，对于你的消费行为啊，你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反思哦。那特别是环境永续这个部分哦，你应该要对未来有什么样子的想象。

0: 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

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货车跟一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85.6 公里，在龙井路段前的爬坡路段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人物入口匝道路面积水，继续往西顶金系统到嘴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84线西向 26.8 公里，在渡头路段的侧车道有两处坑洞。台88线西行 9.1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哎、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国道五号有部分路段施工中，请朋友们注意，像是在国五北上林到南港系统林 K， 在南港系统这边外侧路肩。

有工程进行。那再来呢，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车道是有封闭施工的哈。国五北上的宜兰入口大客车专用道这里也在进行工程。在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端主线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好，现在在国五的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车行速度已经开始往下降了哦，有一些车流出现，目前维持的车速大概是54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多点耐心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Jade， 这首作品叫做《谢谢光临梅赛德斯》。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0: 事后促兵，
1: 一起现身说法，
2: 拒绝上当。
3: 上班族孙小姐遇到的是朋友账号被盗用的诈骗。年轻的孙小姐有个朋友 A 小姐，是在日本做代购的服务，平常会在 LINE 上聊聊天。有一天，孙小姐收到了 A 小姐的讯息，
4: 然后就有一天下午，她就直接 LINE 我，打字跟我讲说，哎，帮她转3000块。那我就不疑有他，我就直接说没问题，然后就马上帮他转了3000块。然后后来在那个我朋友的 FB 有看到说，哎，他的账号好像被盗，同时然后他有一些群组的好友都有收到这个通知，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帮你转了3000块，才知道就是被骗。
3: 后来有报案吗？
4: 有，我后来就是去6家那个派出所就是备案。他就跟我讲说这一笔他还是我帮我记录，但是他是跟我讲说这一笔应该是很难追得回来啊。
5: 对，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你有没有跟你的同事或者是亲友分享这一个案例呢？
4: 有啊，因为当初发生的情形就在公司，所以我就马上告诉他们这样子。
5: 那平常讲到诈骗集团，你能够得到的讯息都是从哪边来呢？
4: 诈骗的话就是从网络吧，
5: 嗯，
4: 对，也有那个就是从亲友身边，
5: 嗯。
3: 非常感谢孙小姐提供自身的案例，提醒大家小心生活上的诈骗。另外她也提到她的妈妈曾收到便利商店取货的讯息，所幸他们彼此确认并加以查证后，发现是当时很流行的盲包诈骗，金额虽然不大，孙小姐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
4: 那因为有之前的经验，就会关于金钱这个部分，不管大额或是小额，就是都还是会特别注意说这是去查证一下这样子。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林俊宇侦查员提醒，网络零信任，小心自己或朋友网络账号密码被害，因此就算是亲友，就算是金额不大的货到付款，也要先行查证。
6: 你常见的你的那个脸书或是 IG 账号，就是被一些骇客取得之后，他就会假冒你的名义，然后就是把一些那个商品卖出去。哎，很多朋友就看到你说，哎，卖东西我来支持一下，购买之后就会受骗。然后所以请大家就是密码一定要使用那个高强度密码，不要用那种1234 ABC， 很容易被拆。大家在跟那个好朋友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大家去取货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多了一个根本就没有购买的东西，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几百块而已。这很多都是从中国来的，在取货之前，如果是要帮那个家人朋友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说，哎，他到底有没有买这个东西。
3: 再一次提醒您，诈骗手法非常多，请您一定要冷静查证，并多利用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协助保护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谱、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雨持续在下哦，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你都会选择穿什么样子的鞋子呢？那我觉得要看啦，就是如果你是开车的话，也许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很多人是骑机车哦，或者是骑脚踏车，或甚至是走路哦。那这时候鞋子的选择就很重要。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雨天在外面活动会摔倒，不见得是地面太湿滑的问题而已，跟你选择穿的鞋子也还蛮有关系的哦。如果我很确定我今天会走路，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就是想找一双可以防水的鞋子，好像现在有一些机能鞋，它本身就有这种防水的一个功效，这样就是不会弄得脚湿湿的，因为很讨厌那种学生时代啊，穿布鞋或者是运动鞋每次碰上下雨天，那个整个鞋子都湿哒哒，然后脚又泡在里面，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就会选择可以不让脚弄湿的鞋子，雨鞋也好，或者是那些机能鞋也好。但是有蛮多人啊，他就会穿一些比较简便的鞋子，

他觉得说啊，这样子反正脚也不会，就不会不舒服。对，因为你如果是穿什么球鞋、运动鞋，你就要穿个袜子，如果湿掉就真的很不舒服哦。好，下雨天哦，选鞋要注意的事项呢，有几种类型的鞋子真的要避免哦，比如说那个鞋底已经被磨得很平的那种，就几乎没有纹路的那种哦，因为它的整个排水跟抓地力都会下降。而且呢，如果连鞋跟都已经有磨损，或者是有一边是损耗的，那你走路会更不稳，所以就会跌倒了哦。再来呢，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穿拖鞋，就说这样子我脚弄湿也没关系啊，人字拖还有那种松垮垮的拖鞋哦。那基本上像这样子的鞋子，它没有办法固定脚跟，你的脚掌很容易就是会在那边滑动来滑动去哦，踩到积水处呢，甚至偶尔就松脱掉了，鞋子就被冲走了哦。好，再来就是高跟鞋跟厚底鞋，因为鞋底接触的面积比较小，重心又比较高，你如果踩到凹凸不平的路面，或者是踩到水坑的话，很容易扭伤脚踝哦。

好，另外还有一些鞋底比较坚硬或者是鞋底平滑的鞋子，如果说你走的那种路面啊是属于湿的瓷砖，就没什么摩擦性或者是金属盖板或者是骑楼的地面或在道路上，不是有的时候一些标线嘛，你如果踩在那个标线上它会很滑，对，它的摩擦力会骤降好，另外过大或过小的鞋子其实也都不好啦这很容易让你的脚在鞋子里面滑动太小会脚跟鞋子有摩擦甚至会破皮这样子那对于一些比如说糖尿病友来讲他们的末梢是反应比较迟钝的，受伤了都不知道好，所以呢雨天挑鞋子掌握四个重点，就是最好的鞋底纹路要很清楚的它是有好的一个抓地力的还有呢鞋头跟脚跟都有适当包覆尺寸是合脚的，不要好像太小或太大最好是有鞋带或者是魔鬼毡来固定的鞋子那鞋底已经磨平的鞋子就一定要更换掉除了选对鞋之外呢，雨天走路其实也有技巧的，就是你要缩短你的步幅，放慢速度走入室内的时候呢要小心，因为从外面进来很多室内铺瓷砖，它被弄得湿哒哒的，有没有后面的人在踩上去的时候有可能因此就滑倒了

0: 听到的歌曲就是梁文音所带来的《如初》。好，我们提醒一下哦，在台二线133.8到134.1 K 的乌石港路段呢，现在有铺设沥青混凝土跟标线绘设的一个工作哦。所以夜间施工，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配合了。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到了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获得行政院的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4: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3: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滴滴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万丹乡一对老夫妻骑机车外出不慎落水，消防救难人员持续搜寻失踪的丈夫。另外在高雄市大树区上午也传出女子落水不

0: 性身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这对张姓老夫妇是在24号下午骑机车双载，疑似准备要去领钱，没想到下起滂沱大雨，视线不佳，行经台八八线高架桥下万兴路和万顺路口积水路段时，车子突然被暴涨溪水冲倒，附近民众目击，连忙惊叫劝阻，妻子因为卡到树木被救起保住一命，丈夫则被大水冲走，
2: 夫妻就跌倒了，跌倒被冲走，完了被冲进那大排沟往河流那边，他女儿有卡到树。
1: 屏东县消防局25号继续派遣万丹分队、内埔分队、第二大队及特搜大队，共出动汽车10人、一艇、6翼消、3台无人机前往持续搜救。另外，高雄市大树区竹寮路也发生民众落水，经警消人员驰援到场搜救，女子被救上岸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初步勘查，女子没有外伤，没有携带证件。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及周边访查，已掌握身份，并联系家属确认。全案报请检察官刑事相验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0: 强降雨来袭，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员警不退缩，出勤人次108人次，冒雨拉封锁线，疏导交通，守护民众的安全。
3: 连日强降雨不断，台南市不少道路都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立即启动了防灾应变机制。三分局保安民防组组长邱聪宪说：“
4: 强降雨袭台南，本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立即启动防灾应变。”并冒雨拉设封锁线疏导交通，并持续巡查积水路段，确保用路人安全。南警三分局提醒，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切勿强行涉水，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守护安全。
3: 第三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第一时间到场设置警戒区域，并持续在路口还有积水路段执行交通疏导巡查跟安全维护勤务，同时掌握道路积水跟交通状况，遇有危险情形立刻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协助民众安全通行，展现警察及时应变跟防灾守护的行动力，出勤人次达到了108人次。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台南市政府在台湾首府首庙天坛举办了115年中原普渡以功代金纸钱集中烧的宣导祭祀会，携手公庙推动环保祭祀，让心意化为公益。
3: 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记者会，号召市民跟公庙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共同响应环保祭祀，也说以功代金八年来募集善款突破了2500万元。同时，为了便利民众响应纸钱集中烧，市府目前已经在全联福利中心还有各区里活动中心设置70处纸钱集中箱，提供民众还有店家在初一十五或祭祀的时候就近使用。今年也将陆续升级为智慧纸钱集中箱，导入满箱侦测、自动通报、智慧解锁、防止异物投入以及烟雾侦测等功能，提升管理效率还有使用安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嘉义以南地区跟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则是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7: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6: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 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记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状况进来哦。国道5号还是北上，在头城到平林路段的车行速度偏缓慢，平均时速只有50几公里哦。那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我们来看一下哦。在台七线108.4到108.6K 这里是在连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会到9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哦，现场交通管制呢是15分钟管制，然后放行15分钟，就是以一个半点来看的话，前15分钟他们是管制通行的，后15分钟是放行的，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呢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由 Audrey Hubbard 所带来的 Silver Jubile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就在24号，我讲的24号呢是以美国时间为主，因为美方呢他们就从这一天开始要对伊朗实施所谓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会针对伊朗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而且呢也警告任何继续跟伊朗有经济往来的国家有可能就会面临到美国次级制裁，就他连带的这些国家他也要制裁就对了。当然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中俄，对，中国跟俄罗斯会配合吗？那这个被贝森特形容为史上最大规模金融攻击的一个经济放逐行动哦，说呢会让伊朗在经济上面窒息。那包括有60个跟伊朗有关的个人企业船只甚至是涉及到他们的武器、网络活动、石油运输这些都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制裁。然后它的一个领域也是包括数位资产啊、科技、黄金、航空跟航运。

好，要进行次级制裁，就是针对其他还跟伊朗有经济往来、贸易往来的国家哦，来制裁的话，他们会采取什么样子的动作呢？不是提高关税哦，提高关税，这个部分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哦。是说如果有人不符合美方期待哦，还继续的跟伊朗有贸易的话，那他们就要做好离开美元体系的准备，这个真的就非常严重了，因为其实全世界大家知道说很多的一些贸易往来还是以美元来交易的，如果说你被驱逐美元体系的话，表示你有很多的这些贸易往来最后是没有办法来进行美元收付的一个动作，那这贸易要怎么进行？对啊，我们就是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一般的这个商业往来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说中间这个所谓钱的部分，你不可以用最主流的这个货币来进行的话，那这生意怎么做下去哦？

等于要大家二选一啦，就是你要继续跟被制裁国，也就是伊朗来有生意往来吗？跟他们继续贸易吗？还是说你要保全自己可以使用美元来进行支付的这项权利，你只能二择一哦。所以他们这次这个部分的手段算是用的还蛮重的哦。

好，另外就是美加之间的关税谈判哦，现在确定是破局了。但总觉得啦，就是大家也没有把话说死哈，因为像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说，还是有可以谈的空间。对，就是说，如果美方可以改变他们的一些态度的话，那还是可以继续谈下去。好，可是先前的这个已经快要签订的贸易协定呢，现在是确定破局了哦。好，所以美方呢已经宣布哦，明年要针对加拿大的汽车、卡车还有相关零组件的关税是整个提高到50%哦。那加拿大的部分也就会准备反击哦。对，就是呢他们也宣布9月8号开始就要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纸浆还有纸类产品的部分来加征关税哦。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汽车、卡车零组件啊，这个部分是明年会上路，但是呢，美国上个礼拜六已经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就是加拿大的家具、塑胶、胶合板、电器设备等等的货品，已经加征50%的关税了哦。

好，表面上看起来哦，就是双方的这种贸易战，在关税这个部分是谈不拢的哈、哦。那到底哪一个部分卡关呢？有一个症结点是大家先前想都想不到的，它并不是说针对某个商品，或者是说针对某一些的这种在贸易上的让步，就是对方没有顺从我的条件，那我就这个因此而谈判破裂，也不是这样哦。这次呢，让美加之间的一个贸易谈判之所以破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结点，竟然是在文化语言的这个部分哦。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说，在加拿大有一个省份它是所谓的法语区。像知名的这个天后，西洋流行乐坛的天后 Celine Dion 也是来自于这个区域的。她本来只会讲法语，后来是因为对，就是要录制英文专辑，她才开始学英文的哦。那这个省份呢，叫做魁北克省。魁北克省一直都是加拿大当中的很独特的一个区域，就是文化上、语言上，他们都是以法语为主的，而且呢，他们也以此自豪，甚至也曾经传出说，魁北克省，他们是想要脱离加拿大独立的，因为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语言文化根本跟其他的这些英语区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会有那种想要独立。

无力的一个想法哦。那长久以来，加拿大政府的一个做法呢，就是针对魁北克这里的一个法语跟法语文化哦，是非常的尊重啊，就是会尽力的去维护它本身的一个独特文化的主体性了哦，甚至还会有一些补贴的政策哦，然后在媒体，比如说那种法语的比例上面啊，是给他们很大的一个自主权，在魁北克是可以要求说哦，这些媒体你必须要有多少的占比是必须使用到法语的哦。

好，这次在谈判当中呢，就是在加拿大的部分，他们要求就是美国销往加拿大的商品必须要有双语标示，等于说除了英文之外，还要加注法语的这个部分，来对魁北克文化算表示一种尊重哦。可是华府的方面却觉得说我不想这么做，对，因为其实你一旦针对比如说家电产品的相关说明书啊，全部都要去加注法语的一个说明的话哦，他们认为太过于麻烦，而且是有必须要额外的付出一些成本的。美国的企业，比如说，如果他要在魁北克省销售洗碗机，那他整个外包装就必须是法语包装，然后操作界面要改成法语的，然后连里面的这个保固条款说明书，都必须是改为法语的哈。那对于厂商来讲，他们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同样是输入同一个国家，我却要为了其中的一个区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哦。另外还有串流平台的部分，像我们常听到的 Netflix、Spotify 或者是 YouTube 那这些串流平台也被要求，就是你要符合他们对于这个法语的一个基本配额的规定，就是说我一定希望你里面的内容是法语的部分要占比多少那对于美方的这些企业来讲，这些串流平台业者来讲，也会觉得说这太难做到了吧。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就传出说美方是不愿意配合的然后甚至就要求说你应该就把这些可能原本你们国内对于魁北克文化为了表示尊重而所做的一些规定，你要去做一些修改你要让其他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到加拿大的时候，就不需要特别还要去针对法语的这个部分，法语文化的这个部分也要配合所以才会让这一次的整个谈判到后面就整个是谈不拢的。那在终止了谈判之后就是卡尼宣布说谈判终止，因为就 有一些大家的认知上面是没有办法去符合彼此的想法的。那魁北克省倒是在这个部分就给予卡尼非常高的支持支持他终止谈判的决定，有 85% 的魁北克居民都是认同他的一个做法的。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327到328公里之间，在仁德路段有好几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则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有帆布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二甲线南下1.2 公里过基隆港的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8公里口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也有好几个坑洞要小心留意。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一上来，在车道之间有一块帆布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台七丁线哦，双连皮路段大概是 1.05 到 1.25K 这边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呢会到9月底哦。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来进行施工。台七丁在 5.6 到 5.8K 的鑽頭路段哦，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也是持续到9月底。它的施工时段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刚刚讲的这两个路段哦，朋友们都配合一下，因为它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那如果说遇上管制的时候呢，就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另外现在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维持40几公里，比刚刚还要更慢速一些些哦，大家要多点耐心。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Billie Eilish， 这首 Birds of a Feather。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再次的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要继续请 Casey 来跟我们谈一谈英国的交通工具。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公车。听说 Casey 也吃过不少英国公车的亏，对不对？
1: 对，不知道大家对于英国公车的印象是什么。我当初刚来英国的时候，对于英国的公车有非常多的怎么讲幻想嘛，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收到过有人就是从英国带给我的那个英国双层巴士的调式。对，那在台湾是没有双层的嘛，那在英国的话，他们真的路上就很多双层巴士，反而一层的比较少看到。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电线杆的设计有关系，因为他们路上没有电线杆，所以他们的车子很高也不会撞到电线这样子。但倒是常常撞到树枝啦。我当初会被吓到，就他们经过那种树的旁边的时候，树撞到那个车子的声音很大，所以就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就吓到。
0: 台湾其实也有双层巴士，可是好像是属于比较观光性质的。
1: 对，其实在英国的话，伦敦也很多那种双层的观光巴士，而且我在上面还有看到过台湾的广告。台湾有在英国的双层巴士上面放广告，我觉得蛮有趣的。对，而且观光的话他们比较多是那种露天的，
0: 是，
1: 对，就是让你可以看看风景这样子。那但是他们一般就是载你到别的地方那种一般的，不是 for 观光用的那种，他们也很多双层巴士，我觉得 view 也是蛮好的啦。对，我自己很喜欢坐在最前面那一排，从比较高的地方去看风景是蛮好的。想当初刚做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兴奋这样，
0: 可是后来的经验就不是这么好了，是吗？
1: 后来也有很多就是让人非常的难忘的回忆经验。
0: 所以你其实大部分搭公车的时间都是为了通勤是吗？
1: 像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会搭公车到考文垂市区，因为我们学校到考文垂市区需要20分钟。

0: 钟，所以我会搭公车。在那之后就是为了要上下班通勤，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在打工，就是还没有找到正职之前的工作，
1: 嗯，
0: 跟就是找到正职之后不应该要搭的，但是因为火车的原因还是有搭到公车的部分。对，
1: 先请教一下，在英国它公车的票价一个计费方式，
0: 他们的计费方式我觉得是蛮贵的。对，我当初刚来的时候跟台湾比起来真的很贵，想当初我在台湾光是要从学生票付到成人票，我就有一定觉得啊，成人票怎么有点贵，
1: 嗯，
0: 哦，但是大家到了英国之后就是 Oh my god， 你就只能想办法把英镑的那个币你想成台币，会心里比较好过一点，因为这边真的一趟好贵哦。对，这边一趟单趟价格就是两镑，而且两磅是还没有涨价之前是两磅。
1: OK，
0: 那我记得现在应该变贵了。我就觉得哇，两磅就是一趟
1: 80块钱，
0: 而且他们这边的收费是你不管怎么样，你上车就是刷卡，
1: 嗯，
0: 那他们下车不用刷卡，但是就是上车，然后上车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说你要买单趟的票，或是你要买 day ticket， 就是你一日票这样子。
1: 嗯哼，
0: 那我会建议，比如说你当天只是搭两趟，就你可能去到那边然后从那边回来，那我就觉得你不用买一日票，因为它一日票我记得它的票价好像会比你只坐两趟还要再贵一点点，就是等于说如果你当天要来回至少三次，含三次以上，你再买日票会比较划算，不然的话你就买两趟单趟票就好了。这边付费的话是你可以投硬币，你可以投零钱，那你也可以刷卡，而且刷卡你可以直接用信用卡付款，就是你可以直接用 Apple Pay 或是那个 Google Pay， 那我都是直接刷卡。你可以用手机付款，或是直接刷你的那个可以感应的信用卡。
1: 所以他们并没有类似像是悠游卡或者是一卡通这一类的储值的卡吗？
0: 在伦敦有，像在伦敦的话有一个叫 Oyster Card， 然后他们是叫牡蛎卡。那日本的话他们有西瓜卡嘛，那像我之前去爱尔兰就是去都柏林，他们有青蛙卡，他们就是所谓的交通卡。那交通卡的话你可以储值，储值完之后你刷它就是会扣款这样子。那个牡蛎卡是在伦敦地铁跟公车可以用的，它扣款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跟你付就是你用手机付款的费率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好处是说如果你有买他们的 rail card 火车卡，他们的 Oyster Card 可以绑 Rail Card，
1: 是
0: 你要去跟站务人员说的话他可以打折，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集数有讲过，但是那个是你要自己去主动去绑的，如果你没有主动去绑的话，你刷 Oyster Card 跟你一般刷手机或是刷你自己的卡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像我现在每次去伦敦我都会记得带我的 Oyster Card， 因为可以比较便宜一点点，
1: 嗯，
0: 那如果在伦敦以外的地方的话就没有差别，我们就没有自己的那种交通卡这样子。
1: 嗯哼， OK， 所以如果你要搭公车的话很简单，好，就是你自己手机有这种支付工具嘛，刚刚讲到什么 Google Pay 啊 Apple Pay 啊，那只要绑信用卡它就是直接扣款了，我觉得这样子也蛮好的啦，
0: 对于观光客蛮友善的，因为我觉得英国真的是一个你真的是不太需要带现金的地方，是真的不用，
1: 嗯，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路上想要跟你要零钱的人来讲，你就是真的没有钱给他
1: 是
0: 我不是有提到一日票的部分吗？那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英国这边的那个运输公司有一些是不一样的运输公司嘛，他们的一日票就会是分开计算的，哦，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留意到说你要去的地方，比如说你要去程回程他的营运的公司不一样，那我就会建议你买单程票，对，你就不要买就是一日票了，因为这样的话它不会这样计算。
1: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你搭公车的可怕经验，现在有哪一些经验让你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我绝对不要再遇到一次了？
0: 英国的公车其实要说他们有点可怜嘛，的原因是因为英国的火车大家应该知道蛮常罢工，
1: 嗯，
0: 就是在这边哦，他们为了要争取比如说更好的薪资待遇，他们就会罢工，影响到的人就非常多。火车他罢工不是说全部没有车，是说他的班次会变得非常少，或者说有时候他明明就写 on time，
1: 嗯，
0: 可是他就突然消失了，对，他就不出现了，他也不用给你一个理由哦。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会被延上嘛，对不对？大家现在大家很多被延上，然后可能就新闻就开始报了，哦，在这边没有，在这边大家都忍气吞声，

0: 好像一副很正常的样子。我就想说，哎、欸，啊，大家都不用回家哈，就大家都不会觉得很焦虑。哎，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好焦虑哦。我在这边有非常不好的公车经验，都是因为火车罢工，我搭不到火车，但是我又必须要回家。所以我就只能搭公车。
1: OK，
0: 那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一天我一样要搭火车回家，但是他就是不来了，晚上六点七点以后啊、没有了，所以最后一班火车可能是六点钟，然后我搭不到了。那一次为什么会搭不到呢？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他那天罢工，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当那个客服人员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死不放我走，就那位客人呢，他说小姐，如果你没有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办法赔我钱，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勒索我们，
1: 是
0: 就是在电话上面勒索我们说，哦，你们公司这么有钱，那你要赔我钱。我心里啊想说，先生，这个公司也不是我的，我的钱也很少，而且我们每个人其实每通电话分配的钱也就50磅而已，就是说我也没办法给你多少钱，再多钱我可能会被叫去谈话这样子，那你再继续勒索我也是没有用。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才刚担任客服人员，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这些事情，导致我就是这么错过了最后一班火车，我赶不上了。那个火车开走之后，我就知道，好，那时候可能其实也没有到很晚，大概六七点钟，
1: 嗯，
0: 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就去等公车。殊不知呢，一大堆没有火车可以搭的人要去搭公车，
1: 是
0: 要回考文垂，全部的人都在等同样的一班公车，然后那公车就永远都不来，大家就一直在等，想说什么时候才要来。而且你知道，因为台湾人比较有礼貌的个性，如果公车来了，我们是不是会想说，好，那大家就排队上车？哎，没有哎，
1: 嗯，
0: 你如果排队，你就永远都上不了车，你一定要就是非常暴力，你要很残暴，就是把大家都挤开，你一定要上车，你有刷到卡就是你的。因为公车司机并不会就是可怜你，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很可怜，
1: 嗯，
0: 就是为什么火车罢工的时候还要载，而且要载满坑满谷的人，那个公车就会挤爆。对，大家都要回家嘛，反正他也不 care 到底是谁，可能有推婴儿车的爸妈会稍微被大家礼让，除此之外是没有人会礼让你的。
1: 是，
0: 所以这也是我在搭公车的时候学到了一课，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就是怎么讲，无论如何都要上车的情况，千万不要礼让别人，不要有礼貌，冲上去就对了。是一个路人教我的，他说，妹妹啊，你要上车耶、欸、你如果不上车，你永远上不了车，你回不了家耶、欸、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前一班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关门了，他就说 no more no more， 然后他就关门就走了，然后你再等下一班，非常久以后，至少一个小时。我记得那一天呢，我从七点钟，我记得我等到差不多十点才搭上车，因为他真的好久才来一班。
1: 我先打断一下，这中间大概过了几班，你都挤不上去？
0: 没有欸，其实只过了一班
1: 哦，
0: 因为他很久才来一班，
1: 嗯哼，
0: 所以就等于说，就是我在那边一直等。
1: 那他们是平常公车的班次就这么少吗？
0: 没有，
1: 嗯哼，
0: 他们公车的班次平常是没有那么少的，可是呢到了火车罢工的那一天， somehow 公车的那个时刻表也不准了。
1: OK，
0: 他的时刻表上面会显示说，哦，再过几分钟就来了，他也没来，所以他都在胡乱就那个时刻表上面你根本就都不准，然后呢也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也不撒撒，也不知道，所以就等于说大家都在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公车。
1: 他这样子很奇怪啊，就是为什么刚好火车罢工的时间公车也减班呢？
0: 至少要说比如说火车罢工，那你是不是公车稍微要多一点？
1: 对，
0: 不然的话大家要怎么回家？可是没有，
1: 嗯，
0: 所以就变成就是大家都回不了家，然后大家心情都很糟糕。对，然后而且我记得那一次就是我等到非常晚嘛，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回不回得了家，但是因为我不想要搭 Uber 回家，因为从伯明翰要搭 Uber 回到考文垂非常贵，大概跟去桃园机场差不多，然后又是我一个人搭，我就觉得天哪，我那时候真的花不下去，所以我就一直想等公车，最后呢好不容易等到了，我也搭上去了。哦，那个真的是非常悲伤的回忆啊，就是那时候我原本都是站着的，我就一路一直站，因为站着我比较不会晕车，我是一个很容易晕车的人，
1: 嗯，
0: 所以你知道其实大家看我都觉得我怪怪的，因为大家看到位置都想坐下，但那时候呢我还是选择要站着，可是站久了真的会累，因为其实大家从伯明翰到考文垂大概要一个小时以上。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站着，那站着之后好不容易我就想说，哦，那有人下车了嘛，陆续有人下车，我就有位子可以

0: 做，然后大家就会说，哎，你做啦，不然其实很累。我想说好啦，做一下。那做了是不是就想要休息，就只想要闭目养神，想赶快回家。此时此刻这个车上的这个空气又不流通，窗户就可以开，但是开一点点。
1: 嗯，
0: 但那时候因为是冬天，所以大家怕冷，窗户也都关起来。然后呢，我就隐约的从最后面那一排闻到了这个电子烟的味道。在英国是可以抽电子烟的，这边的 英国人真的很爱抽电子烟。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哪个缺德鬼会在一个公共场合又密闭的空间抽烟呢？但真的就有。
1: 我可以先问一下，他们的公车上是准许人抽烟的吗？
0: 当然是不行。对，
1: 嗯，
0: 哦，但是英国的公车是可以吃东西的，就是英国的大众运输这边是可以吃东西的。
1: 嗯哼，
0: 所以你有时候会在那公车上面看到那个罐子哦，那种铝罐滚来滚去，因为是公车刹车嘛，就会滚到前面又滚到后面这样子。但是抽烟是铁定不行的呀。然后那时候就是已经人那么多那么挤，大家又心情很差，然后空气又很糟的情况下，我又有点晕车的情况下，我还要闻到那个非常假的水果味的二手电子烟。哦，我的人生，我觉得我那时候人生真的要毁灭了。
1: OK， 所以你当时是有看到是谁在抽吗？
0: 我没有，因为身为一个你知道就是相对种族弱势的一个你知道人，我还是有点不太敢就是正面对决。很像是也是黑人，就是他们坐在最后面，但是就是他们就在那边抽烟，我就觉得好没有公德心，没有一个人去跟他们讲说不要抽烟。
1: 嗯 ，OK。
0: 所以我这时候就觉得，哎，我们大家都是一群俗烂，大家都装作不知道。可是因为你知道，大家都要呼吸嘛，又不是说什么声音，你还可以戴个耳机什么的。我相信大家都有闻到，只是都没有一个人去跟他讲。然后所以导致我那时候真的是好痛苦。然后最后呢，我12点钟半夜我才到了家。对，然后我还要洗澡就才能睡觉，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睡觉已经差不多1点了吧。
1: 嗯哼，
0: 对啊，因为我记得我隔天应该是不用上班，不然的话我可能会崩溃。那我后来在跟我的同事跟我的主管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整个讶异到不行，他说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到12点钟才回到家。我说对，我就跟他们分享了这一连串的故事。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实行每一个人都有电脑可以带回家工作的制度，我记得到后面是有的，但那时候我们那一整层楼好像不知道只有10台电脑可以轮吧。然后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可是我都利用这个故事去博取他们的同情心，所以我后来就是都会有电脑可以带回家用，因为我家真的住好远。
1: 好，所以也因此呢让你可以 work from home 是吗？
0: 对，所以我到后期有办法 work from home 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么悲惨的故事，12点钟才到家的故事这样。
1: 可是你的英国同事们他们会觉得讶异，表示他们没有遭遇过这种状况哦？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耶，因为他们住的没有像我这么远，就他们顶多是住在伯明翰的郊区，可能搭个公车就会到，或者再怎么样你走路走个1个小时可能也会到，可是应该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像我的话，因为伯明翰到考文垂真的太远了，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至少我周遭的人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1: 所以像这样子的突然公车减班造成大家的不便，事后都没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出来吗？
0: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习以为常，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1: 嗯哼，
0: 这边的人真的都会把这件事情当作就是也没办法，
1: 他们就吞下去了就对了。
0: 对，他们就吞下去了。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他们那些比如说火车啊或是公车的那些就是工作人员，他们的薪水到底有没有改善。
1: 嗯，
0: 因为他们的罢工是非常有规律的，他们的那个工会非常认真的在做事，他们每个月都会规划就是什么时候要罢工。然后还会提早告诉你，
1: 时不时就会罢工。
0: 对，他们会提早告诉你，所以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你要让他们一直规律的罢工呢？就是你不能帮他们调一下薪水吗？还是说是他们那些人提要求的薪资涨幅太高？我没有去深入研究，只是我就在想那政府到底有没有在认真解决这件事情，因为这些真的造成我们一般民众非常大的困扰。
1: 就我所知啦，的确不只是英国，在欧洲也是一样，就是罢工的确对他们来讲家常便饭。所以说不定就是整个所谓职场氛围是不一样的。在东方我们真的比较少听到大家所谓罢工，可是在西方来说就太常发生了，所以民众也就不以为意了。
0: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 Christian French， 这首作品叫做 More of It。 好，国道五号呢，刚刚传进来说南下哦，在宜兰入口匝道目前内侧是因为工程进行的关系封闭哦。关心五分钟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今天下午三点发生瑞士规模 5.8 地震，地震深度是 3.1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 48.0 公里，位于台湾东南部海域，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4: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的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的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3: 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南部豪大雨影响，台铁南回线枋山到枋野间经传土石流淹没铁轨，导致路线暂时中断无法行驶。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加派人力机具到现场抢修，因环境限制现场不办理公路接驳，台铁深表歉。

0: 演绎。南部豪雨赈灾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台湾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袭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2: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啊，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啊，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马太溪目前虽无淹设，在上游那些堆积后续水流还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应应突发状况。
1: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卫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东区今天发生驾车冲撞员警案件，第六警分局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涉案男子突然开车冲撞，员警未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制止，男子受伤送医，所幸现场员警及民众均未受伤。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8月25号上午10点多前往东区一带执行查缉勤务，过程中涉案男子突然驾车朝员警冲撞。第六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宗贤说：“
4: 因现场状况危急，员警为维护自身及现场人员安全，依法使用警械制止。”
3: 警方控制现场后，立即通报救护人员将受伤男子送医，车内其他人员、执勤员警及现场民众都没有受伤。警方也封锁现场进行勘查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厘清涉案男子驾车冲撞的经过以及员警使用警械情形。第六警分局表示，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首重现场人员安全，面对驾车冲撞等可能危及生命、身体安全的行为，警方将依现场状况依法处置，也呼吁民众遇到警方执行职务时应配合查证，切勿以驾车冲撞等危险方式抗拒执法，以免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26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26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嚯，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目前在北上路段哦，头城到平林，车行速度现在维持大概50公里上下，有的时候是50几公里，有的时候会降到40几公里，那车流量就是偏多的一个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要多点耐心哦。另外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在台九线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呢，会到8月31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有的时候配合施工的需求，现场会双向都封闭，但是它封闭的时间会尽量压在30分钟之内，好，所以请朋友们如果遇上的话就耐心等候了。另外在台九丁 9.4K 9公里路段哦，这里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工期到10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同样台九丁61.2 到 61.5K 的和平路段呢，边坡刷坡的工程到9月4号，这段期间也是早上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5点结束啊，现场呢也随时都会有机动管制，都请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哦。听到歌曲来自 Elton John， 这首很经典的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一开始呢是德州大学的西南医学中心病理学家索雷尔，他来解释说他们针对这些狗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在研究当中呢，基本上就是剔除了狗狗身上的主要的过敏源好，剔除我们用 knock out这个片语knock 就是敲门的那个字 knock knock K-N-O-C-K knock knock out 就是把它剔除掉，主要的过敏源，主要的叫做 primary P-R-I-M-A-R-Y primary 过敏源是 allergen A-L-L-E-R-G-E-N allergen， 这种主要过敏源在狗狗身上被称为CAN-F1 那它使用的就是一种叫做 CRISPR 这样子的基因编辑技术这位对狗狗过敏的基因学家沃克呢说，其

0: 实啊，要去让狗狗身上哦不带有这一种过敏源哦，它也可以以很自然的方式发生啊、哦，对，就是透过传统繁殖的这种手法哦，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好，发生叫做 occur，occur，O-C-C-U-R，occur。达到目的 achieve，achieve，A-C-H-I-E-V-E，achieve 啊、透过传统的繁殖方式，传统的叫做 conventional，conventional，C-O-N-V-E-N-T-I-O-N-A-L，conventional， 那繁殖叫做 breeding，breeding，B-R-E-E-D-I-N-G， 可是。如果说要透过繁殖的一个方式哦，你就是要等待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哦，而且它效率没有那么高哦。那使用这种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优点就是呢，你可以针对很特定的部分哦，不需要去等待这件事情。是意外发生，对，因为可能你在以传统繁殖啊、配种啊、的这种方式哦，就是要等待那个时机点、那个机会点，可能会拖很久哦。好，我们讲的基因编辑就是特定就锁定那样子的一个过敏源，然后去把它做一个基因的移除之类的哦。好，特定的叫做 specific，specific，S-P-E-C-I-F-I-C，specific， 部分 spot， 部位 ，S-P-O-T， 产生 arise，arise，A-R-I-S-E，arise， 意外的叫做 by chance，by chance。那这个基因学家他跟狗狗。叫做 Bailey 已经生活超过一年的时间，然后他完全没有任何的 allergic reaction， 就我们讲的过敏反应。allergic A L L E R G I C allergic 反应 reaction R E A C T I O N reaction， 所以对他来讲，他也是还是爱狗人士啦，所以这个 Bailey 的出现就是改变他生活。非常大的一个存在哦，对他来说是 Bailey 就是令他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哦。delight 就是 D E L I G H T 表示令人开心的人事物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So in this study, they have knocked out the primary allergen in dogs called CANF1 using CRISPR.
2: Actually, occurs naturally in dogs all the time and could be achieved just by conventional breeding. The advantage of using CRISPR is that you can introduce it into a specific spot without waiting for it to arise by chance. I've lived with Bailey for over a year now and haven't had a single allergic reaction. It's been completely life-changing and she's such a delight.
0: 好，一开始呢，这个病理学家索雷尔哦就说 ，In this study， 在这个研究当中 ，they have knocked out the primary allergen in dogs called CANF1 using CRISPR。他们透过这种CRISPR 的基因编辑技术啊，把狗狗身上的一个主要过敏源，被称为 CANF1 的过敏源，把它给剔除掉了哦。那基因学家沃克就说 ，It actually occurs naturally in dogs all the time and could be achieved just by conventional breeding。其实像这样子的一种基因的改变哦，是可以很自然的发生在狗狗身上的哦。其实所有的物种演化都是这样嘛，哦，它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突变，那就改变了一些事情这样子，而且呢，是可以透过这种传统繁殖的方式，等待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发生哦。但是呢。

好，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哦，包括113.5到123.4K 的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有154.7到165.7K 的和仁到崇德路段，都配合马太安溪桥梁复建的钢梁运输作业哦，会有一些管制。那从8月21号开始到9月5号这段期间，在东澳到南澳路段哦，他们就是在晚间的11:20的时候会有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呢，在11:30到12:20是会有全线封闭的一个管制哦。至于和仁到崇德路段，则是晚间的12:30会封闭北上车道，然后12:50到1:30会有全线封闭的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了。

0: OK，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这首《晨间新闻》。狸猫山，你早上都会看新闻吗？
1: 哎，对耶，而且我是学生时期，因为我们家就是我妈很会给，我妈妈都会买早餐到家里面，然后我们家里面会一起吃早餐，然后就一起看晨间新闻呢。
0: 哎，你所谓看晨间新闻是看电视的还是报纸？
1: 会看电视也会看报纸，因为我妈会买报纸回来给我看，虽然我都是看影剧版比较多啦。
0: OK， 所以这个习惯就是一直到现在。
1: 对，到现在我还是每天早上，就是四大报的那个网站都会稍微 scan 一下。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啊，
0: 四大报网站、哦，
1: 当然还是影剧版为主了。
0: OK，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应该说媒介不同了啦，
1: 对啊，
0: 对不对？哈，就是手机拿起来就是稍微这样滑一下，哈、OK， 那有些人是直接透过就是社群平台，社群平台也会做一些那种新闻的一个推播这样子。
1: 可是大家真的要选呢、欸，就是你不能只看单一社群平台
0: 啊，对，
1: 你要多元社群一下，
0: 对，
1: 不同观点。
0: OK， 你看他就是还四大报呢，
1: 黑马，
0: 对不对？就是不要太单一，不然你就会长久就会被喂食。
1: 对，
0: 然后你的脑子就会
1: 没办法思考，
0: 就是会被刻意的形塑成某种价值观这样子，
1: 对，
0: 那、其实是不太好，对啦。那晨间新闻我不知道啦，就是可是以我们家来讲也是还是传统媒体啦，
1: 就是电视，
0: 对，就是因为老人家 对他们来讲那个是比较快速的一个方式。
1: 我们现在早上还有没有那个啊读报新闻啊？
0: 你说
1: 警广好像没有了，对不对？
0: 你自己怎么不听？
1: 我早上我是晚班，我早上睡觉啊。
0: Oh, OK， 好啦，反正就是好，早上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也是不错的啦。
1: 好
0: ，OK， 待会儿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35.8公里过人的服务区的内侧有小货车停放，并且货物有掉落的情形，要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不过要留意北上的61.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6.7到7公里之间的中投路段有铁板占用内侧车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段路面有积水，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5: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4: 请仔细听哟。
5: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4: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5: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4: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5: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4: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5: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4: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6: 行车平安。
7: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哦天哪，我今天痰超多的，咳不出来的痰，从早上到现在都是这样哦。我自认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那个即使生病感冒的时候，在节目里面的声音应该都还算 OK 啦，哈。但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不可预期的状况出现，要请听众朋友们多包涵哦。国五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在雪山隧道是43公里，南下的部分84公里，比刚刚又更慢了一点点哦。那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是没有看到要进行移控的管制，但是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包含了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以及宜兰的入口，还有在北上0公里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目前都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经过的时候再请大家注意一下了。这个昨天的雨哦，又比今天再更明显一些，对不对？现在在宜兰市区降雨的情形有稍微比较缓和下来了，然后应该南部地区也是了，所以算是一个小小的空档。听什么听啊，我就是不爽。这个有时候雨也不能一次下太多，下太多大家没有办法，你知道呼吸了，湿度太高。另外呢，是这个刚刚稍早哦，在下午3点左右，台湾的东南方海域有发生了一个瑞士规模5.8的地震，最大的震度呢，在台湾可以感受到的是4级。刚刚大家应该都有收到这个国家级警报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地震的深度比较浅，规模比较大，所以全台湾可能都有在这个警报的范围当中。那宜兰呢，宜兰的部分在宜兰的南山感受到的是2级震度，宜兰市的部分则是1级。我自己是没有特别的感觉，即便我们那个时候在办公室跟同事忽然收到了这个国家级的细胞简讯，而且好像有人说那个细胞简讯的声音变了，跟之前不大一样，有吗？我个人是没有感觉。大家有发现刚刚那个国家级警报的声音不一样吗？好啦，重点不是声音，重点是有这个传达到及时的资讯，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这一组，他们叫做有待商榷，他们的名称就叫做有待商榷，这首歌叫做伤心大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好，我有尽量在控制，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的那个痰音很重哦。来看一下今天在道路施工的部分，哪些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嘞？台七丁线1到1.2公里双连皮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七丁线5到5.8圳头路段也是同样的工程在进行。深夜时间呢，在台九线113到123东澳到南澳以及154到165和人到崇德哦，这个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运输钢梁哦。那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呢，利用深夜的时段，就是希望可以减低对于大家的影响哦。目前呢，这个会封闭的时间点是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30哦。东澳到南澳和人到崇德这两个路段呢，在深夜的时段会进行全线的封闭来运输钢梁。那如果

要利用这个台九线的朋友尽量避开这个时段行驶，不然的话可能要等蛮长的一段时间。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那可能施工的现场会有一些零星的状况哦，会有零星的双向封闭哦，请大家呢耐心等候，配合我们交管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大家都说会封闭多久哦，最多可能是30分钟左右啦。30分钟要做些什么事哦？好像不能睡觉，睡觉有点太危险了。要做些什么事呢？可以做一下伸展运动啊，吼，吃个东西，喝点水，吼，喝水好像也有点危险，万一要尿尿怎么办？好了，大家自己想点办法，吼，半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很快就过了，吼。再来是在台九丁9.4公里9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61.2到61.5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作业，目前是南北双向的车道机动管制，那每一次的放行会让大家都通过，车辆疏解为止。台七线的部分特别有个路段是在86.9英式路段的上边坡灾害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哦。这边的管制是比较相对严格的状况。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凌晨6点，台九线124到145观音古峰隧道的机电设备养护作业北上，北上的部分封闭管制，124到145从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北上封闭管制。好，其他的地方看起来就比较还好哈。明天8月26号到8月27号，台九线154到165公里和仁监工站到崇德有联防救灾演练哦，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双向封闭哦，两天的白天。其他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好，时间来到了4:25。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说实在话，我蛮开心，就是这个台风越离我们越远，我好开心哦，我的天哪。不要，我不要放假，放假我也没办法放，不用放假没关系，Man。

好，我来看到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哦。沙德尔台风它的最新预报路径呢，明显的往北调整了哈、哦，所以呢，距离台湾的这个状况当然是越来越远哈、哦。暴风圈可能不会接触到陆地喽，可是海上台风警报还是会发布哈、哦。明天呢，沙德尔就会开始往下偏移，而它往下偏移的角度也变成影响台湾风雨强弱的关键哦。那目前呢，这个台风因为它靠近琉球嘛，那在琉球这边呢，到底会稍微往北或者是会再往南调一些，跟台湾的这个风雨的直接相关性非常非常的大哈。由于这个东侧太平洋高压受到了北方潮线的影响，逐渐后退，所以让沙德尔呢比原先预期的更北一些些，它的方向更往北了一点。那后续潮线后方的南亚高压呢向东延展，建立一个高压的过程，所以也没有预先的强势，因此呢也把台风往南压的幅度变小了。真的是感谢感谢哈，不过呢，还是要等到它通过琉球之后哦，它的路径才能决定这个届时台湾受到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不过目前的预测是，它的暴风圈至少不会接触到台湾本岛的陆地哦。如果台风的中心比较接近台湾的话呢，沙德尔南侧的环流雨带就可能会接近台湾。

台湾哦，登陆上陆地，北部的风雨就会比较明显。那如果它距离台湾比较远的话呢，陆地受到的影响就会有限了。因此呢，就是看它明天喽，哦，明天到底它往南掉的角度到底会是怎么样哦。昨天在花莲、台东的雨势非常明显嘛，对不对？那今天就是相对来说，各地的降雨都有比较趋缓的状况了。下午到晚上呢，中南部还是会有持续降雨的情形，北部跟东北部则是要留意热对流发展带来的降雨状况。所以这两天持续的关注有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不过好消息是，他们的影响对我们应该是越来越小了，至少跟昨天相比，今天它的角度又更往北了一些，然后往南的角度也距离我们台湾更远了一点点，所以这个角度比较缩小一些，至少雨势跟灾情会比预期的更减轻一些吧。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连续豪大雨造成了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钟泰南下视察农损还有排水的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将会比照米克拉台风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3: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那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2: 卓荣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立法院在今天三读通过了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的项目纳入电脑以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更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5年之后2年以及2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份最低20%，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5: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20%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

0: 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1: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立委陈雪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且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举搜索，并且传唤了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之后，在今天凌晨谕令陈雪生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立委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召开协调会，向中油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检调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夜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4: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3: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整体的水汽就减少了，所以在各地呢大致就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不过对于南部地区的话，云量还是比较多，不定时是有短暂的阵雨，但整体的降雨雨势上变小，空档也都增加。那留意是在午后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石松软，那前往山区朋友那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温度是稍微回升，普遍高温来到31至33度，而在明天一直到周四的白天，天气上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主要是整个西半部都要留意降雨增加，特别是北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而对于东半部的朋友反而是要留意焚风的出现哦。那请大家留意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0: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1: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0: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好，4:4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7公里，南下的部分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哦。稍早呢，在北上宜兰入口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工程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这个星期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如果没有台风假的话，应该就要开学了，对不对？很多家长们心里面可能都在欢呼吧，小小的放鞭炮这样子。好，不过呢，疾管署要提醒大家咯，这个开学哦，也很担心这个疾病开始流行。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呢，上周急诊的就诊人次是24,995人，另外呢还新增了59例的新冠本土重症个案跟19例的死亡个案。从2025年10月累计到今天呢，国内已经出现了480例的新冠并发重症的病例，其中呢有73人死亡，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开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呢？开学之后呢，包含了老师跟同学们进出教室跟公共空间非常频繁，所以建议在人潮拥挤或是通风不佳的地方都应该要佩戴口罩，然后落实勤洗手以及生病不上学的措施。如果出现了发烧、咳嗽这些呼吸道的症状，要特别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那如果是符合资格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疫苗接种的相关资讯。的确哦，这个一开学之后呢，这个很多不单只是新冠啊，包含了比方说像流行性感冒也是会忽然的压起来这样子，真的要特别小心啊。

身边有一些这个同学们已经都进入了这个爸爸妈妈的人生阶段嘛，然后我有个同学，他的女儿有一天在看那个图画书的时候，就非常天真浪漫的问他妈妈说：“妈妈，为什么这些搭火车的人都没有戴口罩？”因为从小到大，这个小朋友他的生活就是出门戴口罩这样子，所以他看到了这个图画书上面的这个人物在搭乘大众运输的时候没有戴口罩，是非常疑惑的哈。这个真的只能苦笑哎，就是的确那个时空背景不大一样了哈，这个可能是跟着新冠的疫情一起成长的小朋友就会觉得出门戴口罩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哦。可是对于我们这一辈爸爸妈妈们来说，的确我们小时候出门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嘛，因为那个时候新冠是规定要戴口罩，没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看到没有戴口罩的人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些在疫情过程当中成长的小

朋友，他们就会觉得嗯，戴口罩是才是应该的，才是他们的日常这样子。好，不过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有疾病的状况的话，好好休息，不要任意的出门还是很重要。我们来听到的是潘佩莉的灰趴。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54。刚刚大家应该都有收到有关于这个下午3点在东南部的外海发生的这个地震的国家级警报，对不对？在宜兰的朋友们应该感受不是很明显，因为这个警报发布之后，我就跟同事那个佳慧姐姐在办公室里面大概冷静了10秒吧，想说要开始摇了吗？没有感觉呢，这样子好，所以有些朋友们反而不是被地震惊吓到，是被那个国家级警报的声音惊吓到，因为刚刚发布的那个国家级警报的声音的确是不大一样，跟大家印象当中的警报声不大相同。其实呢，国家级警报呢，它是有分级的哦。如果它的预估震度是1到3级的话，它的播放呢是会比较温和的音效，但是如果预估的震度来到了4级以上的话，它的发布的音效就会变得比较紧张而且是比较尖锐短促的声音，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的可能就是相对来说预估震度比较大的警报声。

当然啦，这个跟大家使用的手机系统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连结性，所以刚刚听到那个警报声也不用太紧张啦，就是透过这样子不同的警报声响，让大家可以快速的了解目前发布这个警报它的紧急危难程度到了什么样子的情形，可以让大家立刻及时的反应做紧急的处理。好，所以我们不用过分的紧张，但是如果真的有灾难来袭的时候呢，可以立刻的反应做准备，非常的重要。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7公里，南下是86公里。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杨梅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都不好走。其中北上57公里内坜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这个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流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61.7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都拥挤，其中先前东向6.7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东向台子系统到太原交流道，还有西向的草湖到大里，西向北屯一到西屯三都是车多拥挤。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端路面有积水，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

0: 重阳敬老礼金加码的耶。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出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六十五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听到的是萧煌奇，这个也是他今年金曲奖的得奖作品，叫做《羁绊波》。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102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7公里。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卫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分享这个呢，我最近不知道收到几封，可能有一只手数得出来的吧。
2: 是相关的简讯吗？
1: 就是类似的简讯跟电子邮件，我最近收到非常非常多这种钓鱼简讯或是邮件的诈骗类型。
2: 那你怎么分辨？
1: 因为就太假啦，
2: 比如说内容跟，
1: 比方说 ETC 的停车费未缴啦，或者是你的那个 Disney Plus 到期了啦，要缴费啦，不然会被停用啊，停用就停用，我等到没得看的时候再缴比较好了吧？不是，就是有时候那些诈骗就觉得说，我就等到我要缴的时候再来缴啊。我最近比较困扰的是那个 YouTube 的 Premium， 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在抓那个非共用、非同住家人了。因为我是很习惯已经没有广告的就是 YouTube 收看的习惯了，然后他们现在在抓那个非同住家人的时候，我就有收到 YouTube 他们官方寄来的电子信件提醒您，就是您的，因为我们有抓到你的 IP 不是同住家人，那依照他们的规定就是要暂停终止这样子的服务这样子。对，那刚收到的时候会觉得他是诈骗，但他其实不是
2: 啊，真的
1: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确在进行这样子的。
2: 但是他是传给账号本，就是一开始申办的人，还是说共用账号？
1: 哦，共用账号，因为账号本人没问题嘛，账号本人是付钱的那一个人嘛，然后他分享他的这个 premium 的这个服务给他的同住家人嘛，
2: 对，
1: 原则上应该是这个样子。
2: 对，
1: 但之前大家当然会像包含像是 Netflix 也是一样啊，你非同住家人，很多人都是采取共用账号的方式，可以节省一些经费，
2: 亲戚或者是兄弟姐妹，虽然没住在一起，
1: 对
2: 啊，所以就是可能是申办人没收到，但是其他的人收到，
1: 对，其他跟他不同 IP 的人收到了，
2: 但是这样。如果我是那个共用的人，我真的会以为是诈骗欸，
1: 就是会心里面会觉得说，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讯息？那当然，我们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会去问主账号嘛，
2: 对，
1: 对不对？主账号就可以做确认
2: 了嘛。他就说我没收到，这样吗？
1: 他是没收到，没有错。
2: 对，
1: 可是因为的确在我的那个 App 上面已经都看到了那个 YouTube 的提醒讯息的，所以我就可以判断说，OK，YouTube 这个是真的，但是 eTag 停车费跟 Disney Plus 我就知道它是假的，
2: 因为你最近没有在开车。
1: 对，我最近没有在开车之外呢，我个人也没有订阅 Disney Plus
2: 哦，对，
1: 所以他那个讯息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去做判断嘛，我们根本也不用去询问别人或者再去求证之类的，因为你本身了解你自己的一个消费状况，
2: 对，
1: 好，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哪些是诈骗的，哪些不是这样子。
2: 对，可是像我最近收到的就跟你不一样，比如说我八月是生日月
1: 哦，
2: 对，然后他就会有一些什么寿星的优惠，或者是说赠送你什么购物金
1: 哦，
2: 或者是类似这种连结要你点击。
1: 很羡慕，生日月有很多这个东西，
2: 但是我都觉得是诈骗。
1: OK， 为什么？应该会很多啊，如果你加入的会员又够多的话，
2: 就是因为你有些你会加到忘记，然后再加上你就很怕自己点击到这个链接，我为了那个很200元购物金，然后点击了钓鱼网站，然后被骗，我是都没有点，
1: 所以你生日完全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2: 没有，目前还没有，
1: 目前还没有，还有一阵子，就是可以慢慢等这样子。
2: 可是我就是关于简讯的部分，其实我都是划过而已。
1: OK，
2: 对，
1: 因为其实我本身在这个时间点没有想要进行消费的话，你给我2000块，我也是用不到啊。
2: 我也不会用，可能那时候当时你申办的那个会员是你当时需要，可是我现在不需要啊，
1: 对，
2: 我就没有要买。而且像你送购物金，可能一定有一定的限制，我要先消费多少？
1: 什么2000送200之类的？
2: 对啊，
1: 对对，
2: 我就是没有要需要，我还要先花那个2000块。
1: OK， 那你算很理性的消费者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会为了要把那个购物金消费掉而去消费。
2: 我觉得看年纪，
1: 看年纪吗？看年纪吗？为什么？看自己有没有钱吧。我有闲钱，我可能会去消费。
2: 也有可能看那时候的你的消费欲望在哪一个部分的。
1: OK， 可能生活比较不如意的时候想要买东西之类的，
2: 或者是那个类型是你那时候需要的。我觉得不，现在可能不太需要。
1: 的确是有些。的确，就像警员说的，生日月会收到很多的购物金，
2: 真的很多，或者是说什么会员生日优惠。

0: 对，然后恭喜你获得什么优惠券之类的，或者是你像
1: 什么时候一定要用掉哦？
0: 哦，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那个送你点数啊，然后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之类的。
1: OK，
0: 所以我就觉得，可是有一些我觉得可能不是诈骗，就是他只是提醒你有这件事情，但是要请你回到他的官方 APP 去操作。
1: 哦、oh, ，OK，
0: 对，
1: 而不是下面附了一个连结，
0: 对，
1: 叫你去点击这样子。
0: 对，所以像我们关于钓鱼网站简讯连结，其实我们一直如果有可民众集会宣导的部分，我们其实一直提醒民众，像信用卡的优惠是不是很多？
1: 对，
0: 然后信用、
1: 多到用不完呢、欸，多到用不到啊。
0: 然后信用卡是不是有时候确实有可能有升级或是其他更新的服务？
1: 嗯，
0: 其实我们都希望民众相关这样的讯息，不要透过简讯的连结去操作或知道。
1: OK，
0: 一律回到银行的官方 APP。
1: OK， 嗯。点击 APP 之后里面一定会有相关讯息、啊、
0: 对，其实你去下载 APP 我觉得蛮受用的、啊、你及时的消费它都会通知你、啊、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账，我觉得信用卡就是账务要确认、
1: 嗯、
0: 那其实这些都在那 APP 上面可以完成它、
1: 嗯、OK，
0: 那简讯的部分我觉得就还是回到说看个人的习惯状况，我是会一律划掉啦，因为
1: 我
0: 觉得我
1: 会删掉，因为我觉得很阿杂就把它删除，删除，
0: 或者是他真的重要的事情不会单一只传一次简讯给你、
1: 嗯、
0: 像你刚刚有讲，我真的如果欠费我要被停用了，
1: 对，他一定会打电话，
0: 他一定会打电话给你、嗯、或者是说其他方式，或是真的可能就甚至停用
1: OK，
0: 但是如果只是单一一封简讯要你完成所有操作，我觉得不急于一时啊，就是可以确认之后再来
1: OK， 就是一些消费行为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的模式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做一个选择嘛，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其实像相关的简讯，不管是缴费连结的简讯，或是我们刚刚提及的这些类型的简讯，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点击。那点击的过程真的不小心点击，那你觉得点击你不要泄露资讯有哪些？当然就是你的信用卡资料。
1: OK，
0: 那这边有特别提到是，不管我们现在很多网络行为或者是刷卡，可能会请你输入验证码，
1: 验证码的形式嘛，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一开始的出发点，我认为是双重保障，就让你自己再确认一次、
1: 嗯。
0: 但是因为这样的步骤，可能在我们这样日常操作上太过于
1: 频繁了，
0: 频繁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像民众如果真的不小心误及到诈骗简讯或钓鱼连结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输入验证码也是也
1: 很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对。那可能在输入验证码之后，你的信用卡或是其他电子支付可能瞬间就会遭到盗刷。
1: OK， 这个他们盗刷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快的，因为他们就是要抢在这个被害人发现之前，赶快进行消费行为嘛。对，
0: 可是我觉得现在盗刷部分，我觉得银行端有时候发现的也蛮快的，
1: 嗯，
0: 就是通知上他可能，我觉得可能他。
1: 没有自己建立一个机制，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异常消费行为的时候，对不
0: 对？
1: 对，
0: 或者是消费金额、嗯、或者是说国外交易，
1: 嗯，
0: 可能有一些银行发现很快的时候，他会及时的通知你。
1: OK，
0: 对、嗯，那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与其都要等人家通知，
1: 嗯，不如自己先预防起来。
0: 对，
1: 对，
0: 就我刚刚也有之前也有跟可能大家分享过，我曾经也被盗刷过，
1: 嗯，
0: 但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想到为什么。但其实我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外流的，
0: 对，就是暴露到这个风险上、
1: 嗯。
0: 但是就是能提醒大家的，包含提醒我自己，
1: 嗯，
0: 就是可以注意的、可以留意的，就是请大家要小心。
1: OK，
0: 那其实像。可能我觉得像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简讯的部分，其实是短连结的简讯，其实点击上真的是蛮危险的，
1: 就是一定有风险存在，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假的，但它风险蛮高，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像其实一般像这种可能通知的简讯或者是缴费的简讯，其实不至于说嗯，其实我希望觉得缴费简讯可能就刚刚可以辨识说你自己的日常缴费习惯，
1: 对
0: 啊，
1: 你有没有进行消费嘛、嗯？
0: 对，
1: 你有没有欠费的状况？
0: 或者是说你欠费，你平常是转账啊，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收纸本账单之类的，
1: 嗯，
0: 这个都可以让你自己可能确认一下说。我就已经缴好了、啊，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你刚刚有提到停车费，你又没有在最近没有开车，怎么会有相关停车费？
1: 对啊，或者是我没有进行这样的申请，怎么会有这样的申请表单出现之类的？
0: 对，嗯、那所以如果像 不管是什么单位啦，刚刚我们有提到，可能像银行有可能会发相关的简讯，或是政府机关、电商客服或是物流业者，他们都也不会要求你去提供自己的 OTP 验证码。
1: 嗯 ，OK。
0: 对，那收到。

0: 陌生的连结简讯务必要查证，还有 email， 刚刚提到那个 YouTube 的那是 email 通知嘛，对、
1: 啊。
0: 對可是 email 真的很难确认，因为我很少，
1: 而且我收到是英文，
0: 啊、真的、
1: 哦、超难判断。我想说怎么回事？我平常见面也都是用中文的、啊嗯，我不是就
0: 是，对，可
1: 是
0: 因为我
1: 要用英文，
0: 像我们很少可能去主动开信箱，
1: 对啊，
0: 对、嗯。可是如果你真的有看到，有时候可能滑手机滑，哎、欸，真的通知你了，
1: 那怎么办？要处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先查证，
1: 嗯 ，OK，
0: 不要急于点击或输入资料，因为真的急的通知不会一封简讯或是一封 email 就完成他的通知程序、
1: 嗯，它比较像是被动通知的，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所以陌生连结不要点击，嗯，好，然后也不要透露。OTP 验证码给网络上的相关的，就是这种相关资讯不要在网络上透露。
1: 是，
0: 那如果可以的话，先查证。
1: OK，
0: 真的不急。
1: 好，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比例算是一种乱枪打鸟哈，简讯啊、email 啊，要求你提供这个密码做验证啊等等的，有点乱枪打鸟的形式。那其实只要前面你有做一些查证的工作哦，确认一下。哦、反查证，其实反查证不难呢。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一个贪图方便。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交易的习惯，嗯，太多就是依附电子支付
1: ，OK，
0: 然后或者是说信用卡、嗯。那所以你其实像你 Apple Pay 或是其他电子支付被盗刷，嗯，真的很，我觉得相对来的很容易。
1: OK， 所以它的比例算是高的，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说真的。你要求说、啊、我怕被到时候我都用现金支付也不太可能、啊、
1: 就是蛮麻烦
0: 要进步要对很麻烦，当然是说有些店家应该也几乎大家现在都是普遍的接受都是电子、
1: 欸、我连去那个素食店、嗯、我可能太常去我们公司附近的那个百货商场的某素食店了、嗯、去买早餐什么的，就买到店员认识，他就说你要不要储值啊，你每次都用现金支付你不会觉得麻烦吗？反正你那么常来，
0: 真的、哦、啊
1: 对啊，
0: 有什么优惠
1: 储值可能就是可以就是像一些一般的超市累积点数啊、嗯、可以换一些食物啊什么之类的，
0: 但我觉得你一定懒，
1: 我不是懒，我是有一种就是在月底或是年底的时候会把账户归零的坏毛病。
0: 哈？什么叫归零？
1: 就是比方说我的悠游卡里面余额要是零，然后我的账簿里面的那个数字要漂亮。
0: 真的、哦？
1: 对，我不会让它是一个乱码的一个有零头的数字，我会把它整理得很漂亮这样子。或者这种怪癖。
0: 真的、哦？
1: 对，所以我如果储值了什么东西进去，某张卡片、嗯哦、或者是我的比方说看电影的那个储值卡、嗯，有一些零头的时候，我就会很别扭。
0: 可是我还蛮喜欢储值，你就储，你知道储值什么吗？嗯、就是我很月初先储值。我就觉得我好像有像存款放在那边的感觉，
1: okay，
0: 就是如果你到月中或月底的时候，你就可以、
1: 你会有一个小哎、欸，这没花掉、还可以用，
0: 是我可以使用的，我可以在这里完成
1: 我的消费。
0: 对对
1: ，OK，
0: 我觉得有时候储值是这样，就是有钱都先、
1: 哦。那是代表你平常没有记账的习惯。
0: 哎、欸，我真的没有、欸，
1: 因为我是连储值卡里面的金额我都会记账的人。
0: 因为其实我以前有想过要记账，嗯，但。持续不了多久，就是你越我觉得有一些记账的人，可能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消费。
1: 我不是哎，
0: 有些啦，有部分可能，或者是出发点记账是为了控
1: 制
0: 自己消
1: 费。
0: 但是我越记就会只会发现自己越花越多，
1: 就发现我怎么花那么多钱，不如不要看算了。
0: 对，所以我就会我习惯就是会在可能一月初的时候就先把一定要支出的费用。全部都
1: 拿出来分配好，
0: 分配好、
1: 哦、，OK。
0: 然后可能剩的就是你可用的
1: 余
0: 日常的，
1: 那到月底不会吃土吗？
0: 支出，所以我说储值这个功能还不错啊、
1: 哦。
0: 我就先储值之后，
1: okay，
0: 我到月中月底要吃土的时候，还翻出这个储值可以用。
1: 哎、欸，我怎么
0: 还不错？
1: 我们怎么会聊到这一个部分来啊？怎么绕到这边来的、
0: 啊？哎、欸，对啊，
1: 对啊，好奇怪，好，没事，反正总而言之
0: 啊，就是你说你去那个
1: 消费
0: 业者，他提供给你的建议啦。
1: 好，
0: 但是他也不是要你刷卡，
1: 对他不是要我刷卡，
0: 也没有这样，
1: 他只是提供一个就是更好的优惠的方式。
0: 对，但是我们刚才还是提到，就是你日常，因为我们电子支付太日常，
1: 对
0: 这个部分要小心啊。嗯、其实能做就是还是提醒大家。
1: 对，就是了解自己的生活习惯、消费行为，然后收到一些这个讯息、提醒的讯息，或者是诈骗讯息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0: 对，先查证，真的、嗯、真的没那么急。
1: OK，
0: 好，对，查证的时间性。

0: 其实也不会花你太多的，
1: 嗯，
0: 因为我相信你在比如说你长期配合使用的银行，
1: 嗯，
0: 其实你要跟他查证，你一旦知道，一定知道相关的管道跟客服的联系方式，或者是说 App 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资讯提醒，这个部分都可以提供给大家。
1: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种钓鱼的简讯连结或者是个人资讯保护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蔚萱警员，
0: 谢谢大家。
1: 时间5:2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时候跟警员聊那个反诈骗，不小心就会聊得太开心哦。国五北上南港系统外侧路街目前有施工的状况，那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目前维持在50公里左右，今天没有移控的管制，所以请大家依序的前进，保持安全的距离，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呢，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叮当的女字旁。

叮当的女字旁，时间是5:2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了，等一下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啊。道路的状况再麻烦您喽，0800-000-123，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

0: 新广中台湾新闻。
1: 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接近台湾，台中市政府全面进入防台状态，加强排水、清淤及防汛设施检查，并提醒市民及游客避免前往山区、海边等危险场所。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虽然沙德尔直接登陆机会不大，但预测路径可能从台湾北部擦过并进入台湾海峡，台中可能会受到环流影响。
2: 在民政区里系统方面，29个区公所625个这个里办公室特别帮忙要加强自己这个境内的排水孔。那另外相关的包括环保局、包括水利局、包括建设局负责公共场域的这些利用最后的两天，包括清淤、抽水马达以及相关的这些设施，要再做最后的测试。
1: 消防局长孙不佑说，
3: 台中地区在8月27号的晚上到8月25号礼拜五白天我们的山区预估将有大雨至豪雨的一个等级，那平地亦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这个是西北台的一个概念，所以还是要请沿海地区的民众要注意防风的强风的一个警示。
1: 市府呼吁台风期间避免上山下海，暑假游程可是天后延期或取消，并持续留意气象资讯及市府防台讯息，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苗栗县航局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及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再加码2万元。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6到7月是航局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航局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5: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6: 对，现在一公顷10万，
5: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居农的损失哈。
4: 杭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杭菊超过80%来自苗栗。新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为肯定第一线托育人员的专业奉献，展现打造友善育儿城市的成果，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绩优托育人员表扬活动。许海伦报道。
7: 新竹县政府表扬38位绩优托育人员，包含24位杰出托育人员奖及14位托育资深奉献奖得主。除了由副县长陈建贤颁发讲座之外，更致赠价值5000元及8000元礼券致意。现场受奖人员家属和各界贵宾齐聚一堂，约有200人共同见证荣耀时刻。具备医护背景、投入托育超过12年的托婴中心托育人员刘明琦说：“他始终秉持多看一眼、多问一句的细腻态度，

0: 接住孩子的需求并引导情绪。
1: 那我一直都很相信，只要照顾好老师，支持好老师，老师就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能量去照顾现场每一个孩子。那也期许大家可以正视托育人员存在的价值。
0: 新竹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办理绩优托育人员表扬，不仅感谢第一线人员长期的默默耕耘，更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各界对托育专业的认同与尊荣感。公司协力携手打造安心托付、幸福竹县的友善育儿环境。景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宜兰、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6度，新竹阴天有雨26度，台南以及高雄阴天有雨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6: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5: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7: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7: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7: 疏浚防汛做在先，
8: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5: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周诗正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

0: 转往国三南下，就是往木栅方向的匝道，目前有匝道移控管制。那这边也做个提醒，目前国五全线的天候状况不佳，那请驾驶朋友务必要记得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周师政话务员，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沙德尔台风逼近，可能为宜兰带来强风豪雨和长浪。宜兰县政府启动了各项防救灾准备，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准备，清理排水并固定易落物。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表示，面对沙德尔台风威胁，县府各局处和公所已经完成物资盘点和救灾量能准备。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请我们消防局持续的来掌握台风的动向，交通处做好相关的机具的预置安排，社会处的收容场所的预备，水质处的抽水机组的预置，以及抽水站的油料等等，建设处的围篱啊。”广告户，警察局这边做好相关的交通维持。
1: 他也提醒山区和原乡部落要防范孤岛风险，沿海低洼及土石流浅市区居民也需要配合撤离指引。另外，台风期间严禁前往海边、港区或溪流观浪戏水及从事户外登山活动，以维护自身安全。县府将持续掌握台风动态，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并视情况针对山区、海岸等地实施人车管制，呼吁乡亲切勿前往危险区域，全面落实防台应变作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苏花改苏澳隧道北上路段发生了四车连环追撞的事故，造成三辆自小客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苏澳警分局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理，将事故车辆脱离，并在半小时内恢复顺利的交通通行。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事故发生在苏花改苏澳隧道北上 104.2 公里处，一名27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台九线由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不慎追撞前方车辆，造成前方三部自小客车受损。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查，陈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台九线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在该处不慎追撞前方车辆，导致三部自小客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车原因尚待后续厘清。
1: 苏澳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车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如果不幸发生无人伤亡且车辆还能行驶的交通事故，切记放、拨、划、移等的事故处理五步骤，迅速将车辆移至路边，并等候警察处理，以避免二次事故发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政府荣获教育部115年度地方政府办理社区大学业务优等殊荣，旗下罗东及宜兰社区大学也分别获得评鉴特优和优等。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开放与协力的精神，深化在地知识建构和文化保存，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宜兰推动社区大学26年来秉持推广终身学习和深化民主素养理念，培育在地人才并促进地方永续发展。宜兰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陈金奇说，
4: 罗东社大获得了特优，那我们宜兰社大获得了优等，那是代表我们这20多年来在社大的这个工作上非常扎根我们地方跟社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对于终身学习社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会持续来推广。
1: 今年教育部补助办理的促进公共参与与特色议题计划，以深化书写宜兰女性地景为主轴，由罗东社区大学延续宜兰女路成果，把地景资料扩充为深度专书，并

0: 规划走读活动，引领民众从性别观点认识地方历史，提供学校作为性别教育和地方学教材。县府未来将持续支持社大发展，鼓励公民透过终身学习参与公共事务，携手打造兼具人文关怀和公共价值的学习平台，为宜兰永续发展注入更多能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头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故乡味。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2: 芭乐可以入这些Day by Day 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0: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哦。
3: Eu sei que tu gosta da fruta, mas essa é diferente.
1: 哇，这首歌有点刺激啊！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事要求先付钱，刷卡

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叫做 Best Friend， 时间是5:59，来自于 Sophia Camara。 好，道路的情形部分，今天道路状况相对单纯呢。我们国五的部分呢，稍早北上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说有落石的状况，已经通报公务段人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请大家下雨天加上今天有地震发生嘛，注意一下边坡的情形。稍待会跟你一起来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八堵入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在53.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2.9到351.3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嘉义系统接台82线东向的匝道也有坑洞，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有落石，台七14线西向10.7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3: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今天脑子有点顿顿的，不好意思。大陆的情形部分没有太明显的改变，那国五北上当然还是有加强的空间哦。目前的平均速度呢是53公里。其他的大陆情形，刚刚稍早看到在这个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有落实的状况，但是我们的南澳公务段说已经排除了。其他的大陆状况，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 Aline 的《尽情旋转》。

6:11，刚刚听到的是 Alin 的《尽情旋转》。哎，光看那个歌名会觉得是一首比较轻快的舞曲，对不对？好了，来关心天气的部分哦。今天目前在宜兰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哦，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小帮手的部分。明天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明天是好天气吗？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天，25-26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看起来是好天气哦。25-32度，降雨几率是4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目前26度，宜兰26.2度，苏澳是26度，南澳是27.2度，太平山目前16.3度。明天居然好天气，我的天哪！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沙德尔台风哦。沙德尔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9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比较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它的强度有在减弱当中。未来呢，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之后，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哦，要请大家随时注意它的动态。另外的两个台风啦，应该这样说，19号的轻度台风紫檀，还有20号的轻度台风闪电哦，都在今天上午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哦，所以这个三个台风还是很快的就消散掉，只剩下沙德尔哦。沙德尔真的很像那个疫苗的名字哎。好啦，这个是气象的部分提供给您。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个是 IC Bowl 冰球乐团的歌曲，叫做摇啊摇，时间是6:21。好，道路的情形如果有任何最新的状况，都欢迎大家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之下提供给我们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的雪山隧道平均的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70公里以上了，南下的部分则是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非常顺畅的速度。天色渐暗，也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记得把自己的车头灯给打开咯。接下来听到的是方大同，这首歌叫做《放不过自己》。

还是很怀念哦，这个方大同的《放不过自己》。稍待会儿，然后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爱错》。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喽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流感就诊人次创十年同期新高，开学后疫情恐在升温。AI 需求续强，七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5.61%。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下午到台南市永康区视察昆山科大与周遭水患情形。他指出，跟莫拉克相比，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回到台南，他表示台南这次水患因为历任市长一直在整治改善，灾情明显比以前轻微，跟莫拉克风灾相比，淹水的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
3: 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台南市的淹水面积有50,000多公顷，那这一次呢，我们累积雨量并没有比莫拉克台风来得少，但是呢，我们淹水的面积已经缩小到400多公顷。换句话说，两相比较，我们淹水面积减少了99%，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我也希望台湾社会都可以看得见，每一个水利工程人员或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非常用心珍惜这些难得的资源，在做水利建设，在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啊，敬请大家多支持。
2: 针对昆山科技大学周边淹水的问题，指示内政部跟经济部水利署全力支持所需的经费。他并提醒，市府也应该在汛期前落实侧沟、雨水下水道巡检清淤跟河川疏浚等准备工作，确保水路畅通，让既有的设施发挥最大效能。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5: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4: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或行政院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叶豪的报道。
6: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7: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

0: 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1: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滴滴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南台湾持续降雨，深到台一线枋山路段，积水影响行车。屏东警方实施交通管制，建议往恒春方向改走马里巴桥，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以维护行车安全。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接获台一线枋山路段道路积水通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芳寮分局第四组巡官翁豪军说，
4: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实施交通管制，并于上午10:20启动北上调拨车道措施，在台一线449至451公里处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通行，另外在台一线459公里处实施南下车道封闭措施，欲前往恒春及台东方向之用路人，请改走马里巴桥替代路线，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3: 芳寮警分局表示，将视道路积水情形弹性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呼吁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辆调拨动线，以免不小心开错开到了对向车道，并随时留意现场交通指挥以及最新道路资讯，提前规划替代路线，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高雄连日豪雨，造成部分地区严重积水，环保局清洁队连日投入防汛及环境清理，随着雨势逐渐趋缓，勤务也转向灾后复原，加速清除道路泥沙、垃圾及排水设施堵塞，让市容尽快恢复。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1: 环保局表示，从8月19号到昨天，清洁队已经动员1640人次，出动277车次，清疏侧沟 120.5 公里，排除泄水孔及沟盖堵塞近4万件，并清除超过220公吨的废弃物。近期则会持续的巡查各区的道路，针对主要道路、路口以及积水的区域加强冲洗、清扫以及泥沙的清除。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万国荣说，
5: 这次雨势非常大，清洁队除了雨中持续巡查清除堵塞，现在也把握雨势趋缓的时间，加速清除道路上的泥沙垃圾，以降低泥泞对人车通行的风险。未来也会持续掌握各区状况，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处理，以协助市民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1: 环保局提醒，豪雨过后部分的道路可能仍有泥沙以及杂物，用路人行经相关的路段要减速慢行，清洁队也会持续的投入环境复原的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11.1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复购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7: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还是在9月中左右。
6: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九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七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绩。

0: 成长，乐观看待八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45.24， 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 147.65， 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2: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但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1: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超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署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4: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3: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追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姓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6: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5: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桃园出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39.1公里过了鹿竹，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稍早在85.7公里过湖口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1，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5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

大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

部分在台64线东向 19.5 公里板桥前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西向在三重入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台21线双向132公里在二明隧道路段原先有土石崩落的情形，目前已经抢通恢复常态，夜间封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为反制跨国镇压，外交部表示，所有驻外管处目前都已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后续也会视情况持续更新。另外，也希望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里的有我国家，进一步寻求我国与该组织的合作机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因应跨国镇压所提出的2PER 策略，分别是预防、保护及反制，希望借此提升民众的识别能力与警觉，动员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关于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部分，外交部研究设计会副主任林世新指出，去年就已开始要求驻外管处针对跨国镇压可能情况更新紧急应变计划，目前所有驻外管处都已完成。
3: 那我们也会要求各外管随时更新，持续更新，来因应整个可能的变化，来提供国人最大的保护。那在多边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在许多国际多边机制能寻求一些合作，像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组织能寻求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机会。
2: 外媒报道，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富莱德结束访台行程后，宣布台湾政府将援增200万美元给国家发展银行，以及每年100万美元投入社会计划。外交部表示，不管是合作计划或执行项目，现在都在持续讨论中，目前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9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5: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他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理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个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4: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不只是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7: 在遏止强迫诈骗

0: 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1: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纳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4: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而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3: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2年1个月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谳。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至此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警营联手拦阻诈骗，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9亿4000多万元，其中单笔金额最高为900万元，并且诈骗手法则以假投资最为常见。台北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表扬阻攻有诈的金融机构及行员。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5: 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今年1到6月，台北市警营合作成功拦阻诈骗812件，拦阻金额高达9亿4257万余元，金额位居全国第一，并且金融从业人员积极协助拦阻诈骗，警方也设有拦阻奖励机制，成功拦阻10万元以上款项或阻止民众设定约定转账，每案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金，本期核发拦阻奖金超过100万元。市长蒋万安说，
6: 近期拦阻诈骗有功的金融机构分别成功拦阻诈骗款项，可以看到打击诈骗犯罪除了透过警方的宣导查缉以外，更需要全民反诈骗意识，共同投入反诈骗行列。
5: 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丁静也表示，根据115年7月的打诈仪表板统计，台北市受理的诈欺案达1402件，财损8亿4759万余元。其中财损最高的诈骗手法仍

0: 是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平台、赖群组以及不明投资 App 营造多人获利的假象，再以高获利投资、虚拟货币交易等话术，诱使民众汇款或提领现金。民众若有任何疑虑，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淹水造成不少汽车车牌遗失，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拾获16面车辆号牌，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3: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拾获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2: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积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持续推动宠物友善政策，宠物公园将从一座增加到今年预计36座，并朝去去由宠物公园迈进。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也预计在11月启用，完善毛小孩从生活到善终的照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身为毛小孩饲主，他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因此市府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
5: 我上任之后，台中市只有一座宠物公园，到现在台中市已经有29座了，今年我们还要再加7座，所以在我卸任的时候呢，会有36座，从一座变36座。
4: 园区规划也兼顾安全与实用，包含大小犬分区、饮水及便尿清理设施等，未来将朝去去由宠物公园目标推动。动保处长林鸿明指出，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预计今年11月启用位于大甲区的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
6: 基地面积2700平方公尺，未来提供家犬猫个别火化及纪念仪式等服务，未来预估每年可以提供4000只犬猫遗体的服务量能。
4: 市府表示，除了扩增宠物友善空间，也持续推动饲主责任及动物福利，每年完成约3000只偏区犬猫绝育，并办理超过170场教育宣导课程，期盼从饲主责任、动物福利、友善游憩到生命忠诚，持续打造更完善的宠物友善城市。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

晚上的7: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3公里，新竹 A 出口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车道。北上的40.5公里过林口 A 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1.3到352.9男子交道过后的外线许多的坑洞在这里。台64线东向19.5公里板桥前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车多回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出口，特别小心。台61的北上150公里清水下匝道的路口车辆停放，人员行走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流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凭证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五股，林口到中立，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提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一到北屯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合作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TB3，我刚才想客语怎么讲，浪吧浪浪浪浪浪一逆散。在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过林口外的外侧路间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公里南桃园出口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

温蒂漫步歌曲叫《不夜城》。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箱型车抛锚，没有警示啊。台88线东向靠近万丹交流道，银色小客车1161没有开到行车灯。北部地区的路网图，下班的车潮，北上国一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平镇到中立路段都是车流。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不到60公里哟。今天的开场都是乐团的作品，他们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 Dumplings。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也会偶尔。火车月台上面广播的声音熟不熟悉？曾伟忠一条歌是《醋瓦郎》。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边波抢修。国道十号东向20.4到21.1，燕巢系统过后的外线也在边波抢修。好，南部地区连日的下雨，这个土石松动或者是淹水的情况，这些这个成灾的情形，请沿路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好，现在呢，虽然慢慢往秋天走，可是蚊虫在雨势离开之后可能还会滋生的，都要留意自己的生活周遭的这个清洁跟整洁卫生。他是李千娜，心灰灰。

李千奈刮虾心灰亏27分。好啦，待会7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了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911跟露露黄露子英几条瓜嘻哈庄脚情，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发布七月制造业和营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股市影响走弱，连续结束四个月上扬。

0: 仰转为下坠。尤淑燕报道。
1: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2: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1: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保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苗栗县横菊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和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的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加码2万元。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六到七月是横菊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横菊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4: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5: 哎，对，现在一公顷10万，
4: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菊农的损失哈。
3: 横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横菊超过80%来自苗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经传火警，火势延烧2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7: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辅接单。”单一窗口由林益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6: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东部离岛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5: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分，在信用过后休息回来，他们是 YOASOBI， 若能描绘生命。国道一号南下30.7公里无辜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51.3到352.9男子交道过后的外线车道，许多的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北上高架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线板桥二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2.2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线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南下的无辜转移道前外线两台车事故。Living 谷是客语双人组合，歌曲叫做《Get Del Fa》。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国道一号北上的汇入高科联络道的入口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子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刚刚说车子多嘛，好，刚刚讲了就看到路网图了齁。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Your Korea 歌曲叫 Rain。

Yoko Rio 歌曲叫做 Rain。 好，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要关注台风的动向跟动态后，在中央气象署的网页上面都会有的。国道三号北上，在新竹系统入口遭到的外线小货车自撞事故，人员有下车，特别闪避哦。羊驼小姐跟 Somaota 歌曲叫做 Readme.txt， 待会8点钟会整整点路况消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匝道，这里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冈会路高科联络道入口处。

的外侧路肩跟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逆向停放，驾驶人员下车请减速慢行，小心避开。省道台61线南下的 267.7 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潮，国一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道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右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请

0: 来自 Bee Gees 的歌声，歌曲叫做 Guilty。 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法律 1.0。
1: 法律 1.0。
0: 今天的法律 1.0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歌曲叫做 Guilty。 我们今天要透过律师连线来聊到台湾这边法律规定跟罪责有关的定义。好，我们其实在新闻媒体当中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一个词哦，叫做无罪推定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连线就是在讲什么是无罪推定原则。好，所以无罪跟有罪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在最一开始先要来跟大家来讲，那在一般我们的生活情境当中，我们要证明这个人有罪比较简单还是无罪比较简单呢？律师。
2: 是那个所谓的有罪无罪呢，其实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可能违反了这个刑法的规定了以后，那到底因为他有没有违反，这是一个就是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嘛。那他不管他有做还是没做，这是已经确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我们都是人不是神，所以说到底一个人过去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那这个就需要透过一些方式来去做证明，来去做确认。尤其是他自己不承认，有的时候甚至是他自己承认的时候也可能会就是说谎帮别人顶罪等等的。所以说对，所以说到底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事后去做证明。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常常看一些侦探的影剧，或是看像是名侦探柯南啊这种推理小说的推理影集的时候，他都会说就是今天一个人犯错了以后，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厉害的侦探，那他可以事后去推理推出说哇他就是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所以说他是的确有做这些，的确是有罪的。那或者是他可能去突破了他的不在场证明，那这个人他就去承认了，讲破他的动机，他就承认犯罪了。
0: 对，
2: 但是

0: 就是在我们真实的世界的情况，我们就还是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形是，虽然很高度的怀疑这个人可能有犯罪，
1: 对，
0: 但他有的确有动机去犯罪，
1: 嗯，
0: 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有做，
1: 嗯，
0: 没有很直接，像什么摸到指纹啊，然后或者有个监视录影器，
1: 嗯，
0: 或是什么他的什么胸腔藏在他的口袋里，没有这么直接证据证明他有做，
1: 对，
0: 但是呢，这个人他也拿不出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1: 对。
0: 就是去证明说我不在那个现场，因为我们看柯南的时候，搞不好他的不在场证明被突破以后，他就会崩溃，就自己跪下来认罪了。
1: 对，
0: 但现实社会、现实世界不是这样啊，他拿不出不在场证明，你也怀疑他，但是没有直接证据。
1: 是，
0: 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1: 是，
0: 那到底该说，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拿出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有做，所以他应该要无罪，还是他拿不出不在场证明，证明他自己没在那个现场，没有做这件事情，而认定他有罪？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这个两难的问题。
1: 嗯哼哼，
0: 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无罪推定原则出现的这个原因？对，
1: 哦 ，OK， 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是这个要证明对方有罪，我就要找好多好多的证据；那如果要证明自己无罪，我也要找好多好多的一个证据去证明自己的论点，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对，没有错。
1: OK， 那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标准答案，或者是它需要一个过程当中，那好，这个商号应该就是我们要去打官司，或者是我们要去搜集证据，然后进到这个官司的辩论当中。可是这个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没罪，或者是我有罪，那到底怎么样子是一个比较痛苦比较剧烈的一个情况呢？
0: 是。其实像刚才讲的这种两难的情境，就是我们无罪推定原则要去处理的。因为如果已经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他有罪，或者明确证据他没有无罪，这都就是毋庸置疑，就是该有罪的就去有罪，啊，该无罪就去无罪。如果事情都能够证明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1: 对，
0: 那就是，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那么的完美，我们的司法调查证据也不可能这么的就是厉害，
1: 对，
0: 所以一定会出现没办法确定的情况。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选择一种情况，就是去选如果没办法证明犯罪就是无罪，还是他没办法证明自己无罪就是有罪，那的这种情形。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考量，这叫做两害相权取其轻。
1: 嗯，
0: 一定会牺牲到某些情况，比如说他没办法，我没办法证明他有罪，
1: 对，
0: 然后所以就放了他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些人，他明明就犯法了，犯罪了，但是他不会受到惩罚，
1: 对，
0: 因为只是因为人的限制，客观的限制，没办法去查出他有犯罪的证据。
1: 是，
0: 但是呢，反过来就是会有一种状况是，他证明不出自己没有犯罪，但他真的就是没做。
1: 嗯
0: 嗯，那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冤案。
1: 嗯
0: 嗯，对，就是他很冤枉，他没有做，但是却因为他证明不出自己的没做的情况底下被认定有，那他就要去就是做黑牢做冤狱。
1: 是，
0: 那针对这种问题，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刑事司法的这个决定，所谓的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立场。
1: 嗯，
0: 也就是他宁可错放，宁可承担有些人做错事了，但是却不会接受到惩罚结果，
1: 嗯，
0: 也要避免有冤枉的情形去发生。
1: 嗯嗯嗯嗯，
0: 对，因为那个如果有人犯罪却被错放的话，我们顶多是说，哇，这个司法办事不力，也没办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1: 呵呵，
0: 但是如果我们让就是体制上允许让人去做黑牢做黑狱，没有冤枉的人受到无辜的人受到惩罚的话，那会变成让就是国家和刑法的体制变成加害人。
1: 是，
0: 对，所以说，而且我们的刑事处罚包含就是死刑、自由刑，
1: 嗯，
0: 就是和就是一些附带的一些不名誉的这些事情。
1: 对，
0: 如果有冤狱的情况，我们事后补偿很难弥补到他真正的损害。
1: 嗯嗯，
0: 比如说一个人他涉冤案了，他被就是死刑了，那当然是一定救不回来。
1: 对啊，
0: 就算是他被关了，比如说他从20岁被关到40岁，
1: 哇，
0: 那事后我们再补他一大笔钱，你能补人家就是
1: 那个青春年华跟被关的记录都补不回来了。
0: 对，没有错。那他可能他的人生生活人的被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然后他的生命轨迹受到很大的这个改变。
1: 对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为了要让法律有一定的固定的标准，所以才会有这个无罪推定原则。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有两个人在一台名贵的跑车

0: 里面东张西望，然后之后被巡逻的远景给制止。
1: 对，
0: 那其中他有一个人，他的身份可能是哇很有钱的大老板，然后是贵公司的老板。哎、嗯，那他就说，我只是想要买同样款式的车，在附近看看。
1: 对，
0: 那另外一个人，他是偷过好几次电线的惯犯。
1: 对，
0: 他这时候他也说，他只想知道车子有多漂亮。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角度去看，我们就觉得说，哇，那个很有钱的人，他一定不是在犯罪。
1: 嗯。
0: 因为他很有钱，他没有那个动机做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我们用柯南的想法去想，那如果是偷窃惯犯的话，你一定就是在做对偷窃做预下手的这个准备。
1: 嗯，
0: 但是这个人他也没有办法证明说他自己是不是想偷，该不该抓起来。
1: 对，
0: 可是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站在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底下，就会要求说你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真的要投资前，你是不能去处罚他。
1: 嗯，懂那个意思。
0: 所以说他会让司法的机关站在一个更保守的角度去看犯罪的成立，让国家的就是机制的网不会这么的密，然后避免去错杀到、嗯、就是到底是要错，就是如果一定要牺牲的话，是要错放还是错杀的。
1: 嗯嗯嗯，
0: 无罪推定就是避免错杀。
1: 懂，就是我错放一个人，然后但是我不耽误他的青春，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安全网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去补足那个洞，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无罪推定这个东西它是根据人权来的，我们就是还是要保障人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等等之类，他还是有这个自由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在这个地方，在当他这个没有被定罪的时候。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这个无罪推定它会成为在法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审判的原则，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或标准呢？
0: 是无罪推定原则，其实它也是在建立就是现代司法就是对于人民处罚的一个正当性的基础。
1: 嗯，
0: 就是这个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呢，你要用国家去处罚他的前提是他有受到就是公开的辩护的，受到辩护的机会，我充分他的辩护权、防御权，然后也受到公开审判的权利。
1: 对，
0: 然后国家因为是国家去处罚他，所以国家要就是尽到证实他有罪的这个责任，然后在他还没有证实之前，他不应该被推定为无罪。
1: 是，
0: 所以这是那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于是人权宣言的这个
1: 内容。嗯，
0: 对。那在台湾的刑法里面，我国的刑法里面，它也是刑事诉讼法直接明确规定说，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都应该推定其为无罪。
1: 啊、哦，懂。
0: 所以这句话其实我们常常会在电视上、新闻上看到。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都应该推定其无罪。
1: 对。
0: 所以不只是判决有罪，而是有罪确定。那这个有罪确定，可能要起诉，然后一审、二审、三审，然后驳回上诉才会确定。
1: 对，
0: 那在这个之前你都应该要推定他是无罪。
1: 嗯，
0: 而且要认定他的犯罪事实的话，必须要依照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而、啊、没有证据的话就不能任意的去认定他有犯罪事实。
1: 是，可是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有罪跟无罪，因为到最后就会变成比如说检方跟警方要去提供证据，或者是怎么样去提告，所以检警侦办他们就是要是预设对方是有犯罪的啊，如果我被对方或者是我被抓起来这个嫌疑的人，我就要去证明我无罪。所以在这个东西上面，实务上面我们是怎么样去了解的呢？
0: 是就像卡刚讲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对于检方就是国家检察官代表国家要求他尽的举证责任很高，要尽到无罪就是那个无合理怀疑确信的有罪之行证，也就是要很明确的证明他有罪才行。所以说在国家到底决定到底要不要起诉这个人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国家要不要去追诉他，把他送上法院之前，那他要先尽到他基本的搜证跟举证的责任。
1: 对，
0: 那因为就是检察官检察系统肩负的就是要就是维护这个治安，然后守护法律的这个使命嘛，所以说他们不可能说，哎哇，我看到一个人，然后就直接无罪推定。他已经假设说，如果他有犯罪的话，那他会怎么做？那我要去收集哪些证据？如果收集得到的话，那就把这个人去起诉。
1: 嗯，
0: 那如果收集不到的话，那就代表说的确找不到充分的犯罪证据能够证明他有做，就把他不起诉。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他在这个 就是做假设，然后印证自己假设的过程中。

0: 是也应该要遵守无罪推定，那这样的话就什么事情都
1: 都无罪推定就好了。
0: 对对，那就都无罪推定就完。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部分的是有罪推定，
1: 懂懂。
0: 而且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这个侦查不公开，也就是因为检察官要在这个阶段他要去收集犯罪有关的稽证，
1: 对，
0: 就不起诉，所以在侦查中会给检察官一些优势，
1: 嗯，
0: 就是他可以自己决定这个查的方向，然后这个程序也是不公开的，
1: 懂，
0: 就是你不会说我一边在查这个人，然后一边在让被告看说哇那个他去问了谁，然后谁讲了什么话，然后我要怎么传，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说检察官他在侦查中的时候他是有侦查不公开，而且有可能会用就是有罪推定的这个原则去做认定，
1: 懂那个意思，
0: 看能不能够证实他就是有犯罪的情形。
1: 嗯哼哼，就是说检调事先说哦，你这一个案件，那他有罪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可能有一个故事，所以检调就需要去拼凑这些故事，到底证据有没有办法去辅助这个故事的内容啊？如果没有证据找不到，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案件，他是检方搜集完资讯跟证据，没有办法去证明，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 case 是检调到最后是不起诉的，所以在这一个无罪推定的适用范围当中，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就是了解的呢？
0: 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东西都在讲无罪推定，其实无罪推定它连接就是个罪，
1: 嗯，
0: 就是刑事诉讼的程序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1: 对，
0: 因为刑事诉讼才会有那个错杀错放的这个问题嘛，
1: 嗯嗯，
0: 会有冤枉去把人家就是关啊，或把人家杀这种情形发生，
1: 对，
0: 所以说必须要连接到国家暴力的刑事制裁程序才会发生。那如果是在刑事处罚以外的领域，比如说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它就没有这么理所当然的这个答案或是选择了。
1: 对
0: 对，比如说在过去啊，大法官解释让通奸罪没有除罪化之前，我们常常看媒体报道会说什么配偶跟小三啊，那可能就是衣服穿得很少，在盖着棉被聊天，但是没有找到发生性关系的证据，检察官就不起诉。
1: 嗯，
0: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多人就哇说检察官怎么会这么笨呢？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事情？大家都社会人，
1: 对，
0: 但是其实也就是他检察官并不是真的相信他们只有纯聊天，
1: 嗯，
0: 或者是要去旅馆上厕所或是开会。但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情况底下，没有积极的证据证明他们真的有发生就是性关系的话，
1: 对
0: 对，那这时候刑事处罚就不应该成立。
1: 嗯，
0: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就是那就只能推定他们没有，就算我有高度的怀疑也是一样，我必须要找到证据嘛。
1: 对，
0: 但是在这种情形发生，我们通常它会附带的一个侵害配偶权的民事的诉讼，
1: 嗯，
0: 那民事的诉讼里面就没有这种什么无罪推定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说他就算是告了这个刑事被不成立了，但民事的侵害配偶权还是很有可能会成立，因为他没有受到严格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的限制，然后他举出一些证据证明说他们的关系不单纯，然后被告没法拿出合理的解释或提出其他证据，民事还有可能会去判赔，所以并不是说任何要到司法审判的东西通通都会有这个适用无罪推定，只有刑事的程序而已。那所以说同样的，在我们现在的诈欺罪啊或是车祸的过失伤害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刑事上就算被不起诉或是被判无罪，在民事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证据证明他有侵害到我们的权利，那这时候民事法院还是有可能会判要赔。
1: 嗯哼哼，所以说这个有罪无罪比较像是说，你这个人哈，我有没有要处罚你？因为你做这件事情，要不要被关？要不要罚金？哈，等等，这是有罪无罪的推定。可是如果你这个人他真的有，就比如说民事上面就是说，这个提告的人或者是另一方他有没有一些损害赔偿上面可以提出相关证据的，那你该赔的还是要赔啊，只是你可能因为这个刑法的部分证据不足你不用被关，但是你还是要赔偿人家，这样的一个意思啦。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在今天最后我们有什么样子有关于无罪推定的一个内容，因为其实这个讲起来好像很理想，或者是这个实际上要操作不简单呢，所以最后我们有怎么样子的这个认识要来补充在无罪推定的这个观念里面的？
0: 是那个无罪推定的确像卡尔讲那样是一种理想嘛，因为现实中如果要真正完全落实的话，那要拿到无可怀疑的铁证的话，那可能很多案件他们都没办法。

0: 办法完全办得下去，所以可能没办法到百分之百，可能到90%、85%，那他就认为说这样是足以证明他有罪的这个状况。
1: 对
0: 啊，所以说举证责任的程度本来就不很高到这样的情形。
1: 嗯，
0: 但是同时呢，也因为有这个比较刑事领域有比较高度的这个无罪推定的原则的适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判决，
1: 嗯，
0: 或是看到一些检察官的标准，因为他好像跟我们一般人理解的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这些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他们受到这个的无罪推定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证据要求程度很高，证据不足情况底下就是只能用比较轻的处罚，或者是甚至是不予处罚。
1: 嗯哼哼哼，
0: 那这个其实是这些人他是真正在贯彻自己的就是法律给予他们的诫命，就是无罪推定原则，
1: 嗯，
0: 他们贯彻程序上面正义。那如果他依照着自己的想法，认为有就有，认为没有就没有的话，反而是恣意，就是突破法律的限制，这样反而是比较不好的。
1: 嗯哼
0: 哼，所以有时候刑事案件的理解上不是那么的直觉。
1: 对，
0: 那如果有一些真正就是觉得说，哎，无罪推定已经影响到了，就是这个我们想要贯彻保护法益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1: 嗯，
0: 其实可以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
1: 哦，
0: 比如说像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在应该是这10年有吧，
1: 嗯，
0: 有新增一个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
1: 懂，
0: 也就是原本的贪污的情形，必须要找到他做了什么不法行为，收了什么钱，
1: 懂，
0: 然后你才能去定他的罪。
1: 懂，
0: 但是呢，就是这个很难找，证据很难抓，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钱多了一大笔，远远超过他公务员的所得。
1: 对，
0: 那这时候就直接定了一个新的罪，就是你没办法说明你的钱从哪里来，你当然不能要求你自证己罪，
1: 嗯，
0: 但是你还是直接处罚你来源不明罪。
1: 嗯，
0: 那是某程度上就是对于他不应该自己证明自己有犯罪跟无罪推定原则做出了一些妥协的例外的情形。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一面看的这些新闻在讲这个事情，然后看着这个刑事犯罪罪与罚的过程，一面要就是可以想一下说，哎，其实这个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直在牢牢的控制着，就是把持着，就是刑事程序里面判断证据的评价跟认定有罪无罪的这个标准，
1: 嗯，
0: 就是可以注意的事情。
1: 这个观念呢，大家就是在看新闻跟听这些连线后，就是慢慢的去累积，然后去记得，然后这个当然就是罪。有罪无罪我们很简单二分法，可是刚律师最后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用别的方式去这个补偿被害人，或者是用其他法源的方式去做一些调整，好让整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更加的完善，但是未来还是要持续的来练习来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连线的是钟律师，来聊到的有关无罪推定相关的一个观念。我们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好，晚安，晚安，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了，因为神州要迎接待会8:30的金广新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

0: 景广新闻。
1: 观光署推动双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 857.5 万人次，年增 9.12%， 重游客比例达 42.25%， 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 11.52%。 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 274.51 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3: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

0: 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1: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活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致死者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上网购买冷冻鲑鱼产品，却被要求需实名认证，还得提供付款码及转账新台币10万元。他因不按操作到银行咨询，行员即警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元大银行行员报案，一名男子疑似遭网购诈骗，警员许佑华到场了解。50多岁陈姓男子浏览网络时，看到低价贩售海外冷冻鲑鱼产品广告，且主打宅配到付，随即加入客服群组。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男子加入客服赖账号后，对方随即传一组不明连结网址提供下单，男子点入后却被要求要实名制认证讯息，还要联系客服人员开启无卡提款、翻拍 QR code 等付款码及新台币10万元冲账记录。男子随即到附近银行洽询，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网络购物切勿点击陌生网址连结，也不需实名认证、金流签署或传送账户资料及付款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

0: 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深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0: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1: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2: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我是小厚，
2: 我是秦浩。

8:44，他是黄绮彬。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当中的歌曲，叫《老朋友》。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34.2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有散落物，国一南下79公里虎口前的内线小客车抛锚，移到路肩了哈。国道一号南下63.5公里过中立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67.7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火烧车的事故还没解决。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9.5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路肩在修路施工哦。他叫做 Teddy Swims, Not Your Man。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阿姨良跟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合作单曲叫做《是夜》，是是是非的是，夜晚的夜。国道一号南下 63.4 公里过中立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37.4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银色小客车故障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北上373到 371.5 这里是田寮地磅过后中间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高原内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雷琴的歌声 Dive and Give 当中歌曲叫做大雨。

0: 车子在掉头，湿透的我已经回不去了。我感谢，我仰头，谢谢这场大雨带给我的旅行还有学习。
1: 雷琴的歌声叫做《大雨》。国三南下过了高原的内线车道路径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一南下 63.4 公里过中立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有两台车事故。待会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巴查克在 Tiken 的自己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水》，待会见。

0: 听。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0公里斗南前的外线有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的337.4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外侧路肩银色小客车故障打双黄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49.5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路肩，这里是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北上的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高原

内线车道这里是有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更正，总共是四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国道10号西行33.7到33.1公里，旗山端到离港的外线车道，东向离港到旗山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20.4到21.1公里过燕巢系统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3: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5: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3: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5: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

0: 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给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防诈大使梁又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Tiesto 电子音乐国际知名 DJ 歌曲叫做 Break My Fall，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大卡车在旁边是故障车，两台车都要闪避，特别小心。国三南下的74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后方有3台车的事故状况，所以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路段要特别小心哈，这里的事故车比较多。国道一号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它是伊能静，关不住。

他是伊能静，关不住当中的同名歌曲《关不住》。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前有大卡车的故障车跟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状况，都请留心。国道3号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有4台车事故，后方有3台车的事故，都要减速慢行避开来哦。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路段在下大雨，请务必减速慢行，打开行车灯。好，要留心的是台风的消息，最近的太平洋海面上面，应该说是我们周边的海岸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天气变化正在进行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好，特别留心这个动态了。还有另外一个是，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有收到这个地震的警报消息吗？Anyway，地震来的时候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口诀要记起来哟，趴下掩护稳住。

来自韩国，他们叫做酷懒之味，歌曲叫做 Beautiful Stranger。 今天是8月25号。好，有一些历史上面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好，比如说啊，1819年发明蒸汽机的英国发明家瓦特是今天离世的。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是哲学家哦，尼采，有没有听过？我相信这个尼采本人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哲学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碰触过，可是他这个尼采这个名字可能会出现在好多好多不同的歌名吗，或者是台词吗，或者是一些名称当中。尼采跟这个发明家瓦特都是在今天离世的，所以这个小小消息嘛，一些小常识我跟大家分享。国道一号北上的 77.2 公里过了湖口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三号南下74公里过高原，内线车道路肩有四台车事故，后方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车速比较慢。好，目前其他地方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待会准备来迎接9点半的景广新闻。刚刚是有好西洋的作品、华语作品、韩语作品，接下来是日文作品哦。日本的三人电子音乐女子组合 Perfume 歌曲叫做《时空花》。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人数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就诊人次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一两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到9月中左右。
2: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九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

0: 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1: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0: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基隆中远祭年度重要民俗仪式迎斗灯今天在雨中隆重举行，各县宗亲会成员梦雨护送斗灯绕境，展现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深厚凝聚力。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在起点迎接各宗亲会的花车，共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邱佩玲表示，看到大雨中宗亲和市民热情跟随迎斗灯队伍，让人相当感动。
4: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下着雨啊，每一个宗亲哈都在旁边严阵以待。那迎斗灯非常重要，把它放在各宗亲那边，今天全部要送到庆安宫。那送完庆安宫之后，明天就要游行，然后放水灯。我觉得昨天从开灯放彩开始，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诚意，老大哥们都已经进到祖谷坛去了，剩下就是我们准备盛宴请他们大家吃饭。
3: 斗灯平常供奉在各姓宗亲会会所，仪式中则依循古礼护送到庆安宫安座，后续点灯仪式象征各姓氏元辰光彩。而26号将举行盛大的放水灯游行及释放水灯头活动，也是中元祭的重头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

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43，它是 Made of Glass。最近发行的新专辑当中，新歌叫做《Hurricane》飓风。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的东向离港到旗山端的外线边坡防护工程。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Avril Lavigne, I'm with you.

0: 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多流星中度台风沙德尔接下来的路径跟动况了。637跟 SOS 歌曲叫做 Straight。

马兹卡的歌声最好别再相见。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请

637跟 SOSS 歌曲叫 Street。 好啦，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明天是小周末礼拜三，明晚七点我们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988 Frenemy， 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9.5公里大林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肩路面施工，国三北上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0.4到21.1燕巢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还有离港到旗山段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张惠妹，歌曲叫《连名带姓》。那还有什么连皮带肉，对不对？吃排骨。

好了，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呢，麻烦你告诉我喽，0800000123，我是尚恩。这台风啊，沙德尔啊，好像又有一些变化，是不是？反正现在是中台了，然后它这个路线看起来是不是又北了一点点？所以似乎会掠过北台湾，然后海边是不是？持续观察啦。今天是星期二，那明天再看看它到底怎么走。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萧煌奇，叫做《慢》。

TOO， 这是孙燕姿的作品。10:22，在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有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接下来，他是阿杜，这首歌叫做《天黑》。

来自阿杜，歌曲《天黑》。点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台风这到底要怎么走，要怎么准备。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告五人又到天黑，等我一下。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清晨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到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雨的状况，白天以后水汽减少，雨势也会明显减少，降雨空档也会增加，其他地区则转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形态。午后在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软，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多留意安全。而白天各地的气温也比较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31至33度，而低温大概在25至26度。那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兰屿跟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海边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晚间8时位于台北东北东方约795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移动，即将通过琉球附近海面。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环境转为不利于发展。未来当它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而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有不确定性，请持续留意其后续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经济部公布7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8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2: 7月工业生产指数达145.24，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147.65，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7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3: 今年的3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渐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当然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2: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7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

0: 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超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记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署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3: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2: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5: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4: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日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日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成报道。
6: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9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7: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它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理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个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6: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2: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贡献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1: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全国孝行奖下午在嘉义登场，赖清德总统表扬30位孝行楷模。赖总统表示，这些得奖者长期照顾家人，付出爱与责任，令人敬佩，也为社会树立典范。记者周佑谦报道。
3: 115年全国孝行奖表扬典礼下午在嘉义县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奖，内政部长刘世芳、嘉义县长翁章梁等人也出席，共同表扬来自全国30位孝行楷模，其中嘉义县有2位获奖，分别是长期照顾失智婆婆的黄慧婷，以及照顾卧病公公与丈夫多年的李家菊。赖总统致辞时表示，非常钦佩今年30位孝行楷模，要当面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总统赖清德说，
4: 我认为与时俱进的孝道有3个新的意义，第一是及时，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在；第二是尊严，让长辈活得有孝容；第三是同行，行孝可以全家一起，社区一起，国家也要一起。
3: 全国孝行奖已迈入第44年，县长翁章梁表示，孝顺并不容易，这些得奖者更打破了久病无孝子的说法，政府也持续推动长照服务，让家庭照顾不再只是个人的责任，而是由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同行。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事故，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

老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小溪呢。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哦，北上243.5。

苏打绿，这首歌叫《这天》。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那目前有事故是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这边也都是有事故的。高雄市林雅区凯旋二路和四回二路这边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和崇道路也有事故发生哦，这些路段要小心哦。11点前，他是飞詹雯婷，歌曲叫《从此以后》，我们等会回来。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这里台88线往西大寮前有摩托车往西缓慢的行进当中哦。如果在这边台88线往西，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接下来，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3北上景美隧道木栅隧道外侧2线也是有施工的。国3的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这边内侧、外侧和加速车道就有事故的哦。好，经过这里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再来要关心国道2号往西9.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它也有放警示，经过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间，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嚯，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陈奕迅这首歌叫做《淘汰》，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 ，M800-000-123。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阿令，这首歌叫做《寂寞不痛》。

11:20，事故的消息，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路肩，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就是爱你，11:28，排除了国一北上38.8公里，国林口一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排除了哈。好，再来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的内侧外侧加速车道，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他是 Britney Spears， 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是来自 Blue 的歌，叫 The Gift。11:40，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就要到北向入口匝道啊，这边是新庄往五股方向，我说是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啊。哦，新五路，你要五股就要到北向入口匝道，没有办法走哦，有没有施工？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然后稍早，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哎，不知道排除了没？有经过的话小心留意。徐佳莹不怕庆祝。

在许佳莹的《不怕庆祝》之后，来听郭采洁《诚实的想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施工的部分，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那麻烦你注意一下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0: 时间来到了8月26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先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就是新庄往五股方向这里是封闭不能走的哦，那麻烦你改道。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三号国三这边南港联络道北上1.4公里到0公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景美隧道和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那稍早呢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内侧外侧跟加速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如果会经过要注意一下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听这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 Carly Rae Jepsen 的 Good Time 跟 IO 乐团的首叫 Party Party。 12点12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没有新增的路况，注意你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路网图上显示速度慢，这边是有下雨的状况哦，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

这首歌是小雨宋念宇叫意外，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12:23，国一的南下40.8公里，林口一之前，三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哦。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N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 N in the night。

方大同，这首歌叫做《三人游》。国道一号南下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这边要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歌，这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来自李圣杰，这首歌叫《最近》。12: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北上关西前。哎，这边有一度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essa Barrett， 叫做。

天平到这咯，在国一南下40.8公里林口一前，这里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再帮我留意一下。歌曲来自陈芳宇，这首歌是寂寞咆哮。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来到了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就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是新庄往五股方向，在新五路这边要请你改道咯。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南港联络道北上1.4到0公里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道三号稍早在北上的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和加速车道有事故，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经过请你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妈，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
0: 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6: 就是不碰 K 卡米。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冇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荒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6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又是一个人独自奋斗的夜晚时光了。今天在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车志立的《一人》啊，但是夜间大部分的工作好像都是独自完成，但是你打开广播电台，其实你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让逸勋陪伴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呢，又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这个才刚上更呢，就看到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4到63公里啊，过平镇系统两部车的事故啊，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那么北上的120公里过头屋呢，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了，夜间开车要小心哈，希望今天夜间看起来天气状况都稳定了许多了，对不对啊？我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各地的雨量，南部地区啊都久违的雨停了哈，真的是做难定的了哈啊。那么还是要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啊，在这个夜间呢，要骑车到电台路上，觉得哎呀，好累，好困，好想睡觉。啊，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呢，然后夜晚哦，啊，这个越来越凉啊，然后呢就觉得啊，身体就觉得很倦。可是呢，现在算秋天了吗？应该还没哈、哦。以这个节气来讲，立秋是过了，而且呢，星期天处暑也过了，对不对？只是呢，这个真正哦，这个风向转变变成秋天的天气应该还没来。可是呢，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啊，这个是非常的困扰，没错了哈。但是好像好几天就不太需要这烦恼，就说哇，天气热到受不了，该怎么办？反而呢，到这个夜晚的时候，因为水汽蒸发有点舒服，还会觉得啊、哦，好累，好想睡觉。好了，一起提振精神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冷狼吼天》，两人雨天，时间是凌晨的1:19。好，在国道一号呢，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南下的39到41公里哦，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啊，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国道十号呢，啊，小心哦，东向的里港到旗山端外侧车道边坡的防护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东向的20.4到21.1哦，过雁潮系统，因为外侧车道边坡是有这个滑落的线上啊，目前还在抢修当中。一样是国道十号在西行的33.7到33.1哦。啊，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

一定说我太可爱，一不小心删掉了你的来电，听说你下约时间吃饭，我才没空陪你。

来自范兰婷这首歌曲叫做破音是种艺术，不过呢他唱完了整首歌曲没有发现他破音，对吧？唱歌还是挺厉害的啊。1:27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和标线的施工，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们依照导引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好，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原本在国一北上的120公里哦，这里是过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这里接货排除了。不过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北上的64到63公里哦，过平镇系统小心，这里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首歌曲 What a day。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北上的64到63公里有过平证系统，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已经结火排除，所以现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急流龙顺哈啊，虽然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啊，像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保养工程在进行当中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呢，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啊啊，这个现在呢，因为医疗科学进步，对不对啊？以及呢，这个饮食啊，这个健康作息似乎都有慢慢的这个观念越来越抬头的趋势，所以呢，啊，这个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啊，应该会越来越长，对不对啊？这个预期呢，未来啊，这个人类的平均寿命不知道破百岁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啊，想要长命百岁，要依靠的当然并不是只有啊，科技啦，哈。

医学的进步啦，自己的保养还是挺重要的哈。尤其呢能够维持老年的时候还能够健康生活，而不是老年的时候还要靠医疗续命，那就真的是很惨了，对不对啊？所以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好提升自己的寿命之余呢，诶，还可以活得健康还有品质呢？啊，有这个国外的预防科的这个预防医学的医师哈，分享有五个助于这个健康老化的日常习惯，来看看这些习惯你平常有没有已经建立了。啊，第一个习惯呢，说少坐沙发，多坐地板。他说呢，现代人呢，这个久坐，很长这个长时间久坐，容易影响肌力和平衡感。如果你能够经常从地板坐下去，然后再站起来，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会训练你腿部髋关节的活动度、平衡还有协调力哈。因为呢，这个越年老，有可能肌肉会流失啊，平衡感越来越差。所以呢，他建议啊，在家里呢。这个就算大人陪小孩玩耍伸展的时候，可以试着坐在地板上，并且练习呢，不要用手扶着站起来，有助于维持行动力，并且降低跌倒的风险。完蛋了啊！我在家里都坐沙发呢，怎么办？第二个呢，这个生活习惯要顾好你的口腔健康啊。研究发现呢，牙龈慢性发炎哦，可能和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糖尿病和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啦。除了每天要好好的刷牙之外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注意到你的牙龈呐？你还是要使用牙线哦，甚至可以的话，也可以用个漱口水，对不对？而且呢，定期接受牙医师的洗牙检查。此外呢，多多摄取蔬果、全谷类等等高纤食物，能够有助于维持口腔还有肠道怎样菌丛的平衡啊！哎呀，看到这一点呢，我突然觉得非常欣慰啊！我平常蛮照顾自己的牙齿，不知道这个习惯你有没有得分？第三个呢，你要多运动，对不对啊？这个运动的话，不要只看就是说一天一万步，健康有保固不止啊，你还要看你的心率变异程度啊。心率变异度呢，就是指你的心跳间隔的变化程度，数值越高，通常代表身体调节的能力和心脏的血管健康也越高啊。这个，所以呢，如果你在静止的时候啊，其实你心跳就已经很快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运动的时候事实上心跳也无法快到哪里去，对不对？这就表示哦，数值变化不会太高。这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了哦，这个是不是平常要多训练一点运动啊，训练你的心血管健康，透过规律运动、有氧还有搭配肌力训练哦，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好，那如果运动的话呢，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比较好？第四点，这位预防医学科的医师他告诉我们，事实上呢，对于健康老化而言，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事实上就够了。比方说快走、骑自行车都是有助于提升心肺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你也不用就是说一定要走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对不对啊？你走个30分钟到45分钟啊，你说这个稍微有兴致一点，走个半小时，对身体也就非常够。所以呢不会打网球，不会打篮球啊，不会游泳怎么办？事实上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啊，你可以在家里，现在好像很流行超慢跑是吧？超慢跑有没有用呢？事实上可能也关乎于你有没有严格执行，对不对啊？但是你如果觉得一些新形态的一个运动自己连认识都来不及，到底还要不要从事呢？实在是非常伤脑筋，那最古法的了哈啊，多多快走、爬楼梯或者是骑自行车，其实每天平均持续个半小时左右，就会很有效果啦。不过呢，我看到最后这位预防医学医师他说，想要健康老化还可以培养的最后一个习惯，看得有点补萨萨，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你可以这个培养一个刷牙的时候单脚站立啊。他说啊，平衡能力事实上从30岁左右就可能会开始下降啊。哇，怎么这么早哈？平衡力差和跌倒、中风、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所以呢，啊，训练自己的平衡感也是蛮重要的。那他说怎么训练呢？你可以在每天刷牙的时候练习单脚站立啊，但是左脚或右脚站立这并不影响，对不对啊？你可以刷上排牙齿的时候站左脚啊，下排牙齿的时候站右脚，你自己分配都好，借此呢训练平衡感、肌力啊，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中高龄层的这个朋友哈，没有办法单脚站立超过10秒钟，未来10年死亡的风险有可能会明显增加啊。这个习惯要培养还真的是非常的猎奇，下次你在家里刷牙的时候啊，这个一边单脚站立维持平衡感，家人问你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刷牙有没有认真在刷，对不对？你刷维持平衡感，家人还会觉得神经病，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啊，的确是可以参考一些不同有趣的方法啊，增添生活的趣味，然后呢也希望维持身体的健康啦。啊，这五个习惯呢，啊，有一些我发现，哎，我已经建立了；有一些呢，发现，哎呀，平常哈都坐在懒在沙发上面，之后要改变一下，做这件事情的习惯。然后呢，试试看单脚刷牙之后，平衡感是不是真的有训练起来。

来自李荣浩的歌曲《黑马》，时间是凌晨的1:4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资料监测，哈、啊，大概都是24到26度啊。的确是这下了好几天雨，连夜晚都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秋凉的感觉啊。不过呢，这个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目前大雨特报只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还有这个离岛的澎湖，其他呢本岛其他的区域都解除大雨特报了哈。但是呢，因为整个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的影响了哈，还是比较相对低压的环境，应该这么讲。所以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上午的水汽逐渐减少，但中午过后呢，苏里巴塞阿西乌基会出现下啊塞巴侯了哈啊，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松软，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前往山区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有下雨了啊，所以今天呢气温会稍微回升，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了啊。但是这个今天天气稍微稳定一点呢，明天开始就要留意谁啊，沙德尔台风，对不对啊，这个第18号台风呢，在昨天啊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径预测呢，好像没有这么偏往台湾哈，这个在掠过台湾北部附近海面的时候，可能这个距离会加大。目前它的位置哈，大概位于台北东北方的700多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它通过的海域啊，不太利于它发展哈啊，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那后续呢，在台湾附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啊，哈，距离台湾的远近仍然是有不确定性啊，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啊。这个中心呢，这个要登陆台湾的几率蛮低的啊，连这个暴风圈呢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陆地呢，也可以还要再观察。但是呢，中央气象署还是表示啊，星期四和星期五呢，尤其从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的一整天哦，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北部，会下雨呢，哈啊，所以呢，北部也要做好防汛工作啦。来自 Chris Flow， 他是唐仲文，这首歌曲《千里马》。

马思唯，这首歌曲叫做 Superstar， 1点53分。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反向过来的，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好，然后呢，在这个国道十号哈啊，这个燕巢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呢，因为进行边坡的滑落风险次竹清除作业，所以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糖猫这首歌曲哇哇。

来自糖猫这首歌曲啊，他都要把酒脱汤哈，好这无一二了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啦，哎，一个小时过去了哈啊，待会呢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 Jenny。啊，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这首 Seoul City 首尔城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2，也是在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还有标线的绘制工程。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的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4: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7: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8: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9: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1: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说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工作压力很大，对不对？但是这个刚刚啊，我们听到这台呼，我跟我们讲说，嘿，这个要适时的给自己舒压，对不对？舒完压之后，然后新的压力就来了。怎么办呢？人生好像永远就这样子在循环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幸好目前道路上面的压力是很轻的哈。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长期工程了哈，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哈，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汽车丢后机车可以通行。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应景一下，这首歌曲谢宇威的《做中丸》。

时间来到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刚刚呢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谢宇威的《奏顶丸》啊，明天星期四就是中元节，但事实上呢啊，好像这家家户户啊，从上个礼拜周末就可能有一些是家里的附近社区啊哈或大楼啊一起在这个进行普渡了。对不对？好，这几天呢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公司行号啊，这个选个好日子做个普渡。当然呢啊，其实也有这个大部分的家庭啊是明天应景啊，在中元节当天要进行普渡。这阵子呢我就在想啊，哎，似乎呢有不少这个神秘力量神鬼传说主题的电影会选择在农历七月前后推出。农历七月呢啊，对应到我们的国历大概就是八月嘛啊，通常都是在八月左右啊。借此呢会呼应这段期间的民俗记忆还有氛围。好像是我印象中啊，纵邪这系列呢有三部电影几乎都是在国历八月左右啊，也就是农历七月前后上映的，真的是格外的应景，对不对啊？哈哈哈。那么我就在想呢，小说是不是也有以这个农历七月的神鬼传说或者是民间信仰为题材，让读者呢透过阅读这种方式来感受台湾农历七月特有的氛围，然后进一步会引发反思呢？还真的有哦，哈！逸勋最近阅读到有一本小说叫做《鬼地方》啊，这本小说呢，主要故事的背景是以彰化的永靖为这个发生的地点哈，诉说了一段啊，因为它是以中元节前后啊这个为时间设定，这个时间通常来讲台湾的天气很湿热，对不对啊？哈哈。鬼地方这本小说呢时间点就设定在中元节当天，中元节当天啊，家家户户呢会摆设祭品进行大拜拜，对不对啊？给路多的好兄弟好好吃饭洗脸烧纸钱啊，希望好兄弟们吃饱喝足之后可以满意的离去啊。但是呢这本小说啊的主角叫做陈天红，碰巧也在这一天呢，原本他是住在国外的，一直长期的居住在德国，然后呢他因为一些意外啊得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就在刚刚讲的彰化的永靖啊。事实上呢啊，这个陈天红在德国是因为刑案入狱的，然后呢啊，在这个小说故事设定背景当中，最近好不容易因为刑期满了出狱了，所以呢他只好远渡重洋回到台湾。但是这个动作毕竟不是衣锦还乡，对吧啊，所以他看起来呢人形落魄，犹如失败的残魂，所以说呢他人非人鬼非鬼的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呢这么矛盾的一个主角哦，事实上呢他整个家庭也隐藏着许多爱恨交加的历史。要稍微交代一下啊，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呢陈天红，他的原生家庭也是挺戏剧化的，父母在生下他之前一连生下五个女儿啊。这个故事我想这个设定可能啊在这个台湾的50-60年代吧，如果没有生出儿子呢啊，这个陈天红的妈妈在家族里面可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生出了五个女儿之后，再尝试了两胎才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啊。陈天红呢就是这两个儿子最小的那个，换句话说呢啊，故事的主角啊陈天红是家中七个兄弟姐妹当中年纪最小的，

它上面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么陈天虹呢是《鬼地方》这部小说的主角，但事实上他的姐姐和妈妈命运也很戏剧化啊。刚刚讲到妈妈还在这个家族当中，因为生到了第六胎才生儿子，所以这个生活也是吃尽了苦头啊。这个主角天虹呢，他的其中一位姐姐嫁给了一位知名的男主播，表面上看起来像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是关起门来在家里却得承受没有人能够诉说的家暴现实。那另外一位姐姐呢啊，虽然说住在永靖奢华，就住在家乡哈、啊、这个临近老家附近有个奢华的大宅院，但是住在里面却像是坐牢一般，身心都不太健康啊。事实上啊哈、啊、这个在故事慢慢的一章一节读了之后会发现，诶，原来啊天虹的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天虹的妈妈叫做阿禅啊。这个在故事的一刚开始却失踪了，不知道到底跑到哪里去。所以呢啊，这个天虹回家必须要面对几位啊，这个身心呢可能都已经有一点饱受打击的姐姐，然后呢还必须找回妈妈。另外啊这个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就以天虹的视角为出发，开始展开了一段与自己和解的旅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这个故事设定啊，他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往生了。中元节嘛啊，这个故事一刚开头就是设定在中元节这一天，中元节这一天好兄弟们会回来，所以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姐姐，这位已经往生的姐姐呢，也以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可以说这本小说《鬼地方》，首先呢、啊主角天虹这个人过得行尸走肉啊，然后呢这个妈妈从故事的一刚开头好像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啊，不知道跑哪里去，但后来是有寻回来了哈。然后呢这个里面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视角说故事啊，这个早就身处异世界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也以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述说自己看到的这个家族啊，在他们往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所以鬼地方这本小说确实是充满了许多奇异的元素。

听到的歌曲它是卢焕刚的《魔鬼》，时间是凌晨的2: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这个讲到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想要跟你分享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这本小说呢，它的创作者是陈思宏先生是在2019年出版的。由于《鬼地方》这本小说主要发生的故事场景是在彰化的永靖，而且呢，这本小说的这个主角叫做陈天宏这个你可能会忍不住问说，所以他的鬼地方难道是在讲彰化永靖这个地方吗？那为什么对主角陈天宏而言呢，自己的故乡是一个鬼地方呢？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从小极尽所能逃离故乡，他好不容易在德国的柏林常住下来了，最后呢却因为一场意外事件必须要回到自己最想逃离的地方。所以说对于主角陈天宏而言自己的故乡是一个不情愿回去的地方，或者是不希望提起的一些伤心旧往事把它形容为鬼地方好像就可以理解了，对吧？除此之外呢，这本小说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发现，跟中元节祭拜有关，跟鬼有关。然后呢，小说里面陈天宏主角陈天宏的爸爸还有他的其中一位姐姐也因为过世了，在小说当中的确是有以鬼魂的形态这个出场叙述自己的故事，家族的秘辛当中好像也各怀鬼胎，所以这本小说似乎在各个不同地方都暗藏着鬼这种元素，但读到最后才发现它一点都不恐怖，真正缠着人的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的鬼，或者是让你觉得这什么鬼地方的这一种讨人厌的情绪，而是呢可能在每个人生长过程当中，故乡家庭记忆或是一个人无论能够走多远，是不是曾经都有一些记忆让你好想摆脱，但是永远无法摆脱，你永远都得总有一天还是得面对它呢。

这本小说让人觉得格外的真实。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本小说的主角叫做陈天红，作者叫做陈思宏。哎，这个命名会不会太像了啊？这个陈思宏先生呢，他1976年是在彰化的永靖出生。什么？这本书的背景就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而且呢，陈思宏先生本人啊，他其实也是农家子弟啊，是家中的第九个孩子。在他之前呢，也是有好多个姐姐，所以意思就是说啊，《鬼地方》这本小说里面，不论是故事背景的设定啊，主角他远赴德国居住的设定啊，或者是主角的这个手足呢有五位姐姐啊，或者是他在这个各种这个其他的心理状态的一个探讨，似乎都与作者本人不谋而合啊。虽然说呢其实这也不是作者本人的自传因为毕竟还是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然后假托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但还是说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呢似乎还是可以看得见这本小说当中来自于他很多生命经验的情感材料。尤其呢他借由这个主角陈天红必须要远渡重洋回家，然后面对自己的过去，要探讨一件事情，一个人究竟要逃多远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世界呢？事实上呢，陈思宏先生呢，以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在小说当中探讨一些主题，生命的面向，并不是只有《鬼地方》这本小说他有一个被称为是夏日三部曲的小说。三部曲意思就是有三本小说咯这个《鬼地方》是其中一本还有另外两本是《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斯里巴森，这两本我还没有看三本小这个鬼地方看完了这个三本小说呢，事实上是各自独立的故事人物故事并没有关系，并没有直接连续，所以一说主角是不同人，但是呢似乎都在描写一些因为受伤因为这个某种的不好的经验需要逃离，要努力寻找出口的人。然后呢故事背景都设定在夏天，但很奇妙的是作者本人他说他自己并不喜欢夏天，夏天炎热而且呢造成这个身体感受都不舒服。可是呢就是因为夏天这么的不舒服，你还是得过，跟生活很多经验一样你不得你一定要逃离，但是呢你好像又不得不面对一些生活不舒服的经验和感受。他想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所以无意间呢就创造出了夏日三部曲。而且呢很酷的是这个有其他的这个评论发现它不只有夏日三部曲，它甚至还有彰化三部曲。刚刚讲到陈思宏本人事实上就是彰化永靖人，而且呢鬼地方这本书的小说背景故事就设定在彰化的永靖，也就是他的家乡这个地方。但是呢翻开他其他的作品像是有社头三姐妹是去年才出版的，还有呢在比较之前出版的第67支穿山甲，都是以他的故乡彰化为主题有的呢是彰化的园林，有的是社头，有的呢鬼地方是永靖。所以呢似乎他还是在探讨他常年旅居在国外，但是呢他还是想要探讨故乡与自己的关系这个无意间形成了有这个彰化三部曲的作品脉络。所以呢像我自己我就觉得说鬼地方这本小说读完了我要继续认识陈思宏这位作家呢，想要看看他还有其他作品，我很想要也许我有兴趣呢，我应该会从这两个系列出发，夏日三部曲、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

然后呢事实上我也蛮好奇射头三姐妹啊这本书也许会是我第二本翻开她的书。可是呢看完他这本书之后我突然想到前一阵子啊我看到了一则短短的两分钟的品牌广告。这个广告呢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在今天文艺复兴的单元最后剩下大概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这广告呢它是以鬼月为主题哦，诉说着鬼门开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好友，甚至是你已经离世的宠物会回到人间呢，看一看留在世界上的我们是否还过得安好。你说这样子的一个设定是否符合我们传统对于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天祭拜好兄弟的传统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看完之后我心里还是感受到了触动，就是回家这两个字。你有没有发现《鬼地方》这本小说呢，虽然说我故事很简单的讲他的这个故事概要，但其实就是主角陈天红他要回家啊，这个面对自己逃避的过去。事实上呢这个小说的作者陈思宏先生也是长期旅居在国外，他也是很想探讨家和自己的关系啊。这个有很多人哦，可能想尽办法想要逃离自己的家乡，会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一个鬼地方，好像是一个束缚。可是呢就像这个小说的主角一样，他还是因为一场意外不得不踏上面对在家乡当中种种不好的回忆这一条路所以呢我就不禁读着读着在看到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两分钟短短的广告，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曾经都像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天红一样，小时候拼命的想要离家，在某个瞬间呢真的离去了真的不是住在家里了，然后发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或者是好不容易踏上归途却不得已得面对那些已经逃避仍然躲不掉人生的课题还有心结呢。那么我们到底怎么面对它处理它最后放下它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透过相关的作品陪着小说的主角一步一步的闯关，可能也是陪着自己打开心结的一个过程吧。如果你也对类似的一个主题有兴趣呢，可以翻一翻。不过看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这个电影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会推出不少以这个七月神鬼传说民间信仰为题材的电影，对不对？我想《鬼地方》这本小说开宗明义就是以中元节开头视角呢人鬼交错写成的小说，你说很恐怖吗？有一些可能会有点恐怖，但是呢大部分的主题最后好像都是在探讨人性，因为毕竟电影小说最后都还是给人看的，是最后要能得到的一些反思温暖的力量也都是要借由人能够这个因此升华而得的，对吧？所以最后呢就算再怎么恐怖再怎么神秘力量还是会得到一些温暖，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要拾回自己的人性，仍然要找到爱，仍然要找到与家的连结。这好像只是手段的不同，手段呢与各个时节当下的一个话题或习俗有所连结，但最后还是在探讨最温暖最恒久不变的主题，不是吗？你也是离家在打拼吗？你有多久没有思考自己与家的距离了呢？也许趁机会好好的反思一下，也许中元节这件事情或者是鬼月这个月慢慢的延伸虽然说延伸到后来可能跟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个节庆会有一点跟它的宗旨不太一样，但最后反思之后得到的力量还是自己，有收获还是最重要的啦。阴正阳这首歌曲《回家》。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方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在分享完这个书本呢，啊，突然觉得好想回家睡觉哈。好，还是要提振体力，继续怕表工这扛魁了哈，继续努力工作。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了哈，麻烦你留意了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地面清洗，有没有一直到现在哈？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一样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

有导水板新设工程，国一在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了，麻烦你提前改道。南部呢，国道十号朋友们留意啊，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呢，全线车道有进行边坡上方的滑落风险的次逐清除作业哈，而且呢，东向的20.4到21.1过燕巢系统要小心外侧车道边坡抢修工程在进行。西向的33.7到33.1啊，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玉华和李圣杰的歌曲《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啊，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好，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靖慧解套。

来自彭靖慧解套。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是2:56，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刚刚呢一点进来电台的时候说，哇，天气舒服哈，而且夜晚嘛，身体就自然有倦意，就没想到呢越工作到现在好像体力越来越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三点之前送上刘若英的成全，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昌，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要小心。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反方向的北上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3号呢，在南港联络道北上的1.4到0公里内侧车道在施工。看到中部区域在国道1号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到4点钟。

中，北上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灌浆作业要到6点哦。国道3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以及标线施工。国道10号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清除作业。西向的33.7到31，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上个小时呢，啊，奕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啊，这个讲到一本书啊，虽然说这表面上好像题材跟中元节有关，但是仔细爬书发现啊，是可以这个找出一个人对于家乡情感上面的矛盾拉扯，怎么面对，怎么放下，对不对啊？对于这个和家乡的这个思乡情感，这首歌曲最经典了吧啊，刚刚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黄昏的故乡》。

不过呢，哈，这首歌曲啊，哈，是这个1950年代啊，由这个文夏填出了这个台语的词啊，后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啊。这个除了文夏的版本持续有传唱之外呢，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台语歌手翻唱这首经典歌曲也不在少数啊，但是好像还是得听原版啊，最有那个思乡的情怀呢，哈。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喝啊，爱注意爱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75.5 公里哦，这里杨梅之前呢，因为有大货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哦，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呢，哎，目前全线是暂时封闭了哈啊，所以拜托可以的话提早从这个虎口下匝道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啊，或者是虎口啊苏里马森哈加盟国一高架呵呵，过了杨梅才有高架可以行走啊，麻烦你啊啊，这个提前避开，然后呢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开车，不要分心。刚刚讲到文夏这个宝岛歌王，哎，我实在也认识他的歌并不是很多，找到了一首《落叶时雨》。

文夏的歌曲《落叶时雨》啊，有些经典的台语歌好像稍微成年之后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才越来越懂欣赏。三点十七分啊，持续提醒你在国一北上的75.5啊，这里是在杨梅之前哦，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那、啊、根据现场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全线目前暂时封闭，在紧急处理当中哈、啊。所以可以的话呢，提早下湖口避开路段通行。爱租椅一顶爱租椅哈、啊，这个开车呢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一定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啊，你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啊，建议你就说慢慢开比较快，可能会有点矛盾，对不对？毕竟叫高速公路，不能太慢啊，不能当乌龟车。那么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一定要保持严格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然后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好不好？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就是剩施工了哈，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里要请你提前避开了啊！另外呢，看到在南部地区哈，国一南下的248到249.5大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国三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在往北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了红昏的歌咏，还有文夏的歌曲，决定来把这台语经典歌，一起来听一下。我前几天听到了郭金发，不是只有修霸掌这条歌，然后呢，我又听到了这条失明的秀露，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一连听到两首歌曲，好像有一种在看怀旧电影的感觉，有没有啊？让我想起了去年吧，啊，对，好像就是去年有一部很红的这个日本的电影《国宝》，王若琳的《苹果花》啊，以及稍早呢，哇，听完这个郭靖发的《西敏的秀露》，啊，这个突然觉得要对于身边哦、啊、周遭有很多呢，啊，纵使自己本身有一些困境，但仍然乐于帮助人，而且呢，对于生活非常积极的人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小角落，要给予多一点的鼓励。对吧？啊，透过这样子的歌曲，好像才更懂得这样子的视角。王若琳的《苹果花》呢，收录在她2019年《爱的呼唤》这张专辑。她特地啊，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把一些经典歌手，像是邓丽君啊、美空云雀啊，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啊、的一个演唱风格和现代做结合。当年啊，这张专辑呢，啊，荣获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好，3:28啊，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啊，这里在杨梅之前有货车自撞的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暂时还是全线封闭当中啊，在紧急的处理事故，可以的话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铁路光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幸娟，难忘的初恋情人。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爱租怡哦。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虽然说区域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但是呢啊，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在南部地区还是有降雨，台南、高雄、屏东啊，尤其是沿海地区。部分的这个云林或嘉义的沿海嘛，是有落雨的情形啦哈。哎呀，这南部想说这雨下那么多天了，怎么还在下呢哈？这个今天呢，渴望在白天哈，这个南部的这个雨势呢，会在更有感的显著缓和啊。这个清晨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中部地区则是零星的阵雨啦哈。那么在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天气上大致是多云到晴，但是下午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毕竟整个台湾都还是在处于一个比较低压的环境。但是呢这个礼拜大概就今天这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呢明天呢随着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北部又可能会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哟、哦。这个沙德尔台风影响台湾比较剧烈的时间点呢，可能会是星期四晚上到。

哦，星期五啊，这个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哈，形容呢这颗台风它接下来可能行走的路径，可能像是一个声卡球啊，就是呢，它现在是往西北西的方向走，然后呢，可能过了琉球群岛之后，会慢慢的往西南这个西南的方向这个前进哈，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会完美的闪过台湾，就说应该不会登。路，而且呢，这个暴风圈是否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还要再观察。但是呢，就算暴风圈不会这个触碰到台湾陆地哈，还是会带来降雨。而且呢，这个顺序会先由北部、东北部先有这个下雨，然后呢，等到台风进入到台湾海峡。斯里马森哈，这个南部、西南部，还会再继续下雨了哈，所以呢，这个全台湾都要记得做好这个防台准备。那么预计周六呢，应该就可以脱离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偏西南风，南风的环境呢，还是有阵雨的发生，还是要留意水汽比较多的状况啦。来自李玟，能不能？

那歌曲能不能3:42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在杨梅前，因为有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哈，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下湖口避开该路段通行哦。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呢，哎，还是有部分车辆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提前知道啊，有塞在这个路上了，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啊。现场的一个事故处理人员呢，很快啊想办法这个清出部分的车道给你行驶哈。啊，那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北上42到39.2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影像观看，哇，还是全线车道哈都受到占用，哎，他必须要把这个货车哈翻覆拖车给他哎这个拖掉到这路边啊，才能够进行救援哦。后方呢啊，暂时还是有这个部分的回堵状况，所以要麻烦你呢啊，提早从杨梅下匝道。
1: 你后悔了。
0: 啊，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哈，这个提早从湖口下匝道啊，避开这个路段通行。那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事故点以后啊，这个在湖口之后啊，过了湖口，然后在事故点之前的这个车辆哈啊，要依照现场的一个交卫人员指示，小心等待啊，或者是小心经过。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

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3:56，待会儿4:00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那么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希望呢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啊能够短暂啊有一点这个放晴看到太阳的时光，要不然不知道明天之后是不是又要天气变差了哈。然后呢简单整理一下家里环境，如果你的家居家附近哈前几天有受到这个下雨啊大水的影响，有一些积淹水这个什么东西坏掉啊，这样子的一个音响稍微整理一下吧，加加油咯。那么今天最后送给你黄俊荣这首《不能不是你》，希望你今天星期三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是杨梅之前的路段，有货柜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占用啊，所以全线暂时封闭，要麻烦您呢提早从湖口下匝道哈，避开这个事故点啊。一样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之间，过林口一中线车道有麻绳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还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施工。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十号呢，封闭验槽系统到林口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除作业。还有西向的33.7到33.1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中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0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方570公里处啊。那是在那霸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会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今天在离岛来说，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台湾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然后今天清晨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有可能是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旗津29度，娘娘，哎呦，有降到30度以下了呢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这是李哲言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只有100首吗？看这样子，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首更熟悉啊。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哈，杨梅前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是全线封闭，所以呢。可以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不然来到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塞迪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有麻绳让你加哦，以及现在呢国一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

北漂的日子，来自 Why 所演唱的。而你这场给美本身真的会有一种流浪的心情就这样冒出来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哦。国一因为有这个重大的事故，在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翻覆，影响到全线车道哈。现在这个路段全线是封闭的，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从湖口这边下，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独尾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20了，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号，中线要注意有掉落的麻绳，以及北上75.5公里哦，杨梅前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一直在处理，可是是全线封闭的状态，所以可以提早下湖口，先避开这个路段哈。拜托拜托，要先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给他施工的点嘛，固达威内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哦，这萧淑慎在《孤恋花》这部电影里边，因为角色的关系，所以他有唱了这么一段：流浪的吉普西狗牛，哦，吉普西他们是吉普赛呢，哈、哦，有时候听到那个台语发音哦，真的没搞呢，对吧？哈，好，四点，今晚时间嘟嘟好，4:26了。那目前呢、啊、在国时这里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哈，也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呢，国一现在有一个路段也是全线封闭的，是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这在国一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所以呢最好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否则来到这边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有时候看着时间流逝，这一种不言而喻的流浪感就会冒出来了。

哎，4:30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这个先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那持续是全线封闭的哈。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在附近，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呐、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的这个就是。事故处理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然后又占用到全线车道哈。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全线封闭当中，除了先前北上75.5公里杨梅前，现在又多了一个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哈。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在杨梅前这边是翻覆的事故一直在处理，所以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还有缓撞车，然后后来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了哈。今天把这话背后金哦。另外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麻省那里家哈。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微，国一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呢，北上过田寮地磅站的中外线，以及中寮隧道也在中外线有工程。

0: 佛山现在就是好几个隧道都有施工，像是木栅景美隧道双向都有车道，然后安坑隧道南下的内二线、中和隧道在内线都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在南港联络到北向1.4公里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那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要注意哈，还有北向雪隧内侧也在施工。北向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那国十的话，现在是封闭了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封闭哈，也要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有没有帮你提神一下？4:37，哎，我醒了，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哈。来，目前呢、啊，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整个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一样是全线封闭哈。那最好提前下湖口来避开这个路段。阿姆哥，今嘛。

在国一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好，阿内，我不知道大家这边哈，那个现在因为两个事故点距离非常非常近哈，我看最好啦哈，在更早之前就先调整动线哈。阿伯原本是要提前下湖口这边来避开事故点，但现在北上呢，在湖口前呢，也是因为有追撞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现在这个路段这边真的是哈，爱特别细意哈，尽量提早一点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好，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林口一中线麻绳让你家的代志已经解除了。

资讯里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

哎，已经4:44哦，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呢，全线封闭中，因为还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然后在附近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呢，这个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环状车，也因为这个事故又占用了全线车道哈。所以距离很近，但是都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哦，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在三个面包当下会比较疲倦。然后不只是事故的处理，有时候来到施工现场哈，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辆啊、环状车之类的哈，一定要细心，拜托拜托。另外在国十目前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路段哈，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就已经进了孤儿院哈。那后来分别被荷兰的家庭收养了，然后两个女生在年少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变成好朋友。他们因为感情很好，还说哎呀，我们这个比姐妹还像姐妹。那因为他们两个同样都是孤儿哈，都是被人家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各自为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去接受 DNA 的检测，就没想到在今年才赫然发现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感情这么好，因为他们真的是姐妹，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位43岁，一位44岁，这两位女性呢，她们的童年是在荷兰不同城市长大的，两个地方大概相隔160公里。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她们第一次是在收养儿童聚会里边见面啊。那初次见面就觉得哇，好亲切哦哈。然后旁边有人说：“哎，你们两个其实长得蛮像的哈。”他们没想太多，只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觉得就是说自己哦是这样一个孤儿，然后呢又觉得哇有遇到这么投缘的朋友，所以他们后来就书信往来，而且开玩笑用姐妹来互相称呼。没想到在今年竟然发现真的 DNA 匹配度呢100%，哇！所以他们后来又在荷兰重聚的时候，是首度以亲姐妹这样的身份聚在一起。哦，这样的故事哈，真的也不多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会真的有时候遇到那个朋友，就是比家人还亲。这是感情很好的闺蜜，一旦好兄闹开求进步，是叫戴爱玲、黄飞、排挤妹啊。

哦，4点54分了，来，现在路况有一点变化，原本国一北上75.5公里哈，在这个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那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侧路肩通行哈。OK，好，但是这边基本上哈，还是大部分的车道都是在处理这个自撞翻覆的事故哈。建议最好还是提早改道，否则来到这边哦，根本还是真的不好走，很难走哈。那北上84.4公里虎口前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的作业车跟缓撞车，那这个追撞事故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一定爱注意哈，细节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姐，你把酒一定要备好金哈，拜托拜托哈。

0: 我的早餐呢，嗲宝。
1: 哦，两位都是泰雅族音乐人易凡加上温岚所唱的歌曲《闺蜜》。现在时间4:59喽。
2: 各位金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0: 服务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在附近呢，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目前这个点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啊。再来国一呢，新武路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再来，现在在国十呢，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哦，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十西行哦，旗山端到里港外侧有作业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北东方的540公里处哈。而今天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是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你在套炸时阵南部地区也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哦。那今天呢，目前有发布大雨特报，对于恒春半岛台南地区，做了提醒啊。然后温度方面微凉，这个第一次看到没有到30度的。然后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只有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哇，好古早味的歌曲哦，白冰冰、黄西田这位好唱的歌曲，叫做《巷楼地歌》，应该是加速配哈。好，现在时间5:09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嘛，我阿玲，国一在北上75.5公里哈。那在杨梅前这边，因为先前呢是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一直都在处理当中。那现在现场已经在进行脱掉作业了哈，建议啦，来得及的话是先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不然因为现场在进行脱掉作业，来到这边真的是不好走哈，要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后来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那个事故班的作业车跟黄撞车，现在也这个点也是占用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哇，真的塞机哈，这三个没办是有这样一个事故哈，要特别小心。所以是否考虑在更早之前哈，就先调整动线，好歹先避开哈国一北上75.5还有84.4公里哈。如果可以的话，先调整动线，这样你会比较好走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尤其国十这边要注意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是封闭当中的，一定爱塞机哈。路况哪些？当波冲这么换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中心美国家就是不怕你是性命，这也算台语歌曲里面神曲之一啊。哎呦，免啊免啊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饮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再过几秒5:17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最新通报。国三北上在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是大塑胶袋让你加哈。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哦，这边货柜车翻覆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现场的行车速度非常非常慢，如果哈想要若来得及的话，考虑哈。要不就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哈，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另外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缓撞车，现在这边全线也被占用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北上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啊。国三北上田寮地磅中外线，还有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施工啊。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的内侧，啊，南下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南港联络到北上1.4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施工中。好，再来在国十这里哈，要特别注意目前验。

桥系统到捏靠这一段还是全线车道封闭中哦。然后东向呢，再过燕巢系统外侧这边在抢修边坡哦，以及西行旗山端到里港外侧也有作业。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平溪的报道。平溪这里有个子东社区，他们这里呢在进行艳红露丝百合，先前那个富裕做得很好，然后现在就变成在地社区这边，到了每一年八月份的时候，就这个艳红露丝百合盛开的季节。他们一直到九月六号有这个花展啊，邀请大家走进平溪子东社区。那因为这个艳红露丝百合，它跟一般的百合花那个样子比较不一样，因为它的花瓣是向后卷曲的，而且那个纹路很像小鹿的斑纹，哇，颜色也很漂亮哈。艳红露丝百合主要分布在平溪这里，那生长在比较陡峭的岩壁跟潮湿的山谷。过去因为栖地开发还有人为的摘采，所以面临了很大的生存危机哈。那最近这几年，就是农业局跟社区一起在推动这个种源的保存还有培育，栖地的富裕，所以让艳红露丝百合可以在平溪山林重新绽放。哎呀，这真的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哈。那在他们这个花展期间，周六周日都有生态导览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他们子东社区的粉丝页上去了解一下哈。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花开了没》，这是一朵在记忆中的花。说讲到秋季到来，你有没有发现哦？有我们讲那个一语成秋，到了秋季的时候，即便中午前后你觉得还挺热，但每下过一次雨，那一种凉意就再多了一点。秋天到来，菊花也要展现它的风采了。

0: 真是有一曲成秋的这样一个能力，周杰伦所唱的《菊花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来5:30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小心。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啊。然后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在处理这起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导致这个点啊，现在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三北上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大塑胶带还是在这里，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哈。然后北上这边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作业啊。

0: 再来，在国一的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泰安服务区外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目前北上头城前内侧施工中。国十要注意避开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

九一加上 Ella 来个蹦蹦，进来进来。与其瞌睡虫，你列饼掏球唱球，你列饼掏钱唱球，不如动给他看了、啊、哈。好，小叮当姐，阿伯真正会度过呢哈。五点三十六分哦，这是今朝公布电台一整个提案沟通嘛。关阿玲，很主席在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那在北上 75.5 公里，因为现场呢，这是在处理或那个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哈。来到这边基本上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哈。啊，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另外哦，在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目前还是全线封闭中，因为呢后来有发生小客车追撞了作业车跟缓撞车哈。哇，所以来到这附近哦，不管是国一北上杨梅前，或者是在湖口前，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我真的很怕你目睭会冷去，来吧，打瞌睡从神曲出来了。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会这样戆戆啊，被骗去啦！爱会记得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哦，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这里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都在进行脱掉作业哈，以及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还是全线车道都被占用，因为呢有车子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环状车哈。总之目前在国一北上在 75.5 还有 84.4 公里这两个路段都不好走哦，一定要特别小心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内线大苏交代浪里家现在已经解除了，滨东七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把自己当霓虹灯你要相相细细哈。好，出去爱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番茄到底是生吃比较好，还是要煮过比较好？很多人常都在问这个问题哈。身体如果要对茄红素吸收比较好的话，通常就会建议哈把番茄呢煮熟啊，煮过了，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橄榄油，这可以帮助茄红素的吸收。可是生的番茄一样也有它的营养啦，所以呢，营养专家建议说，最好哈，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可以交替拿来加呢哈。日常生活当中，生熟番茄可以交替来均衡摄取哈，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它的营养素嘛。那尤其番茄经过加热之后，还有在适当的一个油脂，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在吸收茄红素方面更有帮助哈。茄红素本身是番茄为什么要红叽叽，这就是它的天然的颜色，那也是一种抗氧化物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吃番茄，我们摄取茄红素对身体是好的。煮熟的番茄茄红素吸收是比较好，那还有一种就是切碎打成泥，也可以改变番茄的细胞结构哈，帮助茄红素来释放出来。而因为茄红素是属于脂溶性营这样的一个营养素，所以为什么说你在料理时候一定要加入少量好的油哈，这个会帮助它吸收。那当然，因为你会发现番茄我们也很多吃生菜沙拉，你的番茄就是生的，然后有的做成番茄糊，有的做成番茄酱哈。比如说你要做意大利面的时候，这个番茄糊就很好用。所以不管是生的或熟的番茄，建议最好呢在你日常的三餐里面是混合来使用哈，可以用轮替的方式啦。

张若凡的歌声问今晚吃什么，其实吃什么好像不是太重要，重点是跟谁去吃哈。再过几秒5:50哦，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跟84.4公里两个点都有事故还在处理啊。

哦，三小姐内瓜虾假爸爸哎，今晚时间问你假爸爸哎，他们还嚣张。哎，问你有困爸爸哈？哎，五点五十三分了。很周期哈，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这个要特别特别小心呐、啊、哈。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呢，因为这边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那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现场这边车速真的真的很慢，没法度哈，因为大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哦。来到这边

哦，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要多一点耐心。那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改走国三，或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

路况呢是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吃的叫《满汉大餐》，不是吃我澎湃啦，是真的天气热的时候，一顿饭下来，哎呦，汗冒了不少啊！来听一下中本伟的歌声。

哦，路边摊吃的也可以是满汉大餐哈。反正觉得是那个年代感，对食之前还有经典民歌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的84.4公里湖口前哈，先前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的作业车、缓撞车，那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不过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再来是国一北上75.5公里，现场还是在进行货柜车翻覆的拖吊作业哈，务必留意哦。那来得及的话，建议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哦。屏东县的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注意一下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哦，以及国十目前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540公里处了。而今天在离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是也是局部短暂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你在套餐时阵南部地区哦，也要注意，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哈。那目前大雨特报是针对了恒春半岛带当地区哈，做出了提醒。温度方面真的有点秋凉的感觉了，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是25到28度啊，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啊，中部的话有32度哈，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是一样哦。

还感觉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的帅，在这缤纷年代，轻松帅。

心中没有亏欠，放下紧绷嘴脸，太多激进隐隐社会人感心情，听听我的歌曲，他们心情清醒，无法放心，总是因为没有我的歌曲，我的心

在这缤纷年代嘛，轻松算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a holy ghost

时候保持放松，当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微笑待在梦中，轻松爽 I got 轻松爽。

轻松帅 I go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哦，来自许时唱的《轻松帅》，哦，要这么轻松的帅，你早上要早点起来，不然那叫鸡飞狗跳、鲁苍苍了哦。好，6:09。目前哦，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北上 75.5 公里这边还在进行翻覆货柜车的拖吊剂作业哈，所以来到这边真的是行车速度会非常非常慢，要有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哈。这是在国一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这里，然后呢，国一北上 84.4 公里这边也是有事故，就是因为前面这边拖那个相关的事故在处理，那现场有一些作业车、环撞车，然后又发生后方来车追撞，导致国一北上湖口前哈，先前这边也是全线车道管制，不过刚刚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马朱拉背后金哈也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来就是国一、国三、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许书豪素食全餐。让我们恋爱吧，就是
1: 分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了，目前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端外路间，现在呢这个事故车是占用在外路间哈，下集。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75.5公里现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因为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哈，所以这个拖吊作业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很努力，但是就是没那么快排除哈。那来到这边真的速度会很慢很慢，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那另外呢，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这边呢，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已经有开放内线通勤，但是拜托啦，你把旧的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呢。屏东市哦，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哦。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来讲一下高雄捐血中心特别提醒啦，说南部最近这几天哦，好雨啊，这些所在淹水哦，灾情惨重，但是影响到了捐血量，说南部的血库拉警报哈。目前南部血液库仅存3.7天的库存了，其中 O 型血最缺了，已经跌破3天哈。那 A 型 AB 型也只剩下3天的量了，所以说要拜托哈，有捐血的朋友哦，真需要大家来帮忙。所以因为雨下的那么大哈，那公为的安全尽量迈出门，就很多人就不太出门哦，这是真的会影响到捐血的意愿。不过好在今天上间哈，至少很多地方天气是比较稳定了。6:19了。你把酒的背后金，把酒会唔通拎起哦。

好，吴声梅，耳一耳一，让你动一下。哦，接下来用拉丁的方式让你动一下。这一首歌哈、哦，翻译起来叫《与我共舞》。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26，目前还是要留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外路间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嘉义的报道，台铁观光列车山岚号今年4月到8月呢进行了限定的所谓西部的夏季旅程，那它停靠在嘉义县大林站有将近80趟次哈，好，就大概有4800位旅客因为这样子首度来到大林镇啊。哦，大林镇有老街巷弄，然后到这边说还有那种老洋楼哈。山岚号把大林纳入停靠站，这也是一种结合地方特色跟旅游哦。那在这边呢，他们有历史建筑万国戏院，目前在进行修缮作业，就希望将来把戏院升级，可以变成旅客休憩、导览解说跟活动的这个据点哈。这种因为搭火车，然后真的停靠哪一站很重要哈。因为有站停下来，所以真的会增加在地经济也好，旅游这样一个活络哈。那大林这边的曼城有获得意大利曼城总部的认证啊，所以来到这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社区，然后现在再加上这样的一个交通观光旅游的资源这样结合哈。说希望可以让大家呢认识大林镇的历史文化跟在地特色。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国一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北上75.5公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在进行拖吊作业哦。可以考虑是否先调整一下动线，因为这边呢是大型车的事故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再来是北上84.4公里湖口前，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这边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高架南下在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啊。有路况也当播充，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5: 它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4: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3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6: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4: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6: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

0: 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四十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七十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1: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0: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防诈大使梁又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6:38哦。哦，一下子也有新的这个事故通报哈，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北上，在衔接国五南向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这是国三接国五的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还有现在在国三的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之前是货车自撞的情况哦。那以及国二最新提醒，国二在西行 10.7 公里过南桃园，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国一现在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北上 75.5 公里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还有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的事故也在处理。虽然这个点有开放内线通行，但是呢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马就尔贝吼金毛我们当杜姑呢。还有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呢，汐五过汐止端这个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他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然后能见度还有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金门还有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目前则是下的小雨，所有的机场气温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昨天国内线往返马祖南竿还有北竿的航班有很多取消或者是返航，不过今天过后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刚才前往马祖南竿的飞机首班也已经起飞，不过还是建议大机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班的动态，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的安全规范以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的时候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还会限制行动电源的容量，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或者是充电，提醒旅客要特别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6:41，目前国三2个点的事故都要留意哦，一个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边的内线是小客车自撞，再来是南下燕巢系统入口遭到货车自撞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顶金系统出口遭到有木头浪底加。还有国一2个事故点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北上84.4公里湖口前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开放内线通行。哎，刚讲完说这边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咯，好，国一北上在湖口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北上75.5公里杨梅前的这个事故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这边基本上是速度很慢很慢哈，但是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哈，所以我看吧，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那么你想要一起吃晚餐比较容易，没这回假扎等哦，只要有相当程度的交情了。杨素浩的瓜虾6:4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变化哈，在国一北上75.5公里这边呢，在杨梅前先前一直在进行货柜车这个事故车的拖吊作业，那现在最新动态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这边呢外线是可以通行了，但是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把揪了背后给某速度一定要掌握好，拜托一下，拜托一下哈。好，再来是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要留意，以及北上街国五南向在内线这边也有小客车的自撞情况哦。台南市安南区现在通报一起事故，地点在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注意哦。再来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旺旺出来行大哈，有狗狗留意一下它的动态嘿。而国一的话，在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木头掉落，以及在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也要注意掉落物哦。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7.1公里江子翠外线两台车的事故，注意哈。

童龄的歌声小玩意，很适合这秋凉的早晨。6:52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今天这套早有够不赢，因为这个事故真的比较多哈，所以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在17.1。东向在17.1公里江子翠的外乙线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哈。而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还是要留意北上在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呢，这个翻覆事故脱掉作业还在进行，但是呢先前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哈。啊，不过你速度降也不好，也是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千万不要太急啊。好，再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木头掉落了，而国三北上接国五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先前有自撞的事故，以及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情况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哈，在网络上你很容易就看到高画质的直播，这对我们来讲已经稀松平常。但你知道吗？全世界第一台网

网络摄影机可以做直播，他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对后面对世界影响很大的一些发明，可能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原因。全世界第一台网

节，然后更新频率3分钟才可以换一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直播的这样一个需求？因为当时在他们这个实验室里面，总共有15位研究人员，他们共用一台放在呢这个走廊外面的咖啡机。你看15个人，然后大家都必须靠咖啡来撑，所以可见这个咖啡呢很快就没了，那因为他们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有的人要走好几层楼梯才能够到这个咖啡机这边。哇，来的时候没拆缸，说咖啡已经被喝光了，还要再等。所以可能走了太多冤枉路了。他们呢发挥实验的精神，想说要怎么样哈，不用跑，然后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就可以看到画面了。所以他们就研发出这个系统。而且那时候他们用的是实验室内部的网络啦哈。每分钟拍3张画面，再用自行开发的程式把这个影像分给同一个网络里边的研究人员。大家要喝咖啡之前先瞄一眼，就会知道该不该起身去倒咖啡。这套系统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连上所谓的网际网络，是他们内部的网络运作，一直到1993年11月才正式的接入了网际网络。而在2001年8月22号，这一套系统正式关机。10年为大家服务的生涯，他留下最后一张画面，不是咖啡壶的画面，而是这几位开发者一起按下主机电源键，亲手为这个咖啡直播画下句点。

哦，最后这首歌也是跟喝咖啡一样很提神，有 Shakira 跟侯法艾德。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设计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在北向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多速缓，那实在是因为在北上75.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虽然有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在车多的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木头掉落，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也有掉落物哦。国三的话，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也要留意哦。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有2台车的事故。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郡安路5段交叉路口有事故，以及在台南归仁这边中正南路2段跟大武路2段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提醒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中，生做是个乌嘴啊，盼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仔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吉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6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呢，我本来在想说，之前不在讲说礼拜三是这个礼拜天气最好的一天呢、好，但是昨天大概中午过后吧，就听到同事在讲说，哎呦，这个沙德尔台风听说不来台湾了，也不能。讲说听说不来台湾了，而是说它的路径好像更往北偏一些些，就没有那么靠近台湾了，所以有可能这个它的暴风圈说不一定不会这个影响到陆地。好，是暴风圈不会影响到陆地，外围环流可能还是会稍微有一些些影响了。OK， 那当然就是让人觉得说开心啊，不过也是觉得说这个天气的状况真的是不到最后关头你真的是不能够这个很确定啊。之前还在早上还在担心说，哎呀，这样来的话怎么办啊，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行程可能会受到影响，也没有想到它偏北了，而且它抵达台湾的时候呢，不是抵达，应该说最靠近台湾的时候呢，会是一个轻度台风。好啦，台风不来的话，应该是要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但就像我刚讲的啊，虽然说台风有稍微比较往北偏了，但是应该还是会有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哦，所以大家还是得要这个注意，尤其是西边啊、海边啊，暂时先不要去，因为在台风接近的时候，尤其是海上的活动哦，最好是能够暂停哦。好，7点将近8分，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当中没有接到有什么的特别的路况讯息，大部分都是一些排除讯息，尤其是在国道上面，国道几乎都是利用夜间到凌晨这段时间来进行施工，所以大概在6点钟之前就会把所有的一些工程呢都先暂时先告一段落了，所以原则上目前像国道5号部分的话还 OK， 今天又是礼拜三，所以早上这个时间段车流看起来还好。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啊。好，目前在平林端也好，或者是在头城端也好，车流看起来都没有特别的多。早上我还隐约有看到一点点的阳光，从云层当中透出来，但是真的不多。现在看起来云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

好，国道上面没有问题，市区道路就要麻烦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咯，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好，来自叶秉环带来的歌曲叫做 Life Can Be So Beautiful。

好 ，Life can be so beautiful 这首很轻快的歌曲啊，真的听起来让人觉得心情愉快啊。你有没有觉得原本可能觉得有点精神不济的话，听类似像这样比较轻快的歌曲，然后现在又看到户外的天色，然后这样的天气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放轻松呢？至少不会在那种偶暗厅啊。昨天晚上我出门上课的时候呢，哦，还是有一点点下雨啊。那时候我在想说，我到底要骑机车出去好呢，还是开车好呢？有时候想想觉得距离没有很远哦，然后又觉得好像骑机车怎么样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哦。至少骑机车我觉得可能那个什么有车位，有机车位停的机会比较高啊，开车有时候真的不容易，不一定会有这个停车位。到后面我挣扎了一会儿，我还是决定看天气状况，我看好像雨没有很大，好吧，还是骑机车好了。而且我觉得，哎，你知道吗？我昨天骑机车啊，甚至我都没有穿雨衣，我就觉得，哎，这么一点点雨应该还好，不会淋湿啊。果然被我赌对了，虽然有淋到一点点，但是没有到淋湿的程度。

其实呢，有一些的确是已经穿上了长外套了，不过有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短袖短裤啊，但我想应该是蛮凉快的吧，蛮凉爽的哦。好啦，但是天气感觉上真的早晚哦，开始有一点点凉快凉快，凉爽凉爽。最近因为低压这个在台湾附近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因为下雨，所以气温都有降下来。但是大家都有听过秋老虎吧哦，所以有些时候还是会突然之间会变得很热哦。但我觉得像夏天的衣服可能有部分已经可以开始把它收起来了，留一小部分就可以了，然后准备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不过说实在，在台湾呢，夏天跟冬天中间的秋天，有些时候好像转瞬即过，不一定说很快，不一定能够感受得非常的明显。然后真的是，人家说一年四季很分明，其实在台湾并没有，就是冬天跟夏天比较感觉比较强烈一点。7:16。

7:21将近22分，觉得人哦真的是有时候很奇怪，你会有一点坚持啊哈。像今天早上我打开我的那个音库啊歌单的时候，发现说哇，我今天的那个歌单只编了几首啊哈。想说哎呀糟糕糟糕，赶快赶快，还好我都有提早到那个播音室来哈，就赶快利用那个上节目的时间赶快编歌哈。然后编着编着，我突然那个脑海里面就想起了陶喆的这首歌，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来找这首歌，然后我就去我们的音库里面啊去找这首歌，那我知道它叫找自己啊，但我又懒得打找自己，我就打了两个字自己，结果一看哇，500多页的话大概就是1000多首，就是有自己哈这两个字的歌，然后我呢点了前面几页之后找不到我要找的哈，所以就后来决定放弃，然后后来就打找自己，结果就发现啊怎么还是那么多页，天哪！最后第三次直接打陶喆的名字，你知道吗？为了要找这首歌，点这首歌出来啊，真的是花了蛮多时间的。我就觉得说，哦，我都已经快要上节目了，来不及了，在为了一首歌哦。但是不晓得耶，就觉得很坚持，就觉得说我要一定要把这首歌找出来。好，7:23，大家早安。这个时间点差不多该出门的应该也出门了吧？尤其是要赶8点上班的朋友们。今天26号喽，26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下礼拜一就要开学了耶。好，如果说您是小朋友的家长的朋友们啊，可能开始最近也要督促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哈，一定要赶快把那个生理时钟调整过来。如果之前都有一点点混乱的话，最重要的是心态也要调整过来了哈，因为下礼拜就要开学了，要收心操提早几天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方面哈的一个状况。气象署说，今天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还是有一些局部阵雨或雷雨哈。那南部在清晨仍然有短延时大雨，不过中午今天早上到中午呢这段时间水汽就渐渐减少，然后雨势也逐渐趋缓，其他地区也转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还有东半部呢，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气象署今天清晨4:30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只剩下台南跟屏东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其他乡镇、其他的县市呢都已经没有大雨特报了。好，气温方面的话，今天各地气温会稍微回升，高温普遍大概在31到33度，所以回到30度以上了。那低温大概是25、26度，就早上这个时间，好，差不多这样的温度就是今天的低温哦。好，至于这个沙德尔台风，目前它是属于中度台风的等级。今天清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大概是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716。

6公里的海面上，逐渐朝着西北西逐渐转西移动哦。那因为它的这个环境逐渐不利它的发展呢，哈，所以预计它在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所以有可能会减低到那个叫做那个叫做什么轻度台风啊，哈。那后续移动的方向跟速度还是有一些些不确定性哦，所以气象署说还是得要留意它后续的一个动向哦。好，不过基本上来讲，就是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强度会减弱，这个是比较肯定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有稍微比原本预期的再偏北一点点呢，哦。好，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还有沙德尔台风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讯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沙德尔明天晚间到后天最接近台湾，预计在明天清晨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过由于台风接近台湾的时候强度减弱，暴风圈也有缩小的趋势，发布路径的机会较低，但其路径跟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受到台风影响，桃园机场今天一共有16班航班取消，包括乐桃、华航、长荣、星宇及泰国狮子航空，提醒旅客持续留意各航班的最新动态。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科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00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贺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师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2: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是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断吸收，接连要求2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3口都被起诉重判。高院跟二审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1家3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3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跟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致死者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以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11.1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6%，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2.5%，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6: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次，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

0: 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九月中左右。
1: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九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明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5: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4: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5: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4: 虾米啊，拢是假哦！
5: 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4: 哦，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5: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4: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6: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7: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8: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7: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8: 哇，阿边领较方便。
7: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8: 啊，如果选现金呢？
7: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9: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2: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9: 好，7:40，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在头城入口那一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

OK， 来自 The Beatles 带来的歌曲叫做 Now and Then， 7:44。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听众朋友说，东山的静安路哈，就是很漂亮的那个一条路，它其实就是那个沿着罗东溪的这一个那个溪畔的道路哈。只是这边的风景真的蛮美的，因为我有蛮多很漂亮的那个别墅啊哈。我不能讲民宿，因为它有些搞不好不是民宿，有些是自己住的哈，度假用的。好，这个静安路目前有在进行除草作业哦，大家参考一下哦。这么早就在除草了，有可能啊，因为今天天气可能会比较好，晚一点。

点的话，太阳出来了会比较热一点哦。好，另外的话，今天在宜十七线就是神农路啊，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都会有进行道路跑步的一个工程哦，时间是在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好，虽然说已经尽量利用夜间施工来减少影响哦，但是晚上8点，神农路这边应该还是蛮热闹的吧？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宜兰市的宜十七线，就是神农路段呐、啊，大概从这个新月百货这边一直到宜兰大学这一个路段啊。今天跟明天两天晚上有半夜有在进行道路跑坡。好，另外我们再看的是因为受到沙德尔台风接近的一个影响，我们看一下有一些单位已经有有宣布一些休园或者是一些封闭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林保署宜兰分署说所辖的娱乐场域呢预警性休园的一个讯息哦。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定于8月26号，就今天下午傍晚5点起，就会预警性休园，园区是只出不进啊。好，这个是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那园区内的8条自然步道，像是鸠兹泽啊、剑琴啊，还有这个快木原始林道，以及铁山林啊、茂兴怀旧步道、翠峰湖环山步道，还有望洋山步道、台湾山毛榉步道呢，也同步封闭。好，那至于蹦蹦车的话，今天最后行驶的班次是在下午的1点。好，这个是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啊，然后社区型的自然步道的话呢，一样啊，也是从今天的傍晚下午的5点起就同步暂停开放哦。好，那什么是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呢？就是像是林美石盘步道、礁溪庞马古道、圣母登山步道、全通母自然步道、新寮瀑布步道、九寮溪自然步道，还有松罗步道、朝阳步道、南澳古道，还有金瓜寮鱼蕨步道等等哦。好，这个是林保署宜兰分署所辖的10条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啊，今天傍晚6点之后同步暂停哦。那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因为它比较靠市区啊，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县政府有公告停止上班上课呢，也会同步休园。好，这个是应该是算昨天就接到的讯息哦，昨天下午之后就接到的讯息，大家参考一下哦。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哎，但是这个台风不是说，靠近台湾的时候会减弱，然后路径又比较偏北吗？哈，嗯，但是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可能下雨的一个情形还是有。像最近啊，这几天不是，都有传出有一些路段有落石的一个状况，甚至还有砸伤汽车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忽它哦。7点将近49分喽。

OK， 来自 People Bryson 带来的歌曲 If You Ever In My Arms Again， 7:53咯。有一则新闻啊，跟养宠物的人有关系啊，什么样的新闻呢？这是农业部呢推出所谓的宠物券哦，只要你呢去完成了犬猫宠物登记，就家里面不管是养狗啊养猫啊，只要有去做宠物登记啊，那今年9月份就下个月呢，只要登入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4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以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呢哦。然后10月2号呢就会直播抽出3万名的幸运得主，哇，30000名要用直播抽出，虽然可能是用电脑啊随机那个抽啊，但是30000名哎哦，那也是要花一些时间吧啊。不是啦，这电脑抽随机抽应该是快了，但是问题是要公布出来啊，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唱名吧，还是得到时候呢，可能4主自己去查看看哦。耶、yeah, ！我是突然想到，我们家3只猫咪啊，有完成了这个宠物登记，到时候来记得来去这个完成资料确认啊，就可以参加抽奖。虽然说300块不是很多，不无少补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农业部就有特别讲了，根据这个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啊，犬猫出生满4个月就要办理宠物登记，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的话，可以处3000到15000的罚款呢。好，所以如果说您家里面要是有养宠物的话，还没有登记的话，记得赶快找时间去登记了哈。啊，但是提到说这个提到说这个宠物啊，最近又花了一笔钱哈，买了一台机器啊，就是那个自动猫砂盆，就是我们家的猫咪只要进去上完厕所之后呢，它就电动的嘛，它就自动去翻那个猫砂哈，然后把它们那个凝结过的那个不管是尿尿也好、小号也好或

大号也好，会自动把它那个挪到那个另外一个集中盆里面去，然后到时候你就把那个塑胶袋整个拿起来丢掉就可以了，很方便，就不用自己再慢慢一个一个用那个铲子去挖，还要慢慢去那边挑哦。

快白花了吗？浪费了吗？哈。有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旧的猫砂盆还没有把它移开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不会去哦。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家那几只猫啊，哦，哎，很胆小哎，哦。可是你又不能强迫它硬把它塞进去，怕它到时候对那个猫砂盆反感就麻烦了。

好，7点56分咯，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出口外侧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你要下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7点57分。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00。